0: 几年他要躲避政治斗争，所以又回到荆州疗养。这一段时期他又和小辽王天天玩在一起了，因为是好朋友嘛，所以那个小辽王整天拉着他诗酒聚会啊，到处吃喝玩乐，甚至张居正还得跟他去一些花红柳绿的地方。张居正为此非常苦恼，这个时期的诗里头啊表现出非常痛苦愤懑的情绪。这虽然有忧国忧民的成分在，但我想也有他那个好朋友朱献捷的成分在。虽然张居正这一段时间很痛苦，可他也没闲着。你不是天天拉着我跟你到处去瞎玩吗？混在一起吗？所以小辽王的那些糗事他都搞得一清二楚的。所以在这一段这个时间内，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基本上把小辽王的一些恶行都记载了下来，什么像霸占民女啊，私自这个另立辽王继承人啊，擅自这个离开辽王的封地啊，这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很重的罪啊，为日后的政治清算埋下了伏笔。所以那个辽王还在得意地牵着张居正鼻子走的时候啊，不知道自己张居正的这个触手已经伸到他的身后了啊。事实上那个纨绔子弟小辽王啊，在这个政治上比起这个天才的张居正来，那根本是没得比了。
1: 看来张居正并没有忘记爷爷的死，此时我们也看出了张居正其实也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可是即便如此，小辽王的身份毕竟是王爷，皇亲国戚，张居正想要扳倒他恐怕也没那么容易。那么张居正会怎样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呢？
0: 这里头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这个细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篇文章《论时政书》。张居正刚刚进入官场之后就碰到了权相夏衍和奸相严嵩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张居正在这场政治斗争里头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们这个下一讲会提到。问题是他在政治斗争的缝隙里头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做《论时政书》，就是提出当时国家政治危机几大重要问题，一个是宗室问题，一个是人才问题，一个是官僚问题，一个是军备问题，一个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问题。这篇文章受到当时一个重要人物的重视，因为这篇文章这个人发现了张居正的政治天赋，并刻意的把张居正要培养成自己的政治接班人。这个人是谁啊？我们暂且先卖个关子，说这个人因此而看中张居正，看中张居正的政治天赋。这说明张居正在《论时政书》这篇文章里头确实表现出政治天才来了。事实上他后来执掌政权有一篇准备改革的纲领性文章，叫做《陈六世书》，也是在《论时政书》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说明《论时政书》这篇文章的分量确实很重。但是曾经为张居正作传的朱东润先生却从这篇文章里头发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疑问来，也就是说发现了张居正在我们所知的文韬武略的政治天赋之外政治心机和政治性格来。我们刚才说了这篇《论时政书》分为五大块，第一个就是宗室问题。朱东润先生说那后面的四大块确实是当时国家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但把宗室问题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来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就明代的政治史，尤其是就嘉靖朝的政治史而言，宗室问题也就是那些藩王的啊乱七八糟的事儿，根本不能算是威胁政治大局的重大事件啊。因为明朝的宗藩问题已经远不像西汉初年的那个七王之乱的时候了，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且是放在第一位，这就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了，和张居正所谓的政治天才这个称号完全

0: 不相符合，甚至和论实证书的那个实证的标题也不相符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张居正在这个第一个问题宗室问题里他提出了什么观点。他说，乃今一二宗藩请求真人之后，召集方术捕逃之人，祸民耳目而伟大之事成。这话说的明显夸大其词，就是有一两个藩王啊，聚众闹事啊，信邪教，肯定有造反的架势。按他这话，国家要是正确的采取处理手段的话，首先要取消这几个藩王的称号啊，最好能杀掉这几个藩王，以不留后患。那么我们来看看谁符合张居正所说的这个条件呢？当时有两个人最符合张居正所说的条件，一个是徽王朱厚熠，一个就是辽王朱献捷。这一下张居正的私心就可见了。这两个家伙呢，都在跟着这个嘉靖皇帝崇奉道教，另一方面呢，也非常的荒淫无耻。但是朱东任先生觉得张居正在这个篇文章里提出这个问题来，埋藏的这个私心有些可笑。为什么呢？因为朱东任先生说，这个时候嘉靖皇帝自己也非常相信长生理论，在信奉道教。像辽王朱献捷跟着信奉道教，不过是拍皇帝的马屁而已，因此而聚了点众，闹了点事儿，这个嘉靖帝又会把他当作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所以凭这一点像搞翻啊，像报复朱献捷，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朱东任先生的理解啊，美学大师朱东任先生的理解还是一种忠厚长者的理解。事实上张居正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来，并不是现在就要报复小辽王，他是要提出一个导向来，以便为日后的报复留下一个伏笔。
1: 23岁的张居正初入翰林院，却不想遭遇了宰相夏衍与副宰相严嵩你死我活的一场恶战。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初入职场》。心思缜密的张居正一步一步地向自己的目标前进，他的论实证书固然体现出了他的政治天赋和治国理想，但他也没有忘记解决一下自己的个人恩怨。而最终张居正是不是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呢？立波教授又会对张居正的善与恶给予怎样的评价呢？
0: 到了隆庆二年，也就是张居正进入内阁的一年多之后，小辽王朱献捷倒霉的日子就来了。当然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辽王的出事看不出和张居正有什么关系，这也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御史弹劾辽王朱献捷犯有13条大罪，这13条大罪基本上和当初张居正所记录下来的是相吻合的。那么朝廷就派了刑部侍郎，也就是公安部副部长啊，洪朝选作为钦差大臣，亲自到荆州去查这个案子。小辽王朱献捷这时候已经不是小辽王了，是辽王朱献捷，看自己那些屁大点的事儿，朝廷居然派了钦差大臣来，就吓得要命啊，就大张旗鼓的鸣冤，还在自己的府中扯起大旗来。那内容是鸣冤，架势却像是造反，说明这个人很没有政治头脑。结果当地的官员啊，还是张居正的学生，也迅速调集部队把辽王府团团包围。后来啊，这个作为钦差大臣的洪朝选还是比较正直的，坚决不肯报辽王朱献捷是谋反，但是朝廷到最后还是扒掉了辽王的封号，贬为庶人，终身监禁。后来啊，这个自以为牵着张居正鼻子走的小辽王朱献捷，在高墙之下度过了惨淡的余生，而荆州的辽王府从此也变成了张居正在荆州的府地。所以当时的人纷纷指责张居正公报私仇，张居正呢也无从辩解啊，甚至到了后来万历8年的时候，张居正权势熏天的时候，因为当初那个钦差大臣洪朝选不肯污蔑辽王。

0: 造反，也被莫名其妙地下了狱，没过多久就死在狱中了。我们说，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啊，并没有证据证明在这两件事后，张居正就是幕后黑手，啊，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就是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势、地位，他只要稍微援手他的少年好友朱宪杰和那位洪朝选，都不会落得这么悲惨的下场。这就是号称天才的张居正，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面对落榜挫折的时候，他既有宽阔的胸襟，而面对个人恩怨的时候，他又有睚眦必报的手段。不过从人性的本来面目来看啊，人生就是这样啊，在心灵的世界里头，不是善战胜了恶，就是恶一时战胜了善。大善者啊，也难免会有小恶，大恶者往往也会有小善。就明代的整个历史而言，张居正的善应该是大善，而他的恶应该是小恶。
1: 23岁的张居正初入翰林院，却不想遭遇了宰相夏衍与副宰相严嵩你死我活的一场恶战。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初入职场》。

0: 嘉靖23年，也就是公元1544年，自信满满的张居正赴京赶考，没想到却名落孙山。面对无法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张居正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一次机会。3年后，公元1547年，23岁的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不但高中进士，而且被授予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此时的张居正可以说是终于正式踏上了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终于有机会施展一番抱负了。但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张居正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回味一下考中进士的喜悦，一场嘉靖朝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在大明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奸相严嵩和当时的首辅夏言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严嵩字维忠，成化16年出生，江西人。夏言字公瑾，成化18年出生，也是江西人。就在张居正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年，60多岁的严嵩当时已经位居内阁次辅，相当于副宰相。按说这已经是相当高的一个官位，但是这个内心充满了权力欲望的严嵩绝不甘心只是当个副宰相，他日思夜想着如何可以夺得宰相的位置。不过摆在严嵩面前的巨大障碍就是当朝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大臣夏言。这是一个深得嘉靖皇帝信任并且桀骜不驯的人，严嵩想要扳倒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真是难上加难。那么在这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谁将会笑到最后，谁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在严嵩和夏言这场针锋相对、生死相搏的暗战中，年仅23岁的张居正又将学会怎样的生存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教授为我们真实再现大明王朝历史上这次著名的官场暗战，为您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初入职场》。
1: 张居正啊，刚进入官场的时候，他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的大事，那么是什么呢？其实啊，跟很多刚进入官场的人一样，他首先要面对的还是人事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人事关系啊，是和明朝那位大奸臣严嵩的人事关系。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奇怪说，张居正再有本事，刚进官场的时候肯定也只是一个小官啊，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人物，是不是？怎么可能和这个内阁首辅、当朝宰相严嵩之间会发生联系呢？说起来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0: 还就是因为他当的那个小官儿，小归小，质量挺好，啊，说嘉靖26年的时候，张居正考中了进士，受了一个什么官呢？翰林院的庶吉士，啊，这个庶吉士啊，取自于尚书庶长吉士这个词儿，原来啊是对这个青年才俊的一种美称。明朝设这个官职呢，是为了让那些刚刚进入官场的青年才子们，啊，说先别忙着瞎折腾，先在这个位置上好好的学习一下，观摩一下国家行政工作是怎么展开的。所以这个庶吉士啊，本质上就是一个见习的位置，3年考核合格了，就可以正式进入翰林院做编修了，啊，也就是有编制的了。张居正就是嘉靖29年当上了翰林院的这个编修。说起翰林院啊，在明代那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啊。明史选举制里说，官场上把翰林院的这帮知识分子都看作是什么呢？叫群目为楚相。嗯，这5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官场上把他们都看作是将来有可能当宰相的。为什么这么看呢？是因为明代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但凡进入内阁的人都必须有过在翰林院学习工作的经历。所以明代又有一个规定，就是但凡内阁首辅啊，宰相必须同时兼任翰林院的最高长官，也就是兼任这个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这样的话，身为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和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就发生了联系，啊，产生了特殊的关系。你看，一来他们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对不对？二来因为严嵩是校长啊，所以张居正和他还有一层师生的关系。我们说啊，人很简单，事很简单，可人事就不简单了。对于有着这个政治抱负的张居正，刚进入官场，你看就这么靠近权力中心，所以啊，他要在人事关系上做出适当的考量，适当的跟这个严首辅、严宰相套点近乎，那也是完全正常的，合情合理的。当然，我们说张居正和严嵩之间发生联系，根本的原因倒并不在于此，啊，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还是在于政治斗争本身。张居正进入官场之后，到他掌权之前，总共经历过4场啊，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斗争，分别是夏衍和严嵩的斗争，啊，严嵩跟徐阶的斗争，徐阶跟高拱的斗争，还有一场就是高拱和张居正的斗争。在这4场斗争中，张居正他是逐渐介入进的，啊，介入程度也越来越深。尤其是前2场，你看，核心都是严嵩，所以啊，作为这么靠近权力中心的张居正，他肯定要有他的反应啊。第一个，他面临着一个站队的选择，对不对？啊，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到底要加入哪个政治阵营的选择，所以肯定要和严嵩、徐阶这些人发生联系。当然了，其次我们说，因为张居正虽然靠近权力中心很近，但因为他的官一开始并不是很高啊，再加上张居正这个人的城府很深，所以他不用过分的卷入这些斗争的漩涡，只要他分寸拿捏得好，把握得住，他完全可以从这些精彩的政治斗争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张居正之所以能在这么一连串的斗争中最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他之所以能在后来的这个官场上那么如鱼得水，除了他的政治天赋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这前几场的政治斗争中所获得的政治智慧的锻炼。用个比较形象的说法说，前几场斗争啊，为后来的张居正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岗前培训的机会。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夏衍和严嵩的这场针锋

0: 相对、生死相搏的暗战，给了年轻的张居正以怎样的震撼呢？《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初入职场》。今天的我们有幸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回望在年轻张居正生命中即将发生的这四场残酷政治斗争。但是此时此刻，只有23岁的张居正初入官场，他无法预料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发生什么，他也无法提前做出任何准备。那么这样一个年轻的张居正究竟是如何在这复杂的官场斗争中学会了生存，学会了游刃有余，最后从一个翰林院的小官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杰出宰相。而现在还在懵懂中的张居正即将面临的第一场政治风暴又将是怎样的呢？
1: 今天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第一场夏衍和严嵩的斗争给了这个年轻的张居正啊以怎样的震撼。张居正刚进入官场的时候啊，也就嘉靖26年，这个时候夏衍还是首辅，是宰相，而严嵩呢是内阁次辅，也就是副宰相。很奇怪的是，我们从张居正的《章太岳集》里头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张居正和严嵩的联系，但却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点张居正和这个夏衍的联系。其实啊，可能也不奇怪，我想大概这个年轻的张居正是因为他还没来得及跟高层发展联系呢，那位夏衍就倒台了。说起夏衍和严嵩的斗争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就是一个人在这个政坛在官场上的姿态是高调呢还是低调呢，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处境。这在夏衍和严嵩的身上看得特别明显。说能决定夏衍和严嵩命运的人是嘉靖皇帝。这个嘉靖皇帝啊，在明代的皇帝中可以说是一个非主流的皇帝啊，因为他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不过话说回来，明代的皇帝啊也没几个正常的。这个我记得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讲过，清人蔡敏瞻在这个《广阳杂记》里头曾经评价过，说明旨一定高皇帝是也。那意思也就是他认为明代也就个朱元璋算正常的啊。这个嘉靖呢，他是半路上当上皇帝的。这话怎么说啊，他的前一任武宗皇帝死了。哎，这个武宗就是那个特喜欢玩打仗、喜欢开炮房、还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的那位糊涂皇帝。说武宗死了之后没儿子，也就是没有继承人了。更麻烦的是武宗他自己也是根独苗，就是连兄弟也没有。这些大臣们可犯难了，说大臣们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拥立武宗的堂弟朱厚熜，也就是后来的嘉靖做皇帝。这个嘉靖做了皇帝之后啊，心理上反倒不平衡了。为什么呢？说他想为他死去的亲爹啊，原来的新献王，想为他死去的亲爹上一个啊，就给那个太上皇一样的封号，原来是王要上升皇的封号。可是大臣不干，大臣们觉得按照朝廷礼法，这个我们那是没办法才请你来当这个皇帝的，对吧？按道理你就应该像那个过继过来的一样，你应该尊奉武宗皇帝的亲爹啊，也就是嘉靖的伯父为太上皇啊，你怎么屁股刚坐这位置就有私心了呢？可这样的话嘉靖又不干，嘉靖心的话，我都是皇帝了，哎，老子天下第一啊，怎么着给自己的爹弄个太上皇的封号总不算过分吧。况且你看，就算按逻辑来，你看我是皇帝，那我爹自然就是太上皇，你说你们这帮大臣的这个逻辑学都怎么学的，是不是？这么着他和这帮大臣们就拧上了。明代的文人啊都是倔脾气，就好拌个嘴斗个气儿什么的。这个嘉靖不肯让步，他们还不肯了啊，说这帮大臣们整天就在朝廷上啊为这事儿给嘉靖闹个不停，

0: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特别有名的意大理事件。说为了这个意大理啊，嘉靖还发展出了一个特别的爱好，说他特别喜欢一种叫做廷杖的刑法，就是在朝廷之上，谁反对他意大理，他就脱谁的裤子打屁股。这也算是明代历史上罕见的奇观。说这事儿啊，到最后有个人脱颖而出了，谁呢？就是夏衍。夏衍觉得这帮大臣们都太不识大体了，你说为了这事儿给皇上闹个不停，嘉靖不就是要给他爹上个封号吗？说好听点是个封号，其实也就是个漂亮的外号而已啊。你说你们这帮大臣放在军国大事啊，放在眼前的什么金融危机、财政赤字啊，这些你不操心，为这事闹个不停值当的吗？所以这个夏衍带了一拨人，转而就支持这个嘉靖去意大理啊。这嘉靖这一下很高兴啊，你一个人吆喝不行啊，对不对？哎，再狠你也是孤家寡人，所以这有了帮衬的声势那就不同了。况且这拨人还是，你想想，还是从竞争对手那边分化过来的，对不对？所以嘉靖非常高兴，重用夏衍，一直提拔到了这个内阁首辅，当了宰相。说后来他给他爹起外号那事儿，最后也按他的意思给搞定了。说经过这事儿之后啊，嘉靖的心里就有些畸形了啊。他老拿那帮大臣们当仇人，他不想想人家是给他打工的，对不对？他时刻提防着这帮大臣啊，牢牢地抓住权力。说他平常也不管事，不怎么上朝的，但是他总喜欢时不时出来撒个把人啊，贬个官什么的，弄得人人自危，大家都对他心生畏惧嘛。所以这说明嘉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啊，不过强势的有些心理变态。我们说在意大理这事儿上，夏衍的处理我觉得还是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啊。你不能为了一个虚名耽误国家大事，对吧？啊，所以即使在这个道德立场上做出那么一丁点的让步啊，我觉得那也是值得的。说夏衍当了这个内阁首辅之后，还是能够一心为国，还是能够兢兢业业，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啊，和所有有才的人一样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特别傲。我们说像张居正在后来的官场上也很傲，但张居正一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傲骨，傲骨嶙峋，所以啊，很多人都对他很敬重。可这个夏衍浑身冒出来的都是傲气儿。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呀。所以这个夏衍啊，在官场上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他在嘉靖面前也这么傲气啊。我们说嘉靖本身就是很强势的人，所以两个人之间这个潜在的矛盾就埋下来了。相反，像严嵩就是一个一点都不傲气的人啊，不仅不傲气，说是连傲骨也没有，他整个就是奴颜媚骨啊。我们说这种人那肯定是小人，嘿，但别忘了有一句话叫做小人得志啊。严嵩这副低调的好脾气还就给他挣了不少分。
1: 刚刚进入翰林院的张居正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回味一下高中进士的喜悦，大明王朝历史上一次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就突然席卷而来。当朝宰相夏衍与副宰相严嵩你死我活的拉锯战拉开了帷幕。虽然严嵩一心想要置夏衍于死地，自己好取而代之，虽然首辅大臣夏衍身上带着许多的傲气，但是他毕竟在嘉靖皇帝意大理的时候给了孤独中的嘉靖皇帝以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嘉靖皇帝也因此对夏衍感激不尽。可以说夏衍此时的位置是极其难以撼动的。那么这个处处低调的严嵩究竟怎么可能扳倒夏衍？他的低调究竟给他带来了怎样出人意料的好处呢？
0: 说这个嘉靖皇帝啊，就喜欢道教啊，什么事不干，整天就琢磨着怎么能够长生不老，也不上朝啊，也不管事儿，甚至都不做

0: 皇宫，说他整天就住那个一个叫西苑的地方，啊，天天神神叨叨的搞一些祭天的仪式，道教的宗教仪式嘛。说这个祭天的仪式里头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火化青瓷，啊，把那个青瓷烧了，让它传达到天庭上去。这个青瓷是什么呢？啊，解释起来比较复杂，简单的说吧，就是以这位嘉定皇帝名义写给太上老君，啊，或者是写给玉皇大帝的思想汇报，啊，那这个青瓷不容易写，非常不容易写，为什么呢？有两个难点，第一，他得用隐语来写作，天机不可泄露嘛，所以天机也不可以明说，所以要用隐晦的语言写。第二，毕竟是写给啊太上老君的思想汇报啊，所以要用极其华美的语言来写，要用诗化的韵文语言来写。你说嘉靖他哪干得了这事儿，对不对？所以他就让大臣给写，谁写得好就提拔谁进内阁当宰相。所以明代嘉靖时期有一个专业术语叫青瓷宰相，哎，谁青瓷写得好可以进入内阁当宰相，最有名的就是严嵩。说夏言当然也帮着他写，但夏言啊写写就烦了，说他后来就糊弄那个嘉靖，糊弄一次两次看不出来，糊弄时间长了人家看出来了。严嵩不一样啊，说这位严嵩刻苦钻研有关青瓷的写作技巧，后来成为明代青瓷的顶尖高手，就是说他这个道教思想汇报写得特别好，所以嘉靖很喜欢他。再加上这个人又低调，脾气又好又听话，所以嘉靖后来一直提拔他做了夏言的副手，也就是副宰相。可是夏言瞧不起严嵩啊，你这是靠拍马屁写青瓷上来，你说你要是公文写得漂亮也就罢了，弄了半天你是给太上老君写思想汇报当这副宰相的，你夏言那么傲气的人他能看上你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夏言一直就很鄙视严嵩。严嵩很低调啊，但骨子里却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况且这个夏言在政坛上三起三落，说是每一次官复原职之后都能骑在这个严嵩的头上啊，又做严嵩的顶头上司，所以严嵩啊心里头特憋屈啊，所以下着狠心要彻底扳倒夏言。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斗争啊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夏言呢倒没有心思说一定要搞掉这个严嵩，因为他就不把严嵩放在眼里，对吧？啊，你说你一个人你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怎么可能把他当作这个竞争对手呢？啊，所以他就是拿严嵩不当回事。明史夏言传里说，平常在内阁啊，夏言怎么对严嵩呢？是直领嵩出其上，反所批答，略不公。就是说平常有个什么国家公务啊，有个什么公文处理，碰到个什么事儿，你说正副宰相之间要商量一下吧，他从来不给严嵩商量，啊，就当严嵩不存在。严嵩心里的气啊，表面上还是很恭恭敬敬，但心里气啊，心的话，你拿我当空气是吧？我哪天他就爆炸给你看，所以他就处心积虑的要陷害这个夏言。说严嵩陷害夏言的手段主要有两种。
1: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大明王朝第十一位皇帝，他十五岁的时候登上皇位，十七岁时全力打击当时首辅杨廷和，十八岁时杖责百官，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后来他虽然二十多年不上朝，避居西苑，却始终牢牢掌控着整个大明王朝的政治、财经和军事大权。可以说嘉靖皇帝绝不是一个昏庸之君。那么为人低调却居心叵测的严嵩究竟会使出怎样的手段来扳倒深受嘉靖皇帝信任的夏言呢？
0: 第一种手段叫做离间。离间谁呢？离间一切最高权力层啊和夏言的关系。当然首先就是离间嘉靖和夏言的关系。

0: 靖不是喜欢道教吗？严嵩就投其所好，而夏衍呢刚好相反，就是敷衍了事，这就给了严嵩以可乘之机了。所以有一次嘉靖这个祭天仪式的时候，心血来潮啊，说用那个荷叶，就是荷花的那个大的绿叶子，做了几顶香叶冠啊，冠就是帽子啊，用绿叶做的帽子，就是绿帽子，说你做就做得了吧，做完了他还给别人戴，仪式结束之后他舍不得这几顶绿帽子，就送给了五位大臣。这里头当然夏衍、严嵩都有份儿。本来这也就是嘉靖的这个心血来潮之举，算不了什么大事，对不对？可第二天说上朝的时候，大家远远的就看见严嵩顶着个又高又细的啊颤颤巍巍的香叶冠进来了啊，走近了发现这个严嵩啊很有心机，为了表示尊重啊，还在这个香叶冠的外面围了一层这个细纱。哎呀，嘉靖一看这高兴啊，回头就问啊，问夏衍，哎，你的呢？啊，你们的呢？说夏衍一看就火了，指着严嵩就骂啊，当着嘉靖的面说，哪有这政府首脑带这玩意儿的，对不对？这还在朝堂之上，算是上班时间，这又不是小朋友做游戏啊。严嵩你个老小子太不像话了。那严嵩就没敢搭他这茬，嘉靖呢也没说什么。说过后啊，这个严嵩就跑到嘉靖那儿跪在地上哭啊，说夏衍平常老欺负他了啊，今天在班上嘲笑他戴这顶香叶绿帽子的事儿，那纯属是轻的。你看严嵩很会告状，哎，这个告状很有技巧，他并没有说夏衍不戴这个香叶冠是对你嘉靖不尊重，对吧？他就像小孩受委屈一样在那哭啊，连告状都告得这么低调。可问题是这件事的起因是嘉靖亲手做的那几顶香叶冠啊，所以嘉靖自己呢听了心里就特不是滋味，这样几次黑状一告，他嘉靖就不喜欢夏衍，而且是越来越厌恶夏衍啊。可夏衍呢自己还不知道啊。其次就是离间夏衍和内廷的关系啊，内廷就是宦官了，宦官集团的关系啊。说夏衍平常就看不起这些宦官，从来不把他们当人看。严嵩刚好相反，但凡有个什么太监到严嵩那去传个旨啊什么的，热情招待啊，严嵩热情招待，不仅热情招待还塞钱，塞钱贿赂啊，不仅塞钱贿赂还给这帮太监们称兄道弟，所以啊他和内廷的关系很好。夏衍呢刚好相反，明史夏衍传里说到夏衍见到这帮太监们叫负气按奴视之，也就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把人家彻头彻尾的当奴才看啊，太监也是人啊，你不能不把人家当人看，是不是？所以他很不尊重太监，这帮太监呢就给这个夏衍的矛盾越来越大，再加上这个严嵩时不时的在中间不经意的这么一挑唆，双方的矛盾就很大。要知道在明代宦官的权力那是非常大的啊，有个内外廷之说，外廷就是内阁为首，内廷宦官还专门有个24衙门呢啊。再次就是离间夏衍和言官之间的关系，言官呢属于监察系统，在明代也是权力非常大啊，他们的责任就是议论朝政，每天就是动不动弹劾谁一下，就离间了言官和夏衍的关系呢，就可以搅得夏衍不得安生了。
1: 虽然严嵩通过离间首辅大臣夏衍与皇帝、宦官以及言官的关系，让夏衍有所孤立，但是夏衍毕竟仍旧是当朝首辅大臣，大权在握，而且夏衍本人能官至宰相，也绝不是等闲之辈，他又怎么可能任严嵩来摆布呢？这个严嵩还能有什么手段来扳倒夏衍呢？
0: 说严嵩的第二个手段是什么呢？叫做借势啊，也就是借一件事情，当然不是小事情，一定是重大的政治事件

0: 的时候，陕西总督曾宪提出了一个要武力收复河套地区的计划。这个自明英宗以来啊，说这个蒙古人的后裔鞑靼日渐强大起来了，他们占领了这个河套地区，对西北边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曾宪呢是一个非常有才的军事家，他任陕西总督就想收复这个河套地区。夏衍作为政府首脑是非常支持的，开始征求嘉靖的意见，嘉靖也开始也是支持的。夏衍看到嘉靖点头了啊，就风风火火的去开展这项收复河套的计划去了。但是要知道，自明英宗以来啊，大明王朝已经被蒙古人打怕了，所以嘉靖开始的态度是点头认可的，但嘉靖本身的性格是非常猜疑多变的，夏衍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自己是勇往直前的，可嘉靖呢却是反复无常的，啊，夏衍的初心最致命的就在于，他的服务对象，他不能彻底了解，他身边的同事他也不彻底了解，啊，所以这件事就成了严嵩借势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但其中还有一个细节是造成夏衍啊彻底败亡的一个关键，什么细节呢？就是夏衍为什么这么支持收复河套的计划呢？一个是对国家有利，二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岳父也特别支持这个收复河套的计划，因为他的岳父啊和这个陕西总督曾宪是私交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夏衍呢就委托他的岳父做中间人，也就是做这个中央政府和陕西总督之间的联系人，这就犯了国家公务操作办法中的一个大忌了，啊，夏衍这一点就疏忽了，但这一点就被严嵩抓住了。敌人抓住的东西往往是你疏忽的东西，严嵩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说他先是通过太监里的内应啊，皇帝身边的人了解到嘉靖在收复河套这件事上不敢下决心啊，然后就做了一些手脚，动摇了嘉靖的决心。就在嘉靖要翻盘要变盘的前夕，说严嵩准确地抓住了这个节点，趁机诬告夏衍和曾宪内外勾结，家人交易啊，整个收复河套计划都是以权谋私，要陷国家于危机之中。你说这什么理由啊？但凡嘉靖脑子清醒一点也不会上这当，对不对？但嘉靖看到夏衍的岳父确实掺和在这件事里头，就相信了严嵩的话。嘉靖27年的时候，先是曾宪被抓起来了。曾宪被抓的时候说夏衍正在出差回北京的途中，刚到了通州就听到了曾宪被抓的消息。夏衍虽然粗心也是个聪明人啊，马上就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了，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事的背后一定有严嵩的黑手在啊。《明史夏衍传》里头记载夏衍这一刻的表现啊，用了一个非常具有表现力的话，说夏衍大喊了一声，一句话就四个字，其中还有两个虚词啊。听到这个消息，夏衍喊了一声什么呢？夏衍喊道：“义不死矣。”就说：“哎呀，完了，我这下完了，我要被严嵩害死了。”这时候他意识到中了严嵩的奸计了，可惜为时已晚。后来一个堂堂的宰相夏衍，还有一个堂堂的总督边关事务的大帅曾宪，就这么以误国罪莫名其妙的给杀掉了。这一下朝野震动啊，啊，而严嵩呢趁势上位，取代了夏衍，成为了内阁首辅，而且这一坐就是10几年。
1: 夏衍的死可以想象对当时刚刚进入官场的张居正以怎样的震动。年轻的张居正第一次领教到了这一场政治斗争的残酷。

0: 那么在胆战心惊之余，面对这个城府极深的新任首辅大臣严嵩，张居正究竟要怎样做才能站稳脚跟？
1: 我们说夏衍死了这件事啊，被杀这件事实在是太惊人了。张居正嘉靖26年的时候，你看他刚进入官场的时候，夏衍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宰相啊。这个张居正的间隙期还没完呢，才到了一半，这活蹦乱跳的宰相就给人杀了。遭受的不是什么罢官啊、勒令退休这样的处罚，是杀身之祸。这就让北京上上下下的官员们都极其震惊。明人都知道严嵩陷害的，《明史夏衍传》里头就说，夏衍临死之前曾经上书嘉靖，明确地指出来这整件事都是严嵩设计陷害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但是残酷的事实是夏衍被杀了，严嵩取代了夏衍，权势熏天。所以虽然我们从张居正所留下的文字里看不到他对这件事的感受、想法啊、观点，但我想对于有着极大政治热情的张居正来说，这件事一定在他的内心深处造成了很大的震动。这从他事后和严嵩的接触也可以看出来。张居正的《章太岳集》里头总共有10几篇写给严嵩父子的赞美诗啊，包括文章，主要分为3类。一类是严嵩过生日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啊，第二类是一些不关紧要的日子啊，平常的一些节日他也写一些庆贺诗文，还有一类就是替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这类的文章。你看，从过生日写庆贺诗文啊，到不无关紧要的日子也写，到最后严嵩居然让他替自己写一些啊上奏朝廷的贺表，也就是公文了，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关系是越走越近的，对不对啊？也可以看出严嵩还是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的，要不然也不会让他替自己写公文了，对吧？啊，但我们说，张居正如此向严嵩示好，并不代表着他就要加入严嵩的政治阵营了。在到底要加入哪个政治阵营这个根本问题上，我觉得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啊、政治敏感是一般人不能比的。首先，他知道在官场上，你可以孤芳自赏。但你要想有所作为，就一定不能孤立无援。官场啊，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团队合作的地方。你看嘛，官场没有共振和呼应，哪来场的效应呢？所以张居正向严嵩伸出这个政治橄榄枝啊，说明他是做好了这个准备的。但其次，做好了这个准备并不代表他一定现在就做出了这个必然的选择。我们说这种橄榄枝，形象的说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触角，伸出来探探空气，保持一种可能而已。当然我们说张居正现在不选择，不代表永远不选择。张居正的水平再高，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一个人在政治上最坏的情况，不是他没能力，而是他始终都没有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所以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场暴风雨中，面临着徐阶集团和严嵩集团两大政治阵营，张居正就必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他到底会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而什么样的标准又会成为他选择的依据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只要我们坚持道不变，志不改，一以贯之，戮力同心，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中的各种艰难险阻，不断迈向成功的彼岸。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023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5日提交全国人大代表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回顾过去一年，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扩内需、调结构、提信心、化风险，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GDP 超过126万亿元，增长 5.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1%，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这些成绩来之不易，也说明党中央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方针政策是行之有效的，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眼下2024年全国两会正按各项法定议程进行中，5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肩负人民的重托，带着前期的调研，在两会上积极履职建言，共商国事，共谋发展。过去一年，从减税降费的议案，到财政部加大对实体经济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力度，从对大学生进行就业帮扶的建议，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优化调整政策措施，加强就业服务工作，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全国两会向人们展现了传递民意、凝聚共识、攻坚克难、共促发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不断坚持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汇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真抓实干、团结奋进的力量。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实现14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分析了我国今年面临的不利因素，强调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并提出了一系列目标、政策和措施。面对过去的成绩与未来的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引，紧紧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戮力同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把握历史主动，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和艰难险阻，不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是严强明，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雨润边台。
1: 他乡纵有当头月，故地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出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出栏生猪5万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10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提高养殖技术，为九台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放心猪肉，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
6: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为什么小孩子会不知道累？很多家长在带小孩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陪小孩玩着玩着，玩到最后自己累得不再想动了，可孩子倒还是一副精力旺盛的样子，仿佛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家长在谈论到陪孩子时的感受，总是会说很累。那么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种不会累的表现呢？这就是柠檬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内容。首先，我们从孩子的身体方面来看，在耐力上，孩子的有氧代谢比较高，与大人相比，在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当中会有较低的疲劳感，同时孩子的体力恢复又比较快。对于小孩子来说，在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时，他们会更愿意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去探索，去发现，而这种发现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玩耍来进行。再加上孩子的身体机能包括大脑都正处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状态，所以孩子玩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精力尤其旺盛。我们再从孩子的日常生活方面来看，就休息时间和玩耍的时间来说，孩子的这两部分的时长大多都是比成年人多的。根据全国数据的统计，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平均睡眠时间是10至12个小时，而大人们因为现实情况等影响，大多数人的睡眠时间大致能维持的8个小时就算不错的了。另外，孩子睡醒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玩耍，玩完之后呢，又可以马上睡着，而这对于成年人来说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很多时候大人在带孩子的时候就容易觉得累，但孩子却不知疲倦。最后，我们来看看孩子的情绪压力方面。就孩子而言，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用来睡眠与玩耍，所以他更多的是需要适应这个世界。我们总说孩子天真烂漫，这个时候的孩子不像大人一样有那么多需要思考的人与事，他们只需要开心地过好每一天，想玩想闹，如果不开心了就可以直接地哭闹耍脾气，把情绪发泄出来。因此孩子每天

0: 并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情绪压力，但成年人要面对的压力会比较大。在面对每天各种困难、各种生活的压力下，还需要压抑自己的那些负面情绪，来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来陪伴孩子，自然而然更容易觉得累。关于孩子在大人眼里为什么会不知道累，到这里就分享结束了。孩子真的就不会累吗？肯定不是的。你看，孩子现在这么有活力，陪了他好一会儿，自己累了，他却还精力旺盛，丝毫没有想停下来的样子。但事后，相信你也不难发现，他可以马上睡得比任何一个人都香。孩子在不断的学习成长，也在不停地利用这种玩耍的机会，在发育成长。其实，如果你在陪孩子的时候，也做到了像孩子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的话，相信你也能够懂得孩子的感受。虽然这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件比较勉强的事情，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陪伴在孩子身边。想要好好休息，孩子却又需要陪伴，那么可以怎么带孩子，家长才不容易累呢？想要了解这部分内容的你友，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累，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绘本阅读的兴趣？家长们都读过绘本吗？绘本的好处啊非常多，它成为了小朋友们的好伙伴，因为其种类繁多，通俗易懂的语言，附带精美的插图，给孩子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我们都知道，阅读可以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关注一件事情的同时也在吸取知识。绘本阅读增加了孩子的词汇量，还可以增加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绘本在19世纪诞生于欧洲，20世纪30年代绘本开始传向美国，50、60年代绘本开始在韩国、日本兴起。绘本不仅是一个故事，它可以全面地帮助孩子构建精神，培养多元智能，被公认为儿童早期教育的最佳读物。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图画语言更早于文字语言，它比文字更加直观，表达的中心思想更符合儿童思维的特点。绘本可以让不识字的孩子借助丰富的图画读出其中的意思，使阅读变得更为简单。平时我们做父母的工作日要上班，只有周末闲暇之余才有时间陪孩子，那么更多的时候是孩子与孩子自己对话。这个时候家长们就要引导孩子进行自主学习。当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之后，绘本就发挥起作用来了。在这里，柠檬可以推荐几本对孩子身心发展有益的绘本供大家参考，如获得美国报纸年度畅销童书获奖作品的《图书馆狮子》，如果狼也爱上读书的《一只有教养的狼》，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胜的《好脏的哈利》，渴望父爱的女孩的《大猩猩》等等，都是值得阅读的。

0: 家长们可以通过生动的语言朗读给孩子听，通过绘本本身的语言再加上个人的修辞，孩子听得就更认真了。比如圆圆的月亮是一本诗情画意的绘本，它展现了一个宁静而又温馨的夜晚，床边的少年，迷路的小狗，以及迫不及待跃出水面的小鱼儿。虽然他们默默无语，但是他们的内心都有着自己美好的祝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书本的每一页都在传递着爱。当与孩子们一起阅读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地想起父母对自己的爱。儿童绘本在进行心灵的对话，在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能够丰富内心，升华人格。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变革，绘本的主题也产生了变化。一些从前被忽视的话题，比如死亡、愤怒、嫉妒、身心障碍等元素，呈现在孩子眼前。这些问题是儿童从现在到未来必经的过程，他们能否顺利克服，也会对其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绘本主要的目的在于渗透阅读，给孩子提供便捷的生活经验，让孩子在宣泄内心情绪时，通过不同角度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甚至可以帮助孩子解决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同时呢，蕴含的人生道理也可以帮助孩子培养自信心。总之，绘本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让孩子喜欢阅读，学会阅读。合理利用绘本加强对孩子的健康教育，让孩子在绘本中体会爱，懂得感恩。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五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感谢收听，喜欢我节目的听友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的个人主页，也可以分享给朋友哦。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什么要去游学？前些天，一直在国外留学的闺蜜回国找柠檬聊天，借此机会与她聊了聊有关游学这件事。其实很多家长刚听到游学，会认为游学就是出去旅游，去玩。其实想和大家说的是，游学并不等同于旅游。古人不是有句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恰恰说明了游学的意义。游学既不是单纯的旅游，也不是纯粹的留学，它的内容贯穿了学习、观摩、国际交流和游览，介于游与学之间，同时又融合了学与游的内容。游学是人生的初体验，走进国际化进程，参与国际化活动。一般游学时间会长达半个月或者半年左右，且在国外亲身体验当地风土人情，接受异域文化氛围熏陶的游学活动，为孩子的日常生活增加了些许磨练，提高了孩子的自主独立能力。现在很多亚洲国家都有五花八门的游学项目，如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等地，远一点的国家如英国、俄罗斯、奥地利等。游学这些年在中国一直比较盛行，但在国外家庭，它已经成为孩子们假期再普通不过的活动。游学的种类繁多，比如科技主题、艺术主题、户外拓展主题等等，来充实孩子的假期，让孩子从小就能够在这样的活动中去拓展国际化的视野，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而中国的家长就非常辛苦了，常常需要带着孩子奔走于各个课程，等待之余啃着面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远比国外的孩子辛苦得多，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

0: 游学归来的学生家长，他们的教育观念不同，他们希望在孩子的小学或者中学的阶段就尝试不同的人生，所以从很大程度上也就提升了孩子的软实力。最重要的当然也是希望孩子在学习中得到快乐，心疼自己的孩子。那么为什么说游学这么重要呢？第一，它可以提升孩子的能力。说到游学的好处，许多出去过的家长一致认为，它可以锻炼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学习多种文化的知识等等。就拿语言能力来说，出国游学几乎都会遇到语言问题，但这恰恰是一个提高言语能力的好机会。孩子只需要用几个最常用的词汇就可以开口了，基本的交流中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最难的就是开口去说。既然都已经在国外游学了，这个时候不开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第二，感受文化的差异。就拿美国来说吧，如果将孩子的游学地点放在美国，那就会有本质上的区别。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在美国父母基本上不会过多的干涉孩子的发展，中国则强调集体主义，家族对于国人而言有着更深的含义。美国也是一个注重隐私的国家，不会讨论婚姻、工资等问题。美国人不拘小节，衣着都很休闲，交友比较随和。而在中国，我们有辈分之分，讲究交往中的礼数。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 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25: my love radio.
2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2: 许愿宝贝，
16: 让你不再寒冷。
3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6: 让你饭菜飘香。
33: 太极了，
34: 这给你吃。
16: 嗯。 感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0: 救命啊！着火了！
1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
9: 多少？6万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还有家里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5: 我想出去玩。
3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3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5: 想。
3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5: 那是为啥呀？
3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上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0: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1: 愿广场中央等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她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

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神奇的魔力，它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温柔以待。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

0: 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荆棘岭木仙庵，唐僧遇上一位了不起的才女，就是杏仙。她这女孩做出这诗来呀，非常的有水平，不但是字句清新高雅，而且用典丰富，一句话蕴藏着一个历史小故事。有人可能要问了，说古人学问怎么那么大呀，肚子里头得装多少货呀，那么多的历史典故都能够烂熟于心，运用自如。实际上啊，这里头有窍门。由于这是一个有用的知识点，所以咱们呢多说几句。就是古人写诗填词，他有工具书，韵脚有工具书，这就甭说了。不光古人有，就我说书的李庆峰我都有，我这书房里头就好几本呢。这是给别人呢写快板用的，叫做折韵词典，是中东折呀、言前折呀、发花折呀、一七折呀，用什么词儿、用什么句子，你上里头查去。当然我现在写快板是不用查了，因为查了20多年了，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哎，这就是关于韵脚的工具书。那么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关于诗词典故的。在古人手里头有那么一本叫做类书，这类呀就是种类的类，顾名思义就是按照种类编成的书。比如说可以按照天地人事儿物来编，要写一首松树的诗吧，那就到这书里头就查去，在这个物下边找这植物，植物类里头再找松这个条目。古往今来各种关于松树的典故、诗词、文章，在那地方啊它都有，你抄一抄，我编一编呢，改一改呀，一首诗也就出来了。今天咱们这些人呢，是内事不觉问百度，外事不觉问谷歌，古人也有这么一套，他是内事不觉问黄历，外事不觉问类书。一部类书在手，立马显得这学问就大多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位杏仙就盯上唐僧了，哎，想跟他搞对象。唐僧呢特别害羞，哎，低头耷了脑袋，这脸呢跟紫茄子一个色儿。旁边四个老头跟着起哄啊，尤其这18公，哎，哪儿都有他。圣僧，干脆呀，我和浮云叟做媒人，让凌空子和孤之公保亲，成此眷属，何不美哉呀？那仨老头啊也嗷嗷直叫，对对对对对，天赐的姻缘万万不可错过哟。过来推推搡搡，就把这杏仙呢往唐僧怀里头推。那唐僧他不是猪八戒，要猪八戒好办了，当时拜天地入洞房，第二年就能抱上小猪崽儿。可唐僧不行啊，那是真和尚啊，阿弥陀佛，不可不可呀。18公哈哈大笑，圣僧不可那就别喝水了，直接拜天地入洞房吧。还是直起哄，这唐僧啊咬着牙往出挣，跟一头犟牛差不多少。旁边那鬼族啊脾气挺暴，嗷一声他蹦过来了，你这个和尚真是抱着屁股亲嘴，你不知道乡愁，今天这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0: 如果说把我这野性给逗出来，嘿嘿，我随随便便使一些手段呐，让你和尚不能做，老婆也不能娶，枉为一世人也呀。他这位这脾气就是活力蹦，张飞加李逵呀。那么另一方面呢，性仙非常的温柔，一看唐僧这眼泪都出来了，他把绢帕掏出来，呀，圣僧啊，您不要悲啼，我替你沾沾眼泪吧。娇滴滴的过来帮助唐僧擦眼泪擦鼻涕，那唐僧能干吗？嗷嗷直叫唤，玩命的就喊呢、啊：“八戒悟空快来救为师啊，为师又落难啦！”您别说，他这一喊呢、啊、声音传出老远去，那么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弟兄三个正东一头西一头在这荆棘岭寻找呢，猛然间就听见远处传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0: 师傅的声音：哎呀，呆子，快往那边去。弟兄三人架起云光，奔这边可就来了。到这儿一瞧，山高林密，尤其这树木啊太茂盛了。就听这唐僧在树林子里头嗷嗷直喊，可是看不着人呢。猪八戒来了兴头了，啊呸啊呸，看了我的耙子不，摇身这么一晃，长起来了。这身材呀有七八丈高，钉耙也变大了啊，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就搂这些花草树木，太破坏植被了，不大一会儿全都搂躺下了。没有遮盖物看的可就清楚了，就见前边有几间小房子，房子上头呢挂着匾额呢，写道是木仙庵。就见唐僧在这房子前头被几个人是拉拉扯扯呀，其中有一个大美女，有四个大老头子，有一个鬼卒，还有四个丫鬟。猪八戒一看，哎呦吼，当时还吃了醋了，心说我师父命怎么那么好啊，啊大美妞又拽他呢，怎么没人拽我呀，羡慕嫉妒恨，所以把耙子又抡起来了。好妖精，不要欺负我师父，搞对象为什么不找俺老猪，好嘛，净说大实话。大耙子一抡可就冲过去了，就他嗷嗷这一嗓子，好像半云空中打一声炸雷呀，后边还有孙悟空和沙和尚的。这群老头什么十八公啊、孤直公啊、浮云叟啊、凌空子啊，再加上四个丫鬟、一个小鬼儿，还有这姓仙呢、啊，全都吓坏了，嗷一声四散奔逃，紧跟着一股白烟往上升腾，木仙庵这房子也没了，这些人呢也都不见了。就在这空地之上，孤单单、冷清清，剩下唐僧、光杆老哥一个。孙猴子、猪八戒、沙僧还冲过来了，师父您没事吧？阿弥陀佛，没事儿，没事儿啊，哎呀，就是有点悬呢、啊、你们再晚来一步，我又得给你们娶个师娘啊。
1: 哎呀师父您真是艳福不浅呢、
2: 啊、哎师父，这好事我怎么我一回没赶上啊。
0: 师徒四众定了定神，再往周围呀、啊、仔细一看，由于现在这天光已经大亮了，所以看的是非常的清楚。旁边有好几棵大树啊，其中有一棵大桂树，还有一棵老柏树，一棵老松树，还有一棵老竹子。在这老竹子旁边啊，有一棵丹枫树，是红颜色的。再看那边山崖的旁边，有一棵老杏树，还有两棵腊梅树，两棵丹桂树。孙猴子一看就明白了，
1: 啊，师父、八戒、沙僧，你们知道是什么妖怪了吗？
2: 猴哥，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1: 这是一群呢藤精树怪，那个十八公啊就是老松树，孤之公呢就是柏树，凌空子乃是桂树，浮云叟他是大竹子，赤身裸体的那个红头发的鬼卒啊他是枫树，还有那个娇滴滴的姓仙，就是主动申请给咱们当师娘的那个，嘿，他是杏树，还有两个小丫鬟是丹桂树，另外两个小丫鬟呢是腊梅树。
2: 唐僧闻听啊惊愕不已呀、啊、阿弥陀佛，哎呀，
0: 这些树木梅花修炼成精也是不容易呀、啊。猪八戒嗷一声把九齿钉耙举起来了，
2: 师父你就别可怜他们了，让我过过瘾，都给他搂趴下吧。
0: 蹭一下窜过去了，照着那棵老杏树的树根底下啊，汤就是一耙子。再一看搂掉了一块树皮，从那树皮里头啊哗哗哗的往外直淌鲜血呀，隐隐约约还听见女子哭泣的声音。唐僧闻听实在是不忍心了，八戒 你快快住手！
2: 哎，师傅，我打怪呢，这是我正常的业务。
0: 哎，您别拦着。八戒，为师说话你还不听了吗？
2: 这
0: 嗨嗨，不听话的那是我猴哥和沙师弟。我老猪什么时候都特别乖。哎，你们不知道啊，这一群藤精树怪虽然说是妖精，但是本性不恶，他们也并没有伤害于我。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妖精嘛也有善恶之别。最根本的，咱们是佛家呀，讲的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能度化的一定要度化。我看这一群藤精树怪善根不浅，为师劝他们一劝，问题也就解决了，何必要动武呢？
2: 这
0: 嗨，老猪，我听师傅的。孙猴沙僧啊也诺诺连声。再看唐三藏迈步来在了几棵老树的近前，阿弥陀佛，各位仙翁啊，还有性仙鬼族诸位，你们呐，成仙得道十分的不易，如果说把你们的聪明才智好好的发挥，也能够普救这一方的生灵啊。我佛门有好生之德，有劝善之意，各位莫要误了贫僧这一片苦心呐。说完了双眼垂泪。再看这几棵树都发生变化了，仿佛在那树干上头啊都长出来两只眼睛，眼泪围着眼圈是直打旋啊，有的那泪水哗哗的还往下直流。唐僧看出来了，这几位受了感染了，以后定能够改恶向善，这才把心放下，吩咐悟空、八戒、沙僧收拾行李，备好白马，是继续西行。那么说这松、柏、桂、竹还有杏树、丹枫后来有没有改恶向善的？嗨，他们这些藤精树怪呀本身就不恶，经唐僧这么一劝化，以后的善心是蹭蹭的往上涨，还真就做了不少的好事。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唐僧师徒离开这荆棘岭木仙庵，又往前行。咱没说嘛，这是三春的光景啊，景色特美特美的，但见得山色王维化浓淡，鸟声祭子蛇纵横，芳菲扑绣无人赏，蝶舞风歌却有情啊。师徒四人是越走越高兴，就这段路简直不是什么西天取经，哎，就是旅游观光来了。

0: 可走着走着，高兴不起来了。就见这景色啊，近了，面前闪出来一架大山，啊，这山太高太高了，仿佛插到云霄当中。唐三藏一阵一阵的直发懵，悟空，哎呀，你看这山都接上天了，咱们怎样翻过呢？孙猴乐了，哎呀，师父，古语说得好啊，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于齐。这山就是再高，它也连不上天呢。能过，能过。悟空啊，那你就再辛苦辛苦，投钱开路吧。哎，弟子愿意效劳吧。再看孙行者，蹭楞楞，拔出了如意金箍棒，快步向前就给开道去了。这座山不光是高，而且狼虫虎豹甚多呀，孙猴子可不怕这个，断喝一声，啊呆，我把你们这群害人的野兽还不快快的闪开，惹得老孙发火，这小命你们可就保不住了。就这一声喊是真辟邪，这狼虫虎豹吓得是屁滚尿流，四处逃窜。您看这孙猴子受老师教化多年，这善心呢也是越来越浓了，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像这些小动物给他吓跑了吧也就算了。唐僧、八戒、沙僧呢是随后相跟，这师徒四人费了老鼻子劲了，终于爬上了这架大山。有道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啊，等站在了山头往那边这么一看，哎呀，唐僧喜出望外，就见那边啊，殿阁重重，楼台轩榭，而且是祥光霭霭，彩雾纷纷，隐隐约约还有钟磬的声音，那个悠扬劲儿您就别提了。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大寺院呢，悟空，莫非说咱们倒在灵山了？面前的就是雷音寺吗？孙猴一听啊，乐了，哎呀，师父，您真是盼西天呢，盼的都神经了。那西天大雷音寺啊，弟子我去了好几趟了，根本就不是这地方，也不是这条路啊。悟空啊，不管他是与不是，咱们师徒也得过去看个分明啊。啊，待俺老孙仔细的瞧瞧。这孙猴子站在山顶，手打凉棚。哎呀，师父，最好咱们别过去，我看这座寺庙隐隐约约有一层层的阴气，恐怕是毛病不小啊。唐僧这人呢挺固执，有时候这宁静上来呀，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悟空，你不要武断，咱们还是仔细的瞧瞧吧。一旁边呢沙僧也说话了，师父，师兄啊，反正咱们也得下山，正好从那大庙的门前经过，哎，管他是不是呢，咱们看一眼不就得了吗？猪八戒也说了，
1: 哎，对呀，猴哥呀，哈，那寺庙里头肯定有斋饭，哎，咱们到那儿填饱肚子不比什么都强吗？
0: 哎呀，孙猴心说，真用上那句话了，不怕猪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有这呆子什么事都好不了。人家三比一，他这意见呢也就只能收回去了。师徒四众由打这高山上头慢慢的下来，可就来在这寺院的门前了。唐僧非常的虔诚，甩凳离鞍由打白龙马上头下来，向前走了几步，想要看一看这横匾上头写的什么字。不看则可，这一瞧吧，哎呀，悟空，你险些误了我的大事啊。师父，何出此言呢？你过来瞧瞧，这上面分明写的是雷音寺，看来佛祖就在面前哦。这唐僧哭通通跪倒在地，冲着庙门就大拜了八拜，把孙猴给气的鼻子都歪了。师父，您看这匾额，您看明白点啊，明明是四个字，您却看了三个，前边不还有一个小字儿呢吗？唐僧闻言抬起头来，二次观。

0: 看，确实，刚才呀看错了，是小雷音寺。可唐僧啊，还是认为这是小地方。悟空，即便说是小雷音寺，他必定也有个佛祖在里边呢。经书上写得清楚，三千诸佛不在一方啊。像这个观音菩萨，他就在南海；普贤菩萨在峨眉；文殊菩萨在五台山。这小雷音寺嘛，也一定是一位佛祖的道场。古人说得好啊，有佛有经，无方无宝，我们一定得进去拜上一拜呀。孙猴子还想拦着，可是怕老师啊发火，只好退到了一旁。猪八戒挺高兴，心说进了庙里头，能混沌斋饭呢，比什么都强。这才伺候着老师，把这锦兰袈裟也给换上了，九环锡杖也拿上了。八戒沙僧一左一右搀着师傅，迈步就进了山门了。孙行者不想进去，可是一琢磨，师傅都进去了，我就当这大保镖也不能在外边戳着呀，只好拿出了金箍棒，提高了警惕，在后边就跟着。各位，这师徒四人往里边一走不要紧呢，才演出了一段要挟假设小雷音四众皆遭大恶难。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唐僧师徒来在了小雷音寺，有一段著名的快板书作品，其中几句唱词儿，要是用到这地方啊，那就再合适不过了。说到是唐僧师徒往里走，迈步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两旁边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这个唐僧近前忙跪倒，按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安安稳稳的得太平。这个唐僧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搭了声。哎，一般来说泥塑的这佛像啊，他不说话，可今天出了特殊情况了，这佛像竟然搭茬了。下面跪的什么人呢？弟子唐三藏。我是朱悟能啊，我是沙悟净。我没问你们，我说戳着那个尖嘴猴腮的拿个铁棒子啊，见了佛祖为什么不

下跪呀。孙行者一听，这是佛祖吗？说话怎么这么没水平啊？孙猴偷眼一瞧，好家伙，这所谓的如来佛脑门子上头啊，蹭蹭蹭的往外直冒妖气。老孙心里头可就明白了，妖精，你装什么大瓣蒜，看棒取你。脚尖点地往上纵啊，就想这一棒子把这冒牌的如来佛给他砸趴下，哪知道人家早有防范呢。就在孙悟空往起一纵的同时，这假冒的佛祖由的身背后啊，噌就拽出一样宝贝来。什么东西呢？是一副挠脖。这玩意儿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打击乐器，两个铜草帽往一起一撞，苍才苍才苍才苍，声音洪亮震耳。在佛教当中，这是常用的法器。不有那么几句快板唱词吗？说是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口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口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嗡，就说的是这种法器。咱们单说这假如来佛揉一声把两个铜草帽就扔出来了，孙行者做梦也没想到啊，这玩意儿这么厉害呢。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合了脖了，就把孙猴子给扣到里头喽。但见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而且这声音太响了，震耳欲聋。哎呀，哈哈，这孙猴扔了铁棒，用双手把耳朵给堵上了，要不然耳膜就得震破喽啊。他被合在这挠脖当中，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假如来佛摇身一变，现出了妖精的本相，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那头发呀都是黄焦焦的，悬胆鼻，鼻孔开叉，四方口牙齿尖尖呢，穿一副扣结连环铠，勒一条生丝斩碎绦，此形似兽不如兽，相貌非人却似人呢。这当头的现出妖精的本相，那十八罗汉也都是假的了，刷刷刷全都变了，什么狼精啊狗精啊兔子精啊，全是小妖。唐僧一见，哎呀一声是瘫软在地，八戒沙僧啊还想再搏斗搏斗，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让人家好几百号哇一声往上一冲，把他们全都按到那儿了，绳捆上绑压到了后洞，就连行李和白马也都归了人家了。中间这大妖精一阵的狂笑，行嘞嘿，三天三夜之后，那孙猴子在我脑脖之内就化作脓血，那时候咱们就吃唐僧肉啊，吃完了之后什么锦兰袈裟呀，九环锡杖啊，通关文牒呀，所有的装备都归我了，我就变成唐僧的模样，你们几个变成孙猴子、猪八戒和沙僧，咱们去取经去。大王圣明，大王万岁。好，小妖啊跟着一个劲儿的拍马屁。众妖精怎么折腾咱们先不说，话分两头啊，再说这孙行者在脑脖里头扣着呢，哎呦，这里头又闷又热，上不来气儿啊。孙猴心说，我呀变一个大的，把这脑脖给他顶开了，我不就出去了吗？想到这儿一念咒语，长长长长长，他这身躯呀一个劲儿的往长了长，少说也有1000多丈高了。可是这副脑脖是好宝贝呀，孙猴子长，这玩意儿也跟着长。孙猴一琢磨，不行啊，大个不好使，我来个小个吧。冷不丁一念咒语，小吃小到什么程度啊，就跟那小芥菜籽儿差不多少。这芥菜籽儿有的朋友啊可能没见过。

0: 就这个体积，就比那芝麻还小的多得多，滴溜圆那么个小玩意儿。孙猴子以为找个缝隙，哎，就咕噜出去了，哪知道这脑脖密封性太强了，一点缝都不带有的。哎呀，这招也不好使，一伸手把如意金箍棒抄过来了，啊，变成一把大钻，质量好，金刚钻，就把这钻头啊顶到脑脖上头，玩命的就钻呢，滋滋滋，他不管怎么滋，他也是白滋，想钻出窟窿来是连门都没有。哎呀，孙猴可急坏了，自己死在脑脖里头那是个小事儿，可是师父谁人去打救啊？西天取经的事业岂不就泡汤了吗？哎呀，抓耳挠腮的，哎，突然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啊，心说我呀，哎，找帮忙的吧，这才掐诀念咒就拘呀。不大一会儿，把当地的土地给拘出来了。这土地是小老头，本来胆小，不敢进这小雷音寺。可是这时候啊，天色已经很晚了，大妖精小妖精都已经睡觉了，所以这土地把他绝招拿出来了，哎，使用这地形术，由打地底下钻到这脑脖旁边，然后把脑袋探出来了，就在外头把这嘴巴呀贴近了脑脖，大圣，你拘我来有何吩咐啊？您看这脑脖呀是金属的，传声传的是特别的好，这土地声音很小很小，但是孙猴在里头啊听得还挺清楚，他也压低声音，我说徒弟呀，你帮个忙，帮我请点高人去。大圣，请什么人能帮开脑脖呀？啊，依我看人少了是不行，废物点心也没用，哎，最好啊是请28星宿，他们是战斗小组，挺厉害。
1: 好嘞，大圣啊，我是一定办到。
0: 这土地借土遁跑出去了。哎呦，真有点为难呐。您想啊，他虽然是神仙，但是级别太低太低了。就好像现在这个村委书记村主任想要见中央的领导，那不是说见就见的，但是这回特殊情况，这土地呀也豁出去了，当时架起了云头啊，无丢无丢的上了南天门了，见着广目天王，把这事儿一说，本来广目天王想一脚把这土地给他踢飞了，可一听唐僧取经的事儿，哎，不敢耽误，马上进去禀报啊，玉皇大帝还真就得着信儿了，还真就挺支持，马上把28星宿给宣上了凌霄宝殿，给他们安排任务，让去解救孙行者去。这28星宿大多数跟孙猴子都有交情，所以呢擦拳魔掌，跟随着土地下了天庭，就来在了小雷音寺。这会儿啊还是黑天呢，大小妖精都睡觉呢，28星宿悄悄的就进了寺庙了，到里头一瞧，哎呦，就在这大雄宝殿门前有一副脑脖，扣的是噔噔的，徒弟用手一指，各位，孙大圣就在这里头呢。我们知道，知道知道，大伙呼啦超可就围过来了，为首的叫亢金龙，他呀趴到这脑脖上头，冲里头就喊话，当然这声音很小了，大圣，您在里边吗？啊，你是什么人呢？
1: 我是亢金龙啊。
0: 哎呀，没想到把28星宿还真给请来了。
1: 大圣啊，别着急，我们人多力量大，马上拿兵刃呢把这脑脖给他撬开了，哎，您就钻出来。
0: 哎，快撬，快撬！28星宿还真就卖力气，把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全都拿出来了，齐心协力

拿兵刃呢撬这挠脖。但有一劫呀，人家这玩意儿密封性太好，他怎么撬也是无济于事，一个个累得呲牙咧嘴，四脖子汗流，哎呦哎呦哎呦，好好好好，歇会儿吧歇会儿吧。说句难听的话，连屁都累出来了。大圣实在是不成啊，哎呀，一点缝隙都没有啊。这亢金龙看看左右团队的小伙伴啊，什么卯日鸡呀、防日兔啊、新月狐啊、女土符啊、为火猪啊、牛金牛啊、鬼金羊啊，人多了出寒信，你们也给出点主意呀。还得说卯日星官，也就是卯日鸡，以前呢给孙行者帮过忙，就是在独敌山琵琶洞降服了蝎子精。这回呀，卯日鸡也来了。依我说啊，亢金龙大哥呀，你这头顶上不是有一只独角吗？这个角非常的坚硬，比那金刚钻都厉害。您就用您的犄角就顶这挠脖，玩命啊往里头钻。钻出窟窿之后呢，您把这犄角啊蹭一下再撤出来。这不就有一个小洞洞了吗？孙行者变小了，由得里头飞出来，大功告成。哦，亢金龙点点头，又趴到这挠脖上头，小声的把这作战方案跟孙行者讲说了一遍。孙猴子挺高兴，哎呀，那就有劳了，您往里头钻吧。这亢金龙啊，拿这犄角真就钻这挠脖，他一个人的力气还不够啊，剩下那二十几位在后边就推他屁股，哎呀，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还真不错，真就把这挠脖呀钻了个窟窿，亢金龙这犄角就进去了。大圣，我往外头一拔犄角，您顺这窟窿就出来啊。哎，好嘞。孙猴啊撸胳膊挽袖子就做好准备了。亢金龙一使劲啊，砰，把犄角拔出来了。孙行者变成一小蚊子，嗡，想从这窟窿飞出去，可是还没等飞呢，就听滋溜一声，啊，坏了，这窟窿啊又长死了。要想逃走，势比登天呐！哎呀，白费劲儿了。亢金龙也挂道尽。哎呀，干脆这回呀，我再钻一回。等我这犄角进去之后，孙大圣，你就在我的犄角尖上钻一个小洞洞。你呢，变小了之后藏在我的小洞洞里头，我再一拔犄角就把你带出来了。好，再来一遍。亢金龙又拿这犄角钻这挠脖，二十多位还是推他屁股，哎呀，那噗，这回犄角啊又进来了。孙猴子还是把这如意金箍棒变成了金刚钻。我说亢金龙老哥啊，你再忍一忍啊。大圣，你就钻吧。好嘞。滋，还真就把这犄角啊钻了个小窟窿。孙猴子摇身一变，又变成小芥菜籽儿啊，钻到这窟窿里头去了。亢金龙呢，玩命往外这么一拽啊，唰，犄角出来了。孙行者一纵身跳到地上，摇身一变，恢复了原貌啊，把掌中如意金箍棒可就抡起来了。好啊！这副挠脖是什么鬼东西，我把它砸碎了吧。您说他多虎啊，当时把金箍棒抡得高高的，往下就砸呀，呜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咔嚓，真就把这一副挠脖砸了个纷纷碎呀。深更半夜的，人家能听不着吗？老妖精嗷一声由得睡梦当中惊醒，众多小妖啊也都起来了。哎呀，外面什么声音呢？哎呀，禀报大王可了不得了，那孙猴子跑出来了，而且把您的挠脖给砸碎了。哎呀，气死我也！小的们要在，随我一起的追赶。

0: 老妖精带着小妖精哇一声可就冲过来了。孙猴一看不好啊，带领着28星宿还有土地爷夺门而出，奔着西北方向就跑。这时候天已经亮了，这大小妖精在后头是穷追不舍。孙猴跑了几步一琢磨，嗨嗨，我跑什么劲儿啊，抡起金箍棒我打东西呀、啊、这才停住了脚步。28星宿一看孙猴子不跑了，他们呢有了主心骨了，哎，也扭过头来仔细的观看。这时候大小妖精追上来了，哎，列摆开阵势。众人仔细一瞧，哎呦，这妖精这相貌特征挺明显呢、啊、头发是黄的，胡子是黄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两道焦黄焦黄的黄眼眉，在手里头拿着一件特殊的兵器，叫做短软狼牙棒。孙行者用棒一指，啊，呆，你是何处的妖精？孙猴子，瞎了你的猴眼了，此处名叫小西天，我这座大庙啊叫做小雷音寺，我是在此处修行的黄眉老佛，也有人叫我黄眉大王、黄眉爷爷，这都是允许的。我把你们师徒给抓住，哎，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把你们呢一个一个的都给整死，然后我呢吃了唐僧肉，变成取经僧的模样，重组一支队伍，赶奔西天拜佛求经，修成正果。那时节呀，我这小雷音寺比那大雷音寺就丝毫不差了啊！哎呀，你真是痴心妄想，休走看罢。这孙猴子晃金箍棒就冲过来了，黄眉怪不敢怠慢，晃动掌中短软狼牙棒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听听汤汤就斗在了一处。众多小妖精一看，咱们呢别看热闹了，哎，帮个忙吧，哇一声冲过来了。那么这边也有人呢，28星宿带着土地爷嗷嗷一嗓子也过来了。就在这荒郊野岭是一场的混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啊。书中代言，这黄眉怪呀，他宝贝多，打了一会儿感觉筋疲力尽，这才重新动了花花肠子，哎，一转身那噌跳出了圈外，伸手又在腰里头啊，突拽出一玩意儿来。从表面上看是皱皱巴巴，旧了吧唧，一条啊旧布搭包，也可以说是一条破布口袋。他这只手啊抓住了口袋底儿，唰唰唰就这么一抖，这口袋口可就张开了。这黄眉怪是念念有词，能能能能能能能，都给我进来吧。哎呦，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磁场，就把这28星宿包括孙行者和土地爷一个没剩啊，刷刷刷刷刷都吸到那破口袋里去了。黄眉怪一回手把口袋口给攥住了，拿绳子给系上了，大功告成啊，小的们唱起这得胜歌来。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

0: 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迎新聚力成新，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得交多少？
9: 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消耗
11: 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0: 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
4: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5: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包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4: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4: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4: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0: 今天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专家高光。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85788、85815799、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2026年第一期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现场观摩活动在湖北宜昌举办。活动强调，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一项连接养殖业与种植业、关系人居环境与耕地保护的复杂系统工程。要始终把畜禽粪污资源利用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建章立制，强化支持，加强指导，推动工作不断向纵深迈进。
1: 7月7号，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遭受了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近日，吉林省启动实施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据了解，该项目优先支持列入国家和省级优良品种推广目录的苗头型、成长型品种，国家和省级种业重大科技任务选育的突破型品种，以及农业生产急需的高蛋白、耐蜜值、耐盐碱品种和生物育种产业化品种，允许注册地不在吉林省的企业申报。
1: 记者从北京市畜牧总站了解到，北京市畜牧总站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成功建成国内首个北京有机表型基因型数据库，标志着北京有机遗传资源保护与育种工作迈入数字化、精准化新阶段。
0: 近日，浙江省组织八大流域及南太湖沿岸有关市县执法机构同步开展禁渔执法突击检查，以雷霆手段整治涉渔三无船舶、违规渔具等突出问题，护航全省八大流域春季禁渔顺利收官，夯实开捕后渔船守法生产的秩序基础，全力守护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与水域生态安全。
1: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县西瓜产业发展情况。目前，该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了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
0: 近日，2026永顺梅茶宣传推介活动在湖南省永顺县举行。活动汇聚行业多方力量，聚力推动武陵山片区梅茶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县梅茶种植面积达11.2万亩，年产干茶3200余吨，综合产值超12亿元，直接带动4.6万余名群众稳定增收。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跟大家来说的哈，这个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85788、85815799、85815700。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抓紧时间来拨打。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位线上的这位朋友啊，
0: 双聊的郭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郭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的徐丽老师，就是今年的生产者补贴，省里的标准那个确定了是吗？
1: 嗯，今年的生产者补贴的标准是怎样的，是吗？
0: 嗯，徐丽老师。
4: 嗯，今年那个生产者补贴的标准，它是按照省里边下达给各县市区这个生产者补贴这个额度，除以咱们种完地之后统计的就是咱们大豆、水稻、玉米的 除以这个面积来确定这个补偿标准。嗯，这个补偿标准呢大致和去年差不多。嗯，但是个别的地方因为因为你种植面积有调整嘛，就品种之间有调整，所以可能有微小的差异。要说你具体哪个乡镇，尤其是具体哪个农户，你这个生产者补贴标准应该是每晌地每公顷土地是多少，我们这儿没做统计。
3: 啊，
4: 嗯。
3: 那行，那好嘞，
1: 哎，好，再见啊，郭先生。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如果大家遇到了像政策方面的、畜牧方面的、蔬菜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视频号、快手号、抖音号哈，也欢迎大家观看。那最直观的方式呢，就是拨打电话来把您的问题详细的描述清楚哈，来跟大家说一说。嗯
0: 嗯，
1: 同时呢，也要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了，在快手公屏上，这位名字叫做王一修的朋友，您最好是拨打电话来咨询啊，把您的这个遇到的问题详细说一说。
0: 嗯，大家一定要详细来描述您的问题啊。
1: 嗯。
0: 具体什么情况？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徐丽老师、王学光老师还有高光老师做客。
1: 嗯。
0: 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很多朋友总是记错我们的电话号，
1: 嗯，
0: 把这电话号啊，总是把打那个微信群号啊。
1: 是的。
0: 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热线话电话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有位朋友呢想问我们的高光老师，他说高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家里啊养的这个小牛犊啊频繁的拉稀，然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还是吃料的问题哈，他就是一直在拉稀，给用药了也不咋好使，问问这种情况应该咋办。高老师，
5: 他呢如果说是小河出现腹泻你知道吗，
1: 嗯，
5: 一般的情况下呢，如果要是细菌性感染，是大肠杆菌感染的话呢，它给药就应该好使，像扑带酸呢、安眠沙星应该用上去应该有效。
1: 嗯，
5: 但他说的没有效呢，就有可能是属于啥呢？病毒性的引起的这个就是腹泻。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他没有特效药可治。这个怎么办呢？提高他的机体对抗力，可以给点什么呢？像黄芪多糖啊，这个给一点黄芪多糖啊，给点益生菌。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基本来说呢，维持住7天之后，基本就能好了。
1: 嗯。
5: 再一个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在给药的同时，必须把箭射进行彻底的消毒。就是既然有这种情况了，我们要求呢每天最少消毒一次，然后呢把病毒和非病毒把它分开，消毒的时候尽量别同时用一种消毒药消，应该什么呢？就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消毒药的轮番的换使用，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好的，感谢高老师。我们看到了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说啊，这个0976电话无人接听呢，打了2天了，您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有误啊。
0: 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
1: 是
0: 咱们告诉大家了，那个是群号。打电话，
1: 对对对，
0: 一定要记住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嗯，
0: 0431-8581-5788，
1: 哎，
0: 8581-5799，8581-5700。
1: 好，
0: 我们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两个台账和两个合同完了确认到一起的事儿。
1: 嗯，您详细说一说。
0: 怎么的啦？
6: 就是老人的台账跟那个，跟那个承包合同有是两个，完了之后2018年确定到一起了。
1: 嗯，
0: 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这种算整户消亡吗？
0: 嗯，再问问徐丽老师。
1: 嗯，徐老师，
4: 嗯，我刚才又认真看了一下省里面这次发的关于二轮土地延包的方案，原则上咱们这次延包是以土地确权的结果为准。 如果土地确权没有确权的，或者确权没有办证的，那么就以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为准。那么就看你确权的时候，你是村里面同意，并且当时老人没有去世的时候，那么你们是确到一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现有的政策是不能确定为政府消亡。如果在2018年你合到一起确权之前，你老人已经去世了，那你这种合到一起，我认为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
6: 他这个就是老人在确权之后去世的，现在那个确权本上老人后边，他们就是去世的老人后边都标注去世了，但是我家有一位老人没去世，那时候完后边就没标注去世，就说明他还活着。完之后确权之后才去的世，现在这个确权本上那个老人后边也没有去世两个字，剩下别的去世也都有。
4: 没有，我就是我说清楚了，至于你标没标，那就是人家工作这个要求问题。我说明白了，你不知道你听没听明白？
6: 听明白了，那就行了。
1: 好嘞，
6: 好
1: 嘞，
6: 老师。
1: 嗯，好，
0: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接着大家有相关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啊，
0: 来看看农安的朱先生。
1: 朱先生您好。
7: 你好，
1: 哎，请讲。
7: 我有个政务问题咨询徐丽老师。
1: 嗯，您说。
7: 我女儿出嫁了。
1: 嗯。
7: 地分在我们这嘎子，户口也起走，经济组织成员也确认他那边。
1: 嗯。
7: 这二轮延包我这嘎能不能顺延呢？
4: 就按照省里的文件，他是说这次延包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来确定延包这个。如果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确定在娘家的话，他是不延包的。但是我认为，就我对政策的理解和这么多年对政策的把控，就是因为当时咱们在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让这些出嫁女或者是男的，把户口迁到那个就入赘，或者是迁到那个女方家的这种情况，那么可以选择是在原户籍所在地确定成员身份，或者是新户籍所在地确定成员身份。那么既然政策是这样制定的，我认为在二轮土地延包之前，应该给出时间，让这些户籍和土地承包权不在一起的，就不相符合的，那么就应该让他把户口迁回来，再重新在这个原承包地来确定成员身份，来保证他的土地承包权。因为作为农民来讲，他有这个土地承包权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和主要经济来源，所以咱们要为了保证咱们大多数农民的合法权益，也保证现有承包农户这个社会稳定，防止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应该给出时间。这样呢，就是你既然问到了，我建议你现在就跟你户籍就是说娘家这块跟沟通，说我户口要起回来，完了给我确定成员身份，行不行？
7: 行，我听明白了。
1: 那就这样。
7: 我还有个问题
1: 啊，您说。
7: 我想并户能不能并呢？合户啊
1: ，
4: 合户这块，那你就是提前跟村里面和组里面沟通。现在就是分户这块还容易一些，因为有的兄弟姐妹之间都年龄大了，也都各自成家了。有的涉及到补贴领取的以谁为主的问题，另外还涉及到耕种这个权益和土地流转这个收益的问题。这个分户没有问题，但是合户。特别是有些父母，就是七老八十了哈，就很大了，八九十岁了，这种就是合户的要求肯定也挺强烈的。那么就跟村里沟通，在省里面和各县区现在已经出台的相关文件里面没有具体规定，因为这属于正常的业务操作，就是村里的同意，那么乡里面认可，那么就是一个发证的问题啊。
7: 哦，那明白了。
1: 哎，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7: 麻烦了，
1: 哎，再见啊。
0: 提示大家8581-5700线控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王学光老师，他说茄子要预防病害，用白菌清喷叶面行不行？
1: 好，来问问王老师。
8: 茄子这个时候变成一个病害，还有这个这么几种，一个是属于叫这个茄子的黄尾病。茄子黄尾病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因为它是一个土传病害。那么土传病害呢，你看喷叶子当中是肯定不科学，而治标不治本。那么呢，你只有进行把这个选好的药剂，比如说根宝加上比多明金酯啊、科韦欣啊、维菌定啊，过去所谓的多菌平啊，把这样的药剂选择其中一种，然后配好药液之后，然后再根据这个12多眼的地方扎2眼，然后配好药液灌3到4点，这个时候你才能达到防治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防治茄子的黄尾病啊，你一定要从那个源头上入手。比如他选择白药种啊，育苗的时候带很多育苗啊，你定址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定址的时候带药下地啊，针扎结束之后也可以要进行灌根啊，这样你才能够解决防治这个黄尾病的那个主要的目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属于你一定要采用假节苗，这个时候是有效的能够防止茄子土传病害、黄尾病发生，这是第一个病害。第二个病害呢，就是属于进入伏季的，雨比较偏多，湿度比较偏大，茄子的免疫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啊，我们打药的时候，比方说打点杜邦格露啊，打点那西马林加上比多明金酯啊等等各类药剂，防止茄子的免疫病是非常有效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王老师的详细解答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安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安先生您好。
9: 我说，
1: 您请讲。
9: 我是承包300亩土地。20场，其中有17场的拒收，有3场的，现在苞米都1斤多高了，这3场地也没不是土地可整改，也没撒有机肥，这17场地是土地平整，撒有机肥，也说了平整呢是把底下的生土翻上过来了，也不是那个撒有机肥撒多了，造成苞米现在就1斤高，就是拒收，
1: 所以您想
0: 咨询的问题是，你想问什么问题啊，安先生？
9: 我想问这归哪部门管呢？我就应该找谁啊？
0: 那您是怀疑您自己的肥有问题，还是种有问题啊？
9: 我怀疑的是，他翻的土地把底下的生土翻上来了。
0: 谁翻的土地呀？谁翻的土地呀？
9: 是那个农发局。
0: 高标建设的。
4: 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呀。
9: 对。
4: 这个情况这样的，我给你就是建议啊，因为这也不是咱们政策管理的范围，但是就我对咱们项目的实施的了解哈，就第一，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抓紧，把你这17公顷土地的损失拍照，留痕，行不行？就是你得有证据呀，这第一个。第二呢，你那个找相关的那个部门去检测你的土壤和你那个种植的品种，是你土壤的问题呀，还是品种的问题呀，还是你栽培措施的问题呀，对不对？找权威机构。
9: 找了，现在没人管。
4: 别说没人管呢。第三就是谁给你平整的土地，你找谁去？有可能是说，农发呀，或者是县市区农业局搞那个耕地保护的相关部门啊。你能找着，因为你这个项目实施的时候肯定是今年刚实施，他那地方项目那块路边都有大牌子，行不行？如果说实在你说我谁也找不着，那你找你所在县市区的农业局，上报这种情况，一定要抓紧，因为你要过着这个村每个店了，说你这有可能是今年咱们雨水偏多，因为雨水的原因造成你减产了，是不是啊？再一个呢，你如果说你这块耕种的时候你上了农业保险，也抓紧给农业保险报备啊，就这几条渠道。
1: 安先生听明白了吧？
9: 我听明白了，我这没地方找去了，我找谁都不管。
1: 你看刚才不给您出主意了吗？就如果说所有的都诉求无门的话，咱们也说了吗？啊，应该怎么办？嗯。
9: 行好，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谢谢
0: 接着大家有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81588控线。
1: 嗯，
0: 来看看吉林的赵先生。
1: 好，来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
1: 哎，请讲。
10: 我是一个就是农村自建房是遗留问题，就是原先是我爷爷房，我爷爷以我爷爷名翻建的房子。
1: 嗯。
10: 然后办理产权的时候，就是一直没办下来，到现在我想办理这个产权证。
1: 嗯，办不下来。嗯，
10: 办不下来啊。
1: 您不说一直办都办不下来吗？想问问怎么办是吗？
10: 对。
1: 嗯，是啊，是。
4: 我想问你爷爷现在在不在了？
10: 不在了。
4: 那个他去世多少年了？
10: 你去世，哎呀，十来年了。
4: 嗯，那个就是你爷爷他那个就是是不是多子女啊，就其他子女，嗯，假如说他这个房子说给你或者是给你父亲，这些其他子女在不在，同不同意？
10: 这个应该同意，因为就是在盖房的时候就已经分家了，就我爷我爸我妈我们在一起了，然后翻建的。
4: 那现在就是你爸和你妈有房子，你有没有房子？
10: 我名下没有房子
4: 啊。那行，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办不下来，就是你上你们乡里面相关部门去找，他说什么原因办不下来？
10: 他是我去办去了，办了以后他说那个你这手续啥都有，就是没有房产证，那些规划许可证啥全有，然后他说你这个就不用办了，你不给办就要回去了，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房产证了。
4: 那关键是他不是名是你爷爷的名吗？不是你们的名吗？
10: 对，以我爷名，那个啥，规划许可证是我爷名。
4: 是，现在你关键就是不要改成你的名吗？对不对？
10: 我的名，我爸的名都行。
4: 对，现在就这样的，就你爸的名肯定不行。你爸是不是有房子呀？
10: 我爸没有房子，就是这个他们。原先就是东西屋嘛，两家住，然后之后
4: 啊，那不是东西屋的，就是你得办成一个人的名。
1: 嗯，
4: 你现在就走程序，他说不办了或者不用了，那不行。你过年头多了，咱们这种遗产继承的又上税又什么的，那个麻烦很多的，知道吗？嗯，所以现在你如果他给不了那个相关的程序和建议，那么你到县里面相关部门去找一下，行不行？嗯，如果说乡建那块给不了意见，你上农经这块问一下，行不行？
10: 哦，
4: 嗯，对，
10: 我上两天让我父亲去问去了。
1: 嗯，
10: 那个他给的建议是走法院程序呀。
4: 走法院成什么程序？用不着，法院那块这涉及到啥呢？就你爷爷多子女，其他子女放弃，你就把其他子女找。

0: 权了，上公证处出一个公证书就行。那你不涉及到打官司，有没有人跟你争这块宅基地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就不涉及到，他指的方向就不对。
2: 嗯，
0: 就是你这个到最后办的时候也得需要一个公证书。就你姐，你爷爷假如说四个子女，其他三个自动放弃，变成你父亲的。
1: 好，那我现在就需要上公证处，然后让我这
0: 不是，我是说这个，他说走法院程序，我是说是这个，
2: 嗯，
0: 但是你得上那个就是办这个事儿的，你说你就说我这种情况需要出啥手续吧，我们一定要更名，知道吗？
1: 哦，
0: 对。嗯，万一就是你这个，你这叔叔大爷的，万一走了，人子女不同意，或者是造成其他纠纷，你不还是麻烦吗？
2: 嗯、
0: 啊，
1: 对，我现在就是这种发这个问题。
3: 嗯，所
2: 以张先生，
3: 抓紧去办，
2: 您就按照徐老师说的这个抓紧去办就行啊，抓紧时间、
3: 嗯、好嘞，
2: 好，
3: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看看公主岭的赵先生。
2: 好，我们来看公主岭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4: 哎，
2: 请
3: 讲。
4: 我问一下子王老师，我这个大棚黄瓜栽有300来棵，
2: 嗯，
4: 他做果零我也打了，你说他坐不住，始终话现在就连几十块钱都没卖上。
2: 嗯，咱们来问问王雪阔老师。
4: 黄瓜做的还非常多，压有磨压两三个，就是坐不住。
2: 嗯，
1: 那一磨压两个，你苗你育的是属于水黄瓜还是旱黄瓜？
4: 旱黄瓜。
1: 黄瓜，你
4: 在哪
1: 时候苗土不土长？
4: 没土长啊，每年有劲给黄瓜秧长。今年我没搞那么多肥，黄瓜秧挺正常。
1: 黄瓜秧挺正常，就是说你黄瓜秧是不是长得挺旺的？
4: 啊，你看它能不能是缺什么东西？
1: 我问你，那个黄瓜秧是不是长势挺旺？
2: 黄瓜秧长势是不是挺旺的？
4: 啊，挺好啊。
2: 嗯，
1: 挺好。那你越好的话，肯定是属于营养摄入过剩了就不行。第一个哈，我跟你讲，这个黄瓜当中，你首先那个黄瓜在育苗的时候发芽风化不好，它的铁位肯定是往上移。第二个是属于你如果吃氮肥多或者是生分多，那么呢黄瓜秧长得很旺，这一步做就非常困难。
3: 嗯，
1: 第三个是属于那个今年的温的光照啊非常弱，而且是属于那个阴天特别多。那么呢，这个黄瓜当中，如果你再加上喷施一些这个农药的时候加一些叶面肥，就容易造成是属于营养上过剩，黄瓜就愿意化。
2: 嗯，
4: 啊，
1: 所以说我给你办法啊，第一个是属于灌水的时候那个少灌一点水，控制它灌水。第二个，你可以到那个药农药店买点那个这个坐果灵，黄瓜坐果灵，然后喷一下，这样能有一个缓解的作用，好吧？
4: 那喷那几天喷一次？
1: 你喷一次到两次，隔七天喷第二次就可以了。不要喷那太
4: 多。我有喷了的，喷了那没看着见效。
2: 嗯，隔七天啊，不要勤喷。
4: 是。
1: 不要再去想说见效。
2: 嗯。
1: 首要一个问题是属于灌水上少灌水。
2: 嗯。
1: 你没有做瓜的原因是你以前积累的东西，比如说氮肥多呀、光照不足啊、那个喷叶麦肥呀、那个造成偏营养摄入过剩啊，这是以前的事儿。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按现在的方式去管理。一个是属于灌水。控制灌水，第二个喷一次坐果灵就能够逐渐更好。
4: 啊，林娘，我看手机说缺什么钙，又缺硼啥的。
2: 嗯，
1: 我们可以喷一点硼，那个坐果灵里边就还有这个东西了。
4: 哎。
3: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哎，好，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
3: 我们来看看梅河的贾先生。
2: 好，来看一下，贾先生您好。
5: 哎，
2: 请讲。
5: 能听着不？
2: 能听见啊，您说吧。
5: 啊，我先问问徐丽老师，这个就是俺们农田作业的水泥道给修高了，我现在要查水泥道，结果哪部门批准呢？
6: 什么修高了？
2: 嗯，没太听清楚哈，贾先生。
3: 哪儿修的水泥道啊？
2: 嗯，
5: 啊，俺那就是拉地那水泥道吧，修高了。
2: 啊，
5: 我就是问徐老师，找哪个部门查水泥道啊？得经过谁批准呢？
0: 你这个属于那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是找农业部门。
5: 我不是，我说那就是俺们那个拉地的，苞米地的那个旱田的水泥道修高了。
0: 知道，
5: 就是、
0: 我说的是，他这不是属于公路建设，是咱们当时，咱们地块里面的路，农田里面这个修的路，它属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修路。你当时你就找施工方，我们乡里面是这是哪个部门施工的，行不行？
5: 人家大队不管呢，整不了，接着透明。
0: 不是，我没说让你上找大队啊，大队根本管不了，因为这个钱不是他拿的，工程不是他干的，他肯定他管不了啊。最低最低，你找乡里面问乡里面是哪个部门做的。但是我知就我了解，应该是农业部门，他不可能是公路，交通部门，因为交通部门他就是耕地里面的路，他不可能去修，他只能是村与村之间的路。
2: 嗯，
5: 好，那个到乡里找那个施工方啊。
2: 找农业部门不是施工方。
3: 到乡里去问。
2: 嗯，去问一
3: 问。先
2: 问
3: 一问是哪儿施工的。
2: 是。
5: 哎，好了，
2: 嗯，
5: 谢谢了，
2: 哎，好，
5: 谢谢，
2: 再见啊，
3: 哎，来看看河北的郑先生，
2: 好，来看一下，郑先生您好，
6: 您好，
2: 哎，请
3: 讲，
6: 您好，那个我有个这样的问题，我姐姐是外嫁女，她在这个婆家娘家都有土地，而且还都确权了，现在不是政策得放弃一头吗？我想问问，比如说她放弃我家，就是娘家，然后这个土地是村委会收回呀，还是就是留在我们这个承包户内呀？
0: 那肯定是收回。
6: 哦，就得收回。
0: 无论在婆家和娘家放弃，都是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收回，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现有就，因为你是河北的嘛，我不知道河北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如果是我们吉林省的，它规定的是你是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你要看你姐姐她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在哪儿确定的。如果是在婆家确定的，那她就放弃娘家这个土地承包权；如果是在娘家确认的，那么就放弃婆家的土地承包权。这样就和政策相吻合，行不行？别盲目放弃啊！
6: 我理解，但是他那个，比如说放弃我家，就是他娘家，因为那是我姐，然后就是我们都确权了，那你比如说得哪一块给他剔出来呀，还是怎么整啊？这个？
0: 那你假如说你们那块儿，假如说娘家这人均三亩地，就原来咱们分地的时候大亩，那就从你家的地里面拿出来三亩呗，那就看你喜欢说的，你就假如说你这个四口人，三四一上二，那么你就是看你这三块儿哪块地不好，或者是你拿出哪块呗，就是你跟村里协商去。
6: 哦，理解了。感谢徐老师啊，
2: 哎，那就这样啊，
3: 好，
2: 再见，
3: 好，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这个朋友，他说想问一下高光老师，
2: 是，
3: 他说我们家养这个育肥牛，他说最近啊，牛咳嗽的特别多，他说怎么能控制或者预防啊？应该用点什么药？养了30多头，现在有5-6头都咳嗽。
2: 嗯，他就说这已经咳嗽的用点什么药，然后没咳嗽的用点什么药来预防？老师，高老师。
3: 嗯，高老师，是这样
2: 啊，
3: 刚才有位朋友问，他是养育肥牛的，家里头养了30多头，现在有5-6头咳嗽，他说应该用点什么药？
7: 可以呢，他如果咳嗽的话呢，可以用点泰勒菌素或者泰尿菌素，然后配黄芪多糖。
2: 那如果要是，
7: 再一个，他主要现在得连，就是呢测一下体温，看体温高不高。如果体温高的话呢，还需要首先呢需要给降温，让打点奶剂之类的把体温先降下来。
2: 还有呢，就是他说，这些没咳嗽的，应不应该做一下预防呢？怎么预防？
7: 没咳嗽的加强预防，怎么办呢？可以给他喂点黄芪多糖，喂点益生菌，再一个呢，这个时候呢，因为天气比较热，一定要保证饮水，现在的饮水量应该是冬天的一倍，
2: 好的啊，感谢高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来看看九台的张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不要听你旁边收音机哈。
8: 哎，
2: 您好，张先生。
3: 先把收音机关掉。
2: 我们先给你一下时间哈，您把这个身边的收音机关掉，不要听收音机里面的声音啊，听电话话筒里面的声音，张先生。
0: 哎，好，您说。

0: 我吧是90年盖的房子，
1: 嗯，
0: 我始终吧钱都交了，我没捞着这手续。我上乡里找多些优吧，乡里就是说省里没这个政策。
1: 嗯。
0: 我宅基地啥的都捞着了，在规划之内盖的。
1: 嗯，
2: 您现在想问的问题就是您盖的房子现在办不了产权，是这个问题吗？
0: 我听不清啊。
1: 啊，那我们就大点声说，张先生，您现在不都说吗，有宅基地，然后呢现在就说这个房子的产权您没有办理下来，是这意思吗？
0: 我这宅基地啥都捞着了。
1: 是的。
2: 您回答问题啊，张先生。
0: 这手续，
2: 张先生，
0: 乡里找多些优吧，乡里就说省里现在没这政策。嗯，
2: 张先生，
1: 哎，张先生啊，张先生您听不到，但是呢您听我们说话啊，
2: 能不能听见？
0: 哎，好
1: 的。哎，
2: 您现在想问的是说您有宅基地，但是您盖完房子办不了产权，是不是这个问题？
1: 是这意思吗？
2: 不行，这样，张先生，这样吧，您回头再给我们打，或者让家里头能听清的年轻人打，或者说这样，您一会儿要调整一下，信号好了，您再重新给我们打。这样的话，咱徐老师给您解答，您也是听不见。
1: 是的，
2: 啊，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1: 哎，
2: 来抓紧时间看看九台的李先生。
1: 好，来看看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政策专家。
1: 嗯，
3: 我们家那修高速公路，那个就是给钱给到，说我以前听说说你徐丽老师说过，就是
1: 嗯，
3: 总共给多少钱？有20%是给普通老百姓，就是给这个小组的村民的。这个钱应该管谁要啊？你这个钱？
4: 它是这样的，修高速路公路占地，就是其中有70%是给备战农户的，就是你谁家的承包地备战了，70%给承包农户，剩下的30%拿出来80%，那么就是24%，给所在的社，就是小队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你是如果说你们的这个地被占了，那你们就上村里要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小队这个会计和出纳都没有，那么只是在村里账户里面按每个小队设的台账，你这个小队被占了地，你有20万，那么那其他小队一队有20万，二队有30万，三队有40万这种，所以你去找谁？先找村里面说我们高速公路占地了，那我们这个集体经济成员应该分配，行不行？是这样。
3: 完另外还有个问题，我这个其实听明白了。
1: 嗯，
3: 那个我的就是说他占地的话，我这嘎是台账上有，但是没确权，他那个实地保险他没给我，这个事儿怎么应不应该给我？我不知道这政策是怎么政策。
4: 这实地保险不归咱农业部门，你找人社，啊。
3: 找人社。
4: 啊，对，就人事人事
2: 人力资源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 嗯
2: 嗯，
4: 他们是管那个农民那个实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嗯，
3: 啊，就是这个政策是不是应该给和不应该给，你们不知道吗？
4: 应该给，要不怎么的说有这个事儿呢？应该给，原则上在这个土地被征占之前，确定好了被征占失地农民的数量，给这部分人上了养老保险，国家才能批准这块地被征占、被修高速、被盖楼，知道吗？
3: 啊，那不是指得指怎么说？说我们这小队的地，完了我这小队的村民就应该有，不应该给报呗？是吗？
4: 不是，你小队你不是整小队都占呐？你修高速就一条一逛子的，对不对？
3: 那
4: 备战农户。
3: 那
4: 备战的农户给上养老保险，不是整个小队都上，整个小队上你所有的征战的补偿都不够啊。对不对？
1: 嗯，
4: 啊，
3: 就是我那个啥呢，你不是没在确权面积，但是底那个村那什么账上有，
4: 和确不确权没关系。你确没确权的，你不也是承包了吗？在你的承包那个面积里面吗？
3: 对，
4: 对不对？嗯，这个不要强调确不确权，因为有地方确权了，他也没那什么。另外，咱们就是县城周边的和重点乡镇的，依据一定年份内开发的都没确权，啊。
3: 哦，哎，
2: 嗯，好嘞，
1: 那就
2: 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2: 其实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1: 嗯，
2: 那有很多朋友描述问题不清晰，
1: 是的，
2: 再次给大家强调打电话咨询。
1: 嗯，
2: 热线电话记住0431858185888585715799。

0: 1-800-598-5700。
1: 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位九台的冯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冯先生您好。请讲。
2: 我咨询一个这么个问题。
1: 嗯，
2: 就是在这个70年大包干之前，
1: 嗯，
2: 各村里都成都要建一个小厂子。
1: 嗯，
2: 建厂的同时就占我们一个村一个社的市场地。这轮盐包到这个时间，我们能不能要回来？我们小队能不能要回来？
1: 嗯，来问问徐老师。
3: 嗯，现在这个地那个归谁耕种呢？
2: 归我。
3: 什么叫归你？就是你是用机动地发包你那个什么？你包呢？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3: 那你就是你啥时候到期呀？
2: 今年到期呀。
3: 啊，你今年到期，你是想要回来归你们小队所有？完了，这平均分给你们小队成员呢？
2: 有这个意思。
3: 啊，如果说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你上那个当地，就是你们乡镇的，规划和资源保护那个，现在叫站呢，还叫科呀？去查一下。
2: 经营管理站呢？
3: 不是经营管理站，就原来的土地所。
2: 嗯。
3: 现在叫规划资源保护。那个局就县里边叫，看他查一下你这个就是所有权变没变更，如果没变更，那就是还归你们小队所有，你们就可以要回来。完了之后，你们小队决定怎么处理、怎么承包、怎么发包。
2: 那是得上县里去找，就是你说这个部门。
3: 嗯，不是，我说的那个乡里也有。
2: 嗯。
3: 对，就看所有权发生变更啊。
2: 所有权发生变更是咋个意思呢？
3: 就是他变成村里面了，村里面所有了，就没写的啥。假如说你是朝阳乡朝阳村二队，那么现在就变成朝阳乡朝阳村了。没有你二队的，
2: 没有二队的。
3: 对，就这叫所有权发生变化。
1: 是的。
3: 啊。
2: 对。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再见啊。
0: 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前安的邢先生。
1: 邢先生您好，邢先生，邢先生，哎，您好，请讲。
4: 你好，你好。
1: 嗯，
4: 我有这种事儿。
1: 嗯，
4: 我是虽然是前安县的。
1: 嗯，
4: 我这块1992年前安县政府出台一个政策，我们县政府交3000元钱，户口就会变为农转非。
1: 嗯，
4: 那叫城市增营费。完了，那个我把户口变完了，98年二轮土地承包，县政府又出台一个政策，
1: 嗯，
4: 也就是这部分人给分半份的土地，
0: 嗯，
4: 那个当年我们县有上那个亚麻纺织厂报名的，完了呢也是给分半份承包地，完了在那个2000年，我们村给上亚麻厂这部分人又补半份地。完了，我这半块地吧，就一直到现在没给补。我问一下，就根据现行的土地承包法那个法律政策，我这半块地应不应该再给补上？
1: 来问问徐老师。
3: 要从大的法律和政策上，就是因为你那个你当时交那3000块钱农转非了，那叫机动户口。当时公安部门就为了增加咱们小城镇人口数量，啊，就全国范围内都办了这种机动户口。有的3000，有的2800，有的3500，都办的。但是呢，就是应该是农转非了之后，原则上不给你分地。但是你们迁安县可能是这户口卖的很多，你们当时又没有，就叫离土也没离土也没离乡，是不是啊？就是还是以农业生产为生，所以给你们半分地。这个如果说当时政策规定的，那么政策就当时的政策是符合的。那后来你说的就是上厂子安排工作的人，他是不是也农转非了？
4: 嗯，是。
3: 他们给补半份地，那正常的你应该徐大六你也应该给补。另外一个像你这种变成机能户口的，不仅仅是你一户，包括你这个村和你这个乡镇范围您有很多户，所以这个你看其他和你同类情况的补没补那半份地。如果没补的话，你就可以补的话，你们共同找。如果他们也没补的话，你找一下你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给你再补。所以说你要从大的法律政策上没有政策依据，说必须给你，就是你们当地的自己的政策，知道吗？
4: 我问你就是根据现行的土地承包法。
3: 我说了嘛，现行土地承包法，你农转非了，你不是农民。

0: 户口的、农转非的，你们县里面统一规定给你办份，那就符合你们县里。因为咱们土地承包这块除了有大的法律之外，各县市区可以出台自己的土地分配方案。包括咱们这次二轮土地研包，省里出台了文件之后，各县区都出台相应的二轮土地研包方案。那么你们迁安县他这么规定的，这么规定的，那后来你说有变化，有变化其实原则上进厂的上班他都有生活来源了，他还给他补饭份，你们这些人更应该补，但是没补，那是政策原因还是他把你们这些人落下了，知道吗？你要想大找大的政策，大的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啊。
1: 这回听明白了、
0: 我说清楚了、
2: 是这么讲的，我听说土地承包法
0: 不是，
3: 您看，您不要
0: 地方办法、
3: 啊。
0: 你刚才说那个说的保留，小城镇那个农民这个，小城镇居民的土地承包权，你不说这句话吗？那这句话保留了，你原来就得半份，保留你这半份吗？
1: 邢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在线上等着，
3: 就不跟您过多的再重复解释了、
1: 对对对啊，
3: 我们来接着看看吉林的孙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喂，你好，
1: 哎，说，
3: 讲话。
4: 我咨询这么个问题，我这个我家小孩就是我，我儿子户口在本村，现在在外边打工，他的对象是城镇户口，小孩生了之后落在他对象这块了。现在给不给确认这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1: 是啊，是
0: 这个不能给确认，他得户口落到你本集体经济组织才算，首先是算你这个组的人，完了再能确定成员身份。另外他这种情况呢，因为咱们原来是要求孩子落户口，就出生的孩子落户口必须随母，但是现在政策放宽了，可以随父可以随母，你要确定成员身份，那么你就可以把户口迁回来。
4: 必须得迁户口。
0: 对对，不迁不涉及到成员，你都不是在这不在这户籍内的，你怎么能给你确定成员呢？对不对？
4: 那个啥，他那个就是这手机那个，他那个就是主播都是那么说的，说按
1: 别
3: 听那
1: 主播
3: 说了
1: 啊，是您不来咨询我们吗？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这样啊，孙先生。
4: 他土地法十二条不是说可以不迁户口吗？
0: 没看着，
3: 没有看到这样的条款。
0: 因为你现在有啥问题，你儿媳妇儿她都没确认这样成员身份，她户口都没落到你这儿，你孩子怎么能落到呢？
4: 不是，那小孩不随他爸吗？
0: 随他爸，他得落户啊，那你叫怎么随呀？
4: 哦，不落户还是不行的。
0: 对
3: 对
0: 对，
4: 那明白了。
1: 那就这样啊。
3: 来接着看看白山的这位多先生。
1: 多先生您好。
5: 哎，
1: 请讲。您说。
5: 我想问咨询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媳妇儿是那个是别的乡的。完了，她是几组织成员都是那边的。完了，她是我是几九一不是2018年，好像给这嘎分的又分的地了。2027年能不能啥呀？就是。两头吧，他的要是完是意思是两头占，能这头我这头能不能给地拿出去？
0: 你2018年你没调整土地，怎么能分到地呢？
5: 不是土地了，那嘎子就是有机动地那前儿，
0: 啊，
5: 就是有来的来的啥就分了。
0: 他户口落到你们这个婆家这块了，是不是？
5: 没户口没有，户口还是娘家。
1: 户口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都在娘家是吗？
5: 啊，对，都在娘家。完就婆家就这头。那些也是咋回事？你就是统号给分的，
0: 什么意思？
5: 就是集中地，有的集中地就给分了，就是
0: 啊，就你家
5: 这
0: 那边不错，是不是？
5: 这边人就给分了，
0: 啊，给村里面照顾你就给你了，对不对？
5: 啊，对对对对，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农户这个人均耕地面积这个承包面积这个，那么一人作为一个农民，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成员，只能享有一份儿。如果说的你这个正常是应该你在这分机动地，应该是你是这块的集体经济成员，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待遇才能享受机动地那个分配，就相当于给你点收入了。这个如果说不是承包地，没问题。如果是承包地，一个农民只能享有一份土地承包。

0: 保全。
1: 哦，我说27年还能不能，那意思往这娘家地边婆家地边地还能抽去吗？
0: 那就看你们这个社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你这个机动地给分不分了呗。
1: 哦，还是以啥？
0: 这个机动地不可能延包，知道吗？它不是咱们家庭承包
1: 的
0: 面积范围内。
1: 不行，我的意思。
0: 啊？
2: 嗯，他说
1: 我意思不延包不抽不也行？对，
2: 嗯，
0: 哎呀，
3: 你认为的不抽，那不就是延包了吗？
2: 就是啊、
3: 你不就接着种了吗？
1: 好好好，是
3: 啊，对不对？
2: 嗯，
3: 啊，好嘞，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嗯，好，再见啊、
3: 嗯，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来接着看看吉林的王先生。
2: 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4: 哎，
2: 哎，请讲。
4: 我问一下徐老师，
2: 嗯，
4: 就是现在我是妇女的对象。这个，我这房子现在录像，屋里漏雨，我怎么办？我找了，我找到了，但是说不管。
2: 你自己家房子漏雨啊？
4: 对，扶贫对象。
3: 啊，您是扶贫对象？
2: 扶贫对象。
3: 您房子是政府盖的吗？
4: 啊、不是，我各家盖的。
2: 嗯。
3: 嗯。
0: 你现在脱没脱贫呢？
3: 您听着，
0: 王先生，你脱没脱贫呢？
4: 没脱贫呢。
0: 那你上乡村里面不管，上乡里找去。行不行？
4: 我找乡里不管。
0: 那我这你们现在有没有那些驻村干部了？
4: 有，因为地推了二五，我父亲是64年应该代表。
0: 那和那个
3: 跟那没关系，不用提这个。
0: 就是父亲是总理，你得人家管你，管你不管你也没办法，知道吗？
2: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找那个盯住那个驻村干部啊。
3: 找驻村干部去帮您协调问题，
2: 啊、
3: 王先生。
2: 王先生，
4: 我找了大人说，村里干部说一村二五，人家说不管还管，你真没法整了。现在要我咨，为啥打电话咨询一下呢？
0: 那我们这也没有办法，像你这种情况没脱贫的，那就得扶贫的啊。找那个驻村干部，驻村干部不敢上乡里面，乡里面管扶贫的领导，他如果不管，你到县里面扶贫办啊。
3: 嗯，
0: 因为你是没脱贫的贫困户。
2: 对，是的，咱逐层去找，逐级去找。嗯。
4: 哇，好嘞，好嘞，
2: 哎，好，
3: 前提是您刚才提到您没有脱贫、
2: 哦、
3: 啊，
2: 嗯，
3: 把这些事儿都得弄准、弄清楚、弄准确，
2: 嗯，
3: 来接着看看湖北的吴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吴先生，您好，
3: 吴先生讲话，
2: 哎，请讲。
5: 我就请问一下，我那个女儿那个土地是2016年1年。2061年、06年。
3: 吴先生，到底是01年、06年还是16年？
5: 16年。
2: 嗯。
3: 2016年，对不对？
5: 对。
3: 嗯，好，怎么了？
5: 我女儿出嫁之后啊，她就当时就把我地给我拿掉了，拿掉我请示跟她要，她不给。
2: 嗯。
5: 不给之后呢，经过我那个女儿的事情不顺利，就是说18年之后又离婚了，我又找她请示他们领导找他们要，她又不给。像这个事情，你说给我建议一下，我就是询问一下，这个事怎么处理的？
3: 吴先生，您说的时间节点不对，您说2016年被抽回了，
2: 然后你说18年
3: 又婚姻18年之后了，这不对，到底哪一年？
5: 哎，18年，我的女儿离婚了，跟他
2: 是18年离婚了，是这意思吧？
5: 哎，18年，
3: 16年被抽走了，18年你女儿就离婚了，对不对？
2: 嗯，
5: 对呀、啊，回来了。
3: 好，您听着，
0: 人回来，你户口落没落回来呀、啊？
5: 户口都在我本村嘛。
0: 啊，你这样的，他这种情况应该16年你出嫁了，就户口即使户口起走，原则上就根据全国的政策，你这个土地承包权是不允许收回的，知道吗？
3: 嗯，
0: 就16年就不允许收。就是咱们国家那时候2004年就出台了，生不添死不去，死的都不拿走呢，你就是出嫁了你就给收回，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么做的，知道吗？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是你要说当地不给你解决，你就上法院打官司，或者是上县市区农业部门申请仲裁吧，因为你在一直在主张权利嘛，是不是啊？
5: 是啊。
0: 行
2: 啊，那就这样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吴先生。
3: 哎，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
2: 嗯、
3: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 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福贴。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3: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是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2: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呢，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3: 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时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也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
2: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3: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优惠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伏天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电话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德惠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您是否在线？张女士。好啊，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看一下吧，也是临近尾声了啊、
3: 嗯。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徐丽老师、王学国老师和高光老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可以1点钟之后继续拨打12316或者12582。
2: 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明天我们再见。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9: 对呀。
2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2: 风从东方来。
24: 说到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呢，真的是他也算是新疆民歌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创作和改编的歌曲不胜枚举。王洛宾生前又有个愿望，说他要做500首民歌。那其实相当多数的歌曲经久流传，成为人们一学一唱的流行经典，而且他飘出了新疆，飘出了中国，飘向海外。其中在我们西北的新疆的这位新疆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创作歌曲当中，还有一首啊，这是王洛宾作词的，叫做《一江水》。那这首歌的原型呢，是取自于苏联在1959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渴》当中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的编创啊，最初呢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但是当时呢没有能够发表。80年代解禁之后，王洛宾又对他重新进行了加工，分别也收录在韩红的专辑《红》以及季如锦的专辑《寂寞的自由》当中。在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纪念演唱会上，许巍也受益把吉他让许多人记住。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节目音乐专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往新疆，跟着音乐去旅行，所有的歌都是给你的，特别是这下一首《草原之夜》。我们刚刚在播放《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从新疆迅速的传遍了长城内外，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是极大的推动了各族人民的建设热情。这首歌曲呢就在6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时的背景呢就是积极开拓边疆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他的曲作者呢田歌啊，后来给人们介绍这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时候就说，那是1964年，当时呢有一批名人为军垦战歌新疆，到新疆实地采风。那田歌呢作为纪录片指定的曲作者，并没有一起啊到一线去深入生活。可是呢当时田歌早早的因为创作了《草原之夜》这首歌曲成名，他觉得自己可能对边疆的生活已经非常熟悉了，没有必要再下去了。可是后来呢根据原音作词，自己在乌鲁木齐的家里写曲，后来呢这个导演评价说，好听是好听，就感觉内在还不够，好像不能够打动人。于是年轻的田歌当时就把曲稿撕掉了，然后他说，我下去体验生活。你看当时的音乐人，我们的编导就是这样，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无穷无尽的生活，来自于第一线，来自于火热的沸腾的生活。也向田歌老师致敬啊，我们深深难忘他的这一曲，当年年轻的田歌所做的这一曲久远流传的《草原之夜》。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要带你认识的是一位哈萨克族姑娘，她的名字叫做马伊拉。传说啊，她长得美丽又善于歌唱，牧民们常常到她帐篷的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所以歌曲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人们都叫我马伊拉，歌手马伊拉。这首叫做马伊拉的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正是表现了这位姑娘开朗活泼惹人喜爱的性格。你像大多数的哈萨克民歌一样，它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短小的副歌，从而把这位天真美丽姑娘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吗？

0: 数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但是老八郎这个人呢，平时没少祸害了前来看病的女人，总怕喇嘛沟游击队真的就跟传说中的苏联红军一样，容不得别人曾经犯下半点过错。犹豫了一下，他又低声问道：那你在红胡子面前说得上话吗？哼，废话，他如果拿我不当回事儿，我怎么会这么努力替游击队卖命啊？赵天龙笑了笑，这回答的声音里隐隐的带了几分得意。师父曾经教导过，士为知己者死，如今在他眼里，红胡子就是他的知己，所以他这条命就卖给了喇嘛沟游击队，纵白死而无悔。听出赵天龙话语里的自豪来，老拔浪紧悬在嗓子眼处的心又放低了一些，想了想继续打听道：那你现在在共产党那边当什么官啊？那这位张兄弟呢，他是几品几级啊？
9: 我是喇嘛沟游击队骑兵中队的中队长，他是第三步兵中队的中队长。
8: 为了让老拔了安心，赵天龙痛快地交了个实底儿。
9: 整个游击队里头，包括红胡子在内，只有两个人管得到我们。
8: 这么高，你们才加入游击队几天呢？
9: 我加入了半个月吧，那是三年前刚刚加入的。
8: 哎呦，怪不得。 看了看满脸自豪的赵天龙，又看了看张松林，老八愣不断点头。能拿出两个掌握实权的重要职位给新人，红胡子这事儿干得的确漂亮。如果自己也想到这儿，他这眼睛骤然一亮，从子弹箱子后边重新伸出了半个脑袋，试探着询问：
9: 那如果我也立一大功，他会不会也封我一官不？就凭你？
8: 赵天龙回过头，斜着眼睛看了看老八了，满脸的不屑：
9: 除了治病和玩女人，你还会干什么呀？
8: 我情报是方圆500里内最准的。这老娃娃被戳得又羞又怒，再度腾的一下跳起来，一只脚踩着子弹箱，大声抗议：
9: 坐下。
8: 赵天龙将眼睛一竖，低声喝令，老娃娃立刻乖乖地坐了回去，一只手把着子弹箱边缘，探出半个脑袋，低声嘟囔：
9: 没良心，以前要不是我总及时把消息通报给你，你怎么可能打下这么大名头来？我哪次没给足你钱呢？啊，你卖的消息哪次便宜过？并且转头就把我消息卖给了日本人。
8: 这一提满心。

0: 消息的事儿啊。赵天龙心里头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撇了撇嘴，大声奚落：“我。”老八郎被奚落的脸色发黑，用手拍了一下子弹箱子，低声替自己辩解：“我就贪心那么一次，你不用老挂在嘴边上。这世界上谁还没犯个迷糊的时候？”这赵天龙啊，永远无法真的谅解曾经出卖过自己的人，一边赶着马车，一边低声冷笑：“对你来说是犯了一次迷糊，对我来说却差点连命都没了。
1: 不没抓到你吗？不是没抓到你吗？”
0: 老八郎气得连眼睛都红了起来，抽了抽鼻子低声回应：“
1: 况且我都答应赔偿你了，你放心，我去了红胡子那绝对不会靠看病讨好的，那算替你干的，跟我自己没关系。我手中有他最需要的情报，那随便拿出几条来都足够让他高看我一眼。”
0: 呸，连红胡子是共产党都不知道，还消息灵通呢。赵天龙根本不相信老八郎的话，冲着地上吐了一口，深表不屑：“
1: 不是，我不是不相信，是不太相信他真的是共产党。”
0: 事关自己的业务信誉啊，老八郎纵使心里头再害怕挨打，也不得不全力替自己辩解：“
1: 我现在手里消息对他肯定有用。就在他跟小鬼子拼命的时候，周黑子
0: 猛然发觉自己又上了陆云龙的当，他愣了愣，死死的用手捂住了嘴了。赵天龙乐得直摇鞭子，侧转身斜着眼睛看他，继续等待着下文。老八郎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知道的重要情报免费说给他听，可是看到他手里的鞭子又不得不屈服。
1: 好吧，说给你听其实也没什么，反正你现在也是红胡子的人，跟他说跟你说没啥两样。别啰嗦，说正题，黑子怎么了？
0: 赵天龙在半空中用力地挽了个鞭花，大声催促：“
1: 就在红胡子跟日本人拼命的时候，周黑子带人拿下了黑石寨县城，把里边的所有日本人和皇协军头目杀了个干净。”
0: 这老八郎背地不过呀，抱着肩膀咬牙切齿说道，仿佛被杀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头目之间也有一个人名字叫赵天龙一般。
1: 有这事儿？
0: 赵天龙听了一愣，迅速将目光转向了张松林：“我当初怕咱们对付不了日本人，就请他到黑石寨附近围魏救赵的。”张松林因老八愣提供的消息大吃了一惊，皱着眉头想了想，低声回应：“这原本只打算让他虚张声势的，真没想到真的能把黑石寨给拿下来。”“
1: 这家伙太疯狂了。据我所知，光是架在城墙炮楼里的机枪就有四五挺啊。”
0: 赵天龙也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周黑炭能攻破黑石寨县城，一边倒吸着凉气，一边大声赞叹：“
1: 那强攻当然不可能了，人家不会智取吗？”
0: 老八郎终于是得意了一回，耸了耸肩膀，笑呵呵地反问：“张松林和赵天龙两个人相对苦笑，除非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否则的话，他们两个谁也凭空想象不出，在没有大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攻破黑石寨那又高又厚的城墙。唯一的办法，恐怕呀，正如老八郎所说的那样，找机会混进城内智取。”可藤田纯二临出发之前呢，肯定会把保卫老巢的任务交给他能信得过的日本鬼子。凭着周黑炭的演戏水平，恐怕呀，没等将守城的日本鬼子骗到呢，就得被对方用机枪给打成马蜂窝。

0: 所有黄西军头目，再然后就开了城门，把周黑炭和他麾下的马贼全都给放了进来。谁这么大本事？是谁？张松林和赵天龙两个本能的追问，随即一个满脸惊诧，另外一个则满脸的继续茫然。受过专业训练，装谁像谁，骗死人不偿命的家伙，张松林这辈子只认识一个，那就是军统外围组织铁血锄奸团的负责人，他的名义大舅哥彭学文。可是他当初不是拼命阻止自己给红胡子报警吗？怎么他自己居然也赶了回来了？赵天龙反应是非常敏锐，很快就发现张松林的表现不对，皱了一下眉头，试探着追问，那个混进城里的家伙莫非你认识？什么时候介绍给我见一面？这能把全城的鬼子和汉奸都骗得团团转，真是好胆色好本事。这个人你在那达慕大会上跟他照过面？回忆着自己跟彭学文分开时的情景，张松林缓缓地摇头，就是那个牛气冲天的王爷特使，我这回能知道鬼子带了毒气弹攻打喇嘛沟的消息也多亏了他，当初我就觉得他身份可疑，没想到居然是自己的老熟人。
1: 那更好啊，既然你跟他熟，咱们干脆就把他请到游击队里头来，这样的英雄那王队长肯定会举双手欢迎的。
0: 他是军统的人，军统你听说过吗？就好比评书里说的锦衣卫。而咱们……张松林又摇了摇头，满脸的苦涩。
1: 哦，是这样啊。
0: 赵天龙也轻轻地皱起了眉头。军统到底是什么个部门？他脑子里啊没有任何的印象，但锦衣卫这个词儿在所有民间传说里头可都不代表光明意义，什么巧取豪夺了，什么为虎作伥了，什么残害忠良了，反正啊有多坏便多坏，随便抓到一个枪毙上百次那都不冤枉。但是正因为没有任何的印象，赵天龙对军统这个部门也没有任何成见。很快他的思维又跳到了另外一个层面，
1: 他能活出性命返回来帮你，应该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他对你本人没什么恶意。
0: 是啊，他对我相当不错。张松林摇着头继续苦笑连连，等回到喇嘛沟啊，跟王队长打过招呼，我立刻去黑市寨找他，能不能还上他这份人情另说，至少得劝他和周黑炭尽早离开那儿。眼下黑市寨只是一座孤城，万一日本鬼子大部队赶过来报复，他根本不可能守得住。
1: 那可以让你那朋友且战且退，把黑市寨让给小鬼子，然后把小日本引到喇嘛沟这边，跟咱们游击队联手干翻了他。
0: 赵天龙想了想笑着提议，心里头根本没意识到这计划实施起来有多么的困难。
1: 那王队长肯定不会在乎他是什么军统，周黑子也不会放弃一个收拾小鬼子的机会。
0: 先让他们从黑市寨平安退出来再说吧，希望他们两个能听我的劝。张松林又低低地叹了口气，神情很是疲惫。对于彭学文这个人，他心里的感觉非常的复杂。在有限的几次接触中，除了第一次在葫芦峪，彭学文利用彭薇薇的年少单纯坑过他一次之外，其余各自都有意或者无意地帮了他的大忙。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张松林肯定早就跟对方结为知交了。然而不清楚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呢，他却始终无法接受彭学文的友谊。

哪怕后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帮他，甚至为了帮他不惜搭上自己的前程。内心深处啊，张松龄始终对周珏、田青雨和彭薇薇等人的死无法释怀，哪怕心里头明知道即便没有彭学文在中间瞎捣乱，大伙儿很可能也没机会活着走到北平。那天早上的伏击是针对所有试图前往北平支援二十九路军的青年学生们的，不管领头的人是哪个，也不管他们在路上有没有耽搁。换一句话说，即便大伙儿当初没在葫芦峪停留，侥幸逃过了汉奸秦德刚的魔掌，接下来的旅程中也会遭遇到张德刚、赵德刚或者是李德刚。鬼子和汉奸们深知青年学子是二十九路军中对日本最不友好的人，也深知宋哲元之所以拒绝与日本帝国进一步深入合作，主要是受了队伍中的爱国青年的蛊惑。鬼子和汉奸们想要切断二十九路军拼死抵抗的精神源头，想给宋哲元来一招釜底抽薪，所以啊，他们才会不惜提前暴露，也要针对前来北平支援的二十九路军的青年学子们痛下杀手。所以他们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后，立刻在汉奸的指引下闪击二十九路军的学生营，将营中五千多名连武器都没配的青年学生杀的是血流飘杵。去年五月，倒在前进北平路上的学生队伍不仅仅是他们这一支。随着对时局了解的渐渐深入，张松龄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彭学文其实跟他自己一样，都是那场杀戮的受害者。他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彭学文与彭薇薇兄妹二人之间的感情极深，在彭学文内心里有很大可能真的拿他当了妹夫，当做自家亲人，这的确让他很是感动。可彭学文遇事喜欢兵行诡道的风格，同样也令他非常的不适应，有意无意间就想尽量的与对方拉开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
7: 地球上

0: 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3: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4: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5: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4: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5: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4: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5: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4: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5: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4: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5: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4: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5: 啊？差那么多。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
13: 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

0: 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曲燕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喽！
6: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

好音乐，我是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开辟这一安静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通过一首首关于亲情的动人旋律，重温那些生命里最珍贵的情感连接。这里没有干扰，只有音乐和故事，以及那份血脉相连的温暖。

这首来自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以父亲日记的形式娓娓道来一个父亲对家庭深沉的爱和责任。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朴实无华的歌词却勾勒出父亲默默付出的形象。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李健的这首《父亲》表达了对父亲深深的感激与怀念，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都融化在温暖的旋律当中。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够扶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车。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单车》，回忆了坐在父亲单车后座的温暖时光，表达了孩子对父亲怀抱的依恋。

来听听岳云鹏的这一首歌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这首歌曲表达了对逝去父亲的深深思念。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歌词当中满是自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母亲的爱温柔而细腻，如同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来听听毛阿敏的这首《天之大》，这首歌颂扬了母亲的伟大。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简单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母亲无尽的

天之大是一首温馨感人之作，词曲优美，旋律动听，毛阿敏的演唱深情而动人。该曲从词到曲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几十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虽然呢它是一首颂扬母爱的歌，但是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与幸福，其声称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首《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好音乐无处不在，是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不聊别的，就安安静静的来听听歌，说说心里话。今天若琳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关于咱们最亲最近的家人们，没有广告也没有互动，就让我陪着你一起来回味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暖时光。

继续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韩红带来的《天亮了》。天亮了，表达的是在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他们用双手把生存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用生和死的瞬间烘托父爱和母爱的伟大。歌曲当中囊括了悲伤、暗淡、激昂、希望的感情线，颇具感染力。

这首添亮了没有华丽的特效和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但是呢，却让听众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韩红的深情演唱以真挚的情感打动着我们的心，仿佛歌曲是从内心深处自动流出，一气呵成。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用真挚的情感提醒我们多关爱一下一生操劳的父母，不要留有遗憾。

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地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他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的就钻入了心扉。

渐渐落下，但是亲情永远延续。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愿这些旋律带给您的温暖能够持续到明天乃至更远的未来。别忘了，无论我们走多远，总会有一盏灯为我们而留，总有人在家中等待我们回来。好了，明天同一时间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感人的亲情歌曲。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的语言是孩子成长的预言。前几年的一次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陪着小侄女去文具店里买文具，我正在和老板聊着天，他儿子一蹦一跳地跑了进来，老板突然就大声地呵斥道：你怎么有心情玩的呀？期末考试考得那么差，你这个学渣怎么也不和学霸好好学习学习呢？小男孩听到这些话，脸上的笑容迅速就凝固了，转而变得严肃了起来，眼里的兴奋也消失殆尽了。为了打破这些尴尬的气氛，我连忙拉过孩子说：哪有什么学渣学霸之分呀，你的孩子也很优秀的。可没想到孩子支支吾吾地对我说：阿姨，我很笨的，我就是一个学渣。听到男孩的这句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男孩的心里是怎样想的，也无法理解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竟然给自己贴上了学渣的标签。如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老板的儿子上了初中，前段时间我和老板聊天，他告诉我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啊还是老样子，依旧是班上的倒数几名。其实这样的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

0: 一个被认定为学渣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有学习的动力？怎么可能会在学习上取得进步呢？我相信有不少的家长都对孩子说过类似的话。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其实就是因为父母在对孩子的言语中已经否定了孩子，让孩子不断地接受父母消极的心理暗示。对孩子来说，父母是他最爱、最信任和最依赖的人。当这样的人告诉他你就是不行，孩子长期在这种消极的心理暗示下，情绪就会受到影响，慢慢的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不行。这在心理学上可以用罗森塔尔效应来解释。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来到一个小学，他说要进行一项实验。罗森塔尔从一到六年级各选了三个班，对这十八个班的学生进行了未来发展趋势的测验。经过一番检测之后，罗森塔尔将一份最有发展前途的名单提交给了学校的老师，并要求老师保密，以防影响到实验的准确性。其实这个名单是罗森塔尔的一个谎言，因为名单上的学生完全是随机挑选出来的。八个月后，罗森塔尔回到学校，了解名单上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各个成绩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且性格活泼开朗，自信心强，求知欲旺盛，综合各方面都很优秀。罗森塔尔的这个谎言，无形中对学校的老师产生了暗示，老师对名单上的学生产生了额外的关注。学生们得到了老师正面的反馈，从而变得更加的积极自信，他们的行为也朝着老师期望的方向靠拢，最终期望变成了现实，取得了学习的进步。罗森塔尔效应提示我们，积极暗示会带来正向的作用。当我们抱以积极的期待去面对孩子，并以乐观的心态去看待孩子，那么孩子就会给我们创造意想不到的惊喜。反之，消极的暗示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就像文具店的老板，他给他的孩子贴上了学渣的标签，时间一长，孩子就会把父母的话记在心里，默认了自己就是父母口中的学渣。同时，他的学习状态也会逐渐地靠近学渣这一名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学渣。我们要知道，正向的暗示暗示的不是孩子目前的状态，而是孩子的未来。父母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期待，孩子就会为了这个期待而采取行动，变成父母期待的样子。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包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父母不要吝啬自己的鼓励和表扬，给予孩子更多的正面的暗示，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期待，让孩子朝着期望的方向前进。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标签化孩子的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标签化”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是否合理？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有一番作为，我相信是很多父母的愿望。但有些时候，父母的这些愿望，孩子未必都能一一达到。当孩子面对父母施加的高压力时，他可能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到生活和学习。 有时候父母过度的期望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最近有个在上初中的小女孩就来咨询柠檬关于父母把期望压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她跟我说，她妈妈认为她必须要掌握一项特长，于是在她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绘画，每个周末都要去画室，一画就是好几年，风雨无阻。可现在马上要升初三了，妈妈还是让她周末就去上绘画课。她感觉到学习的时间都不够用了，因为除了画画还要上其他科目的补习班。她曾经尝试过和妈妈好好沟通，希望妈妈能够理解自己，可妈妈的回应是，孩子，你要坚持，妈妈相信你可以做到的，你是最棒的。这让她很苦恼，妈妈像是打了鸡血似的期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对此柠檬想说，父母对于子女的成长总有或高或低的期望，这是正常的，也是关心孩子的表现。但是也有的父母对于孩子关注过多，抱有太大的期望，把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理想和目标投注到孩子身上，让孩子超过自己，出类拔萃，能够出人头地。虽然站在他们的角度是希望孩子好，但对孩子而言，这种期望不一定是适合他的。而且这种强加到孩子身上的期望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就像上面那个初中的女生，妈妈的期望非但对女儿的绘画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而让女儿觉得更痛苦。父母都在努力地为孩子创造一切物质上的条件，却从不过问孩子的想法，用自己认定的模式去塑造孩子，强迫孩子不许失败。我们要明白，父母的天赋未必就是孩子的天赋，父母强加的期望也未必是孩子原本的目标。我们要尊重孩子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不要把不合理的期望强加到孩子身上。在这里柠檬提供一个方法帮助各位父母处理这种情况，那就是给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加一个预期的定位，并且在行动的时候做到言行一致。我们拿上面那个学画的例子来说，如果原本你让孩子学习绘画的定位是让孩子有一技之长，那么如果孩子表达了自己不喜欢，或者孩子经常说累，就可以考虑问问孩子是否对绘画感兴趣。如果孩子是感兴趣的话，就要调整一下时间安排，如果孩子不想，那么就可以换个其他的事情去试一试。父母要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感受，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日益复杂的学习环境使他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多，父母对于孩子不能凭空的给予厚望，还要悉心观察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纠正孩子各种不良的行为习惯，使得孩子不断地获得进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父母对孩子发泄情绪，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某些原因而对孩子发泄情绪的情况呢？就比如说，今天下班回家，看到被孩子搞得乱糟糟的屋子，本身在外工作的疲惫感还没有散去，这一下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更加糟糕了，于是就开始责备孩子。又或者是孩子在学校表现得不好，你被叫到了学校，听到老师对孩子的评价，也许还有生活上的一些小事的叨扰，一下子就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用暴力来对待孩子。又或者是孩子这学期的成绩出来以后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再加上与邻居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有了邻居家的其他孩子的对比，你的心里难免会不舒服，可能就会在某个时刻爆发，忍不住责骂孩子学习不用心。你觉得自己发脾气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孩子出现了问题自己才给他惩罚，但站在孩子的角度，他能够理解你的情绪，理解你对他的态度吗？也许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做得不够好，所以爸爸妈妈才生气了，才会打自己。但是他可能会因此感受到你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把自己当成了发泄的工具， 导致自己回家。

0: 就被你莫名其妙地说了一顿。长此以往，你知道这样子对孩子发泄情绪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柠檬下面就提出一些可能性来帮助你更好地思考。第一，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影响。经常受到家长打击的孩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自卑，他们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会被爸爸妈妈批评。在这样不断被打击的环境下成长，慢慢的就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产生内疚感和自责，认为爸爸妈妈生气都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一直都很不好，从而失去了自信。又或者变得越来越叛逆，认为爸爸妈妈就是不喜欢自己，那么我也没有必要顺着父母的心意让他们开心，让自己不开心了，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二，孩子也会开始学着用暴力的方式发泄情绪。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行为习惯都是来自于模仿家长的行为。也许你会觉得对孩子发泄情绪并没有什么，也许你是想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当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他也会不自觉地模仿着家长发泄情绪的行为，容易因为一些负面情绪而开始向他人发泄。第三，情绪变得越来越消极。你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你在某件事情上遭到他人的打击，不管事情怎么样，自己被别人说了都是会心情不好的，而孩子们也是一样。也许这次考试他的成绩没有邻居家的小孩那么优秀，但这次的成绩同样也是他认真学习得来的。自己努力的成果没有得到自己爱的爸爸妈妈的肯定，反而更多的是责怪与批评，这对于孩子来说势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的情绪也会开始变得消极，并且开始认为是不是自己的努力就是不应该的，因此不愿意再努力，开始昏昏度日。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要让孩子学会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作为家长，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先懂得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去以身作则地引导孩子呢？当然了，父母对于孩子发脾气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想要了解更多的柠友，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情绪就能看到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周发和这一只眼两个人冒充这保镖的，到了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家，那假报情报，就说他弟弟被这叶子涵杀了。可是叶子涵的儿子叶龙到这郑汝成家来送礼，又被周发杀死在招待处，尸体在这横着。现在周发和一只眼两个人在后院睡觉。郑汝成打开这礼箱子，看了一眼这些礼物，又看了看这尸体，发现了这封信，就是叶子涵给郑汝成来的这封信。哎呀，郑汝成就琢磨，这是怎么事儿？叶子涵杀死我的弟弟，又打发他儿子来给我送礼，西中有事儿，把参谋长找来了，瞎参谋烂干事干了。长官哪边吩咐？你看看这个，你想想是什么原因？那参谋长把这封信由头到尾看了一遍。哎呀，那这么说，长官杀死你弟弟的不是叶子涵，这里头有个问号。可是我弟弟这两个保镖来到咱们这儿，明明白白说的是叶子涵干的。现在从这个迹象来看，长官呢，这么办行不行？咱们打发人到叶村去摸一下情况，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叶子涵干的？是不是调查一下，以防止有人离间之计，使出这离间之计。嗯，有道理。来人呐，在长官过来，带上几个卫兵到后院去，把我那个弟弟那两个保镖软进去，不行横，在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啊，要有点礼貌，一旦把这事儿弄水落石出了，自然也真相大白了。是，这就带领几个兵啊，这副官带队来到周发这屋。周发躺那儿，那心蹦蹦蹦蹦蹦直跳，一敲窗户，朋友，奉我家长官之命，我们来伺候你的。周发在里边往外一看，嘿，岗哨都射上了。喂，坏了，落入虎口，这是伺候咱们，这是要宰咱们来了。伺候，嘿，你能逃过我这眼睛吗？

0: 南爱人一瞧我就知道你怎么事儿，歪了，我说一只眼，现在把咱们软禁起来，不表周发，被软禁在镇守使衙门这边，郑武成又派两名副官，你们两个马上奔叶村，去摸情报，探听虚实，调查清楚，看一看杀死我弟弟的是不是叶子涵。是，这俩小打扮成商人，连夜由上海出发，是告奔叶村。这俩小子，一个姓李，叫李万；一个姓赵，叫赵谦。这就告奔叶村，走到天黑，离叶村不远了，有个小镇店，俩人住店，三号雅间就住三号，隔壁就是四号。这个店呢，中间这道墙比较薄，所以两边说话呢都能听到。这俩副官躺到床上翻来覆去，就半夜十二点多钟，就听那四号雅间那门开了。哎，怎么事儿？看明白没？那屋说话，两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看明白了，坐下坐下。记住啊，咱们叶老板，我跟你说，明面是投靠了郑武成，说是杀那革命党人，实际呢，咱们叶老板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就是为了骗这郑武成的枪军饷。实际咱们现在正在秘密组织一个暗杀队，前往上海把这郑武成给他杀掉。所以现在我四外，这不找人马的吗？啊，前两天咱们叶老板叶子涵不把郑武成的弟弟郑武山给宰了，大快人心呐、啊！这叫大快人心事，消灭郑武山。那屋说话，这俩副官一听，丢起来了，怎么事？塞耳细听，把这耳朵贴墙上了，往屋里听。那屋又说了，我告诉你啊，再过五天，咱们叶子涵老板就带领五千名暗杀队杀进上海，硬击破郑武成。咱们叶老板说了，抓住郑武成，杀了全家，把全家都给宰了。哎呀，这俩副官听得真真切切的，怎么的？叶子涵要带五千名暗杀队学习上海滩杀郑将军，我的妈呀！连夜这俩小子穿上衣服就往回跑，那还侦查什么去？要知心服事，单听背后言呢。这俩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腿跑回上海，跑跑跑跑跑跑！跑郑武成在办公室里，怎么事？哎呦，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前往叶村，中途半路住店，听到两个人秘密谈话，这可是千真万确。要派五千名暗杀队员前进上海学习衙门，说要把你剁了，要吃了，啃了，嚼了，好吧。郑武成就把这碑拽碎，来的二老女哟，你叶子涵假装投降我呀？骗军饷，骗军火啊！好小子，还要杀我，先杀了我弟弟，我先动手，带一万军力马队连夜急速学习叶村，杀叶子涵全家。 排山倒海。那这边周发和一只眼呢走了，这就没他事儿。而且这个郑主成打发副官告诉周发和一只眼，二位你是这个郑老板的保镖，既然郑老板已经遇着不幸，请二位就回苏州吧，得拿着拿点钱。你看，哎，那就咱们的。周发一想，我的妈呀，赶紧走，此地不可久待。连夜两个人就上海，是来到了分水岭，到了大刀会，一五一十把话一说。此时的叶村，像那个郑汝成，你到叶村那里头问问啊，你见面跟叶子涵，人怕见面，树怕扒皮。由于他弟弟死了，副官在一汇报说他诈降，所以这郑汝成啊气得已经失去了理智，带领军兵一顿炮轰，紧接着卫队往里一冲杀，把叶子涵全家大小100多口全部斩杀。叶子涵那是跑得快，跺足而跑，他都不知道怎么事儿，来不及解释，那还解释什么？这些当兵轻重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顿扫射。哎呀，叶子涵跑了。这叶子涵呢，一直到死，他也不明白怎么事儿，为什么官兵要绞杀他？为什么郑汝成绞杀他？儿子已经送去礼去了，是吧？礼都送去了，再怎么意思？不明白怎么个意思？不表叶子涵如何的惨重。单说周发回来了，向朱文斋一汇报，跟金小妹一说，龙人凤一听，哎，好，大伙都跳大拇哥。朱文斋这主意真不错呀，一箭双雕，一度功夫啊，那就对了吧，这就是我朱文斋的神机妙算吧。各位，这周发现在就有一个事儿不明白，我说我在那个他那个镇守使衙门，半夜有个人往里递条，告诉我说叶龙来了，这是一。第二个，那店房里有人捣鼓那鬼话，怎么事儿？那俩人不捣鼓吗？说我们是叶老板的人，嗯，我告诉你爸，实话实说吧，啊，这就叫敌中，嗯，有我，我中没敌。你看人家朱文斋的，敌中有我，我中没敌。我告诉你，为了这个郑汝成啊，我已经很早就想掂对他，不过就掂对不上。后来我就打发人，打发我们黑虎门的人，握到了他的这个衙门府，就藏到了郑汝成的身边。这么说吧，郑汝成每天干什么我掌握，每天吃多少顿饭我知道，每天啊撒多少泼尿，上多少趟厕所，我都清清楚楚呀。正事儿啊，对了，所以我已经派人秘密的，你们两个一动身，我就告诉他镇守使衙门府的人，我们的人要暗中保护你，观察一切府内的情况。赶上郑汝成打发两名副官出来到叶村去调查，我的人马上飞鸽传书，就把这情报给我送来了。我一看，我就给他来个离间之计嘛，就在副官住店的4号雅间里派了两个人去捣鼓鬼话，使他们两个人相信叶子涵要杀郑汝成。哎呦我的妈，哈哈哈哈，太好了，哎呦我的老宝贝儿，你是真弄得天衣无缝，那是当然的，没两下子能叫朱文斋吗？哎呀，多谢老英雄，利用郑汝成的手斩断叶子涵这个恶龙，收缩截断。现在叶子涵已经成了天涯沦落人，说不上跑哪儿去。龙人峰一想啊，现在咱们趁此时机揭竿而起。 卷土重去上海滩。我不在上海滩带出来的二次革命的失败，陈其美先生流亡日本，而我流离失所，现在借此机会人马刀枪都硬是是这里头周发、孟金宝、朱文斋，还有孟金宝的未婚妻、孟金宝的小舅子石天豹都在这儿，还有金小妹的大刀会以及四残弟兄，羽翼丰满，乘胜追击，返回上海滩，这是卢仁凤的想法。不过返回上海滩之前，卢仁凤想啊，这离大荣口很近，多少年没给爹圆坟了，到爹的坟上烧上几张纸啊，也告诉我父亲一声，你的儿子卢仁凤已然长大，想大展宏图，在上海滩轰轰烈烈的干上。就这么着安排好大刀会，现在无形当中大刀会那是以卢仁凤为核心的，金小妹啊在内心的深处，就在那深处那机甲拐弯那个地方是爱的卢仁凤，怎奈得这张窗户纸没法捅破，周发总想捅开。可有一点呐，卢仁凤对这金招娣依然还是思念，所以周发就琢磨，我得找个机会，到时候我就把这张纸儿撕破啊。卢仁凤把大刀会这事儿安排完了，告诉我到大龙口去上坟，这离得不远，回来大伙都奔上海滩。大伙一听说要到上海滩去，个个擦拳摸掌，阿峰啊放心吧，这回咱们到上海滩呢，今非昔比啊，人马刀枪啊，呵呵呵，全够了。好，卢仁凤独自一人骑着马到大龙口，几十里地的路程到，一进大龙口啊，不由得卢仁凤心潮起伏，想起了洪枪会，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到了父亲的坟旁，骑着马，他这父亲的坟呢，得顺这个道下往里走，过一片林子。卢仁凤把这马就拴到了林子里边，信步往前走。他领兵一抬头，呀，那有个坟，自己父亲的坟，前边有个青石碑，上边写的“龙涛之墓”。就在这坟前，跪个女的，是个背影，烧纸呢。卢仁凤就站在这儿，一想，知道我父死之后，我没什么亲属，嗯，给卢仁凤就扳着手指头算，爹爹牺牲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亲属，没有至亲，你们这是谁呢？他又往前走了几步，他发现这个人的招桌是尼姑打扮。这倒使龙仁凤感觉到新鲜好奇，心乱想啊，我们家没有出家的亲戚，还没发现我们奶奶的亲戚出家了。他咳嗽一声，这人一回头和这龙仁凤的目光一对，啪啪啪，怎么的，把龙仁凤好像没震昏过去，就这目光，哎呀，那目光包含的可太多了，冤、怨、爱，就这么一回头，这人的目光一看龙仁凤，龙仁凤一看这个人，就把龙仁凤给震怒了。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张脸太熟悉了，这张面容伴随着自己十了多载，这张面孔龙仁凤做梦都能梦得到。面前的这个人呢， 使龙人凤度过多少不眠之夜。面前的这个人使龙人凤曾经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脚几脚。面前的这个人使龙人凤痛不欲生过，面前的这个人使龙人凤搞过阶级斗争，吃过多少安眠药啊。就是这个人，他朝思暮想，曾经为他发疯，曾经为他流过泪，而今天见到了这个人，谁呢？金招娣。哎呀，那位观众一看，啊，金招娣出来了，要不然说书能使这么大劲吗？可面前的这是一个尼姑，龙人凤一拨脑袋，莫非我看错了？跟招娣长得差不多，就看这个尼姑啊，往起一站，一拧身，转身就走。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中医、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2: 免费咨询电话。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道：“
1: 龙人凤一不是脑袋，莫非我看错了？跟招弟长得差不多，
2: 就看这个尼姑啊，往起一站，一拧身，转身就走。
1: 可是龙人凤看得清清楚楚，是金招弟的那张面孔啊。
2: 等他醒过来。”这个人呢就沾湿着泥，就像是这个挺宽的这么一个马路似的，夜深人静，街上一人没有，骑自行车对面来一个，当沾湿着泥，老百姓土话向着了。龙人凤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尼姑已然走远了。龙人凤心中暗想，是金招弟，一定是他没死。
1: 招弟，招弟，你站住！
2: 越说这尼姑走的是越快，后边龙人凤紧往前走，下来这个坡不远是以青云庵，就看这个尼姑小脚门一开就进去了，棒，这门就关上。龙人凤就来到青云庵的台阶下，抬头看了看，他知道这个青云庵的多少年了，小时候还到过这青云庵的门口玩过。他门关了，龙人凤摇摇腮帮子，心里头琢磨，莫非说我在做梦？不是，看明明白白的是金招弟，上前叩打门环，叭叭叭，不大一刻，里边人说话：“弥陀佛，谁呀？”“
3: 我呀。”
2: 门开了，出来一个小尼姑。
3: 这位小师傅，我姓龙，我叫龙人凤，老家就在大龙口啊。事情是这样的，我来找我未婚妻。
2: 你这话什么话呢？跑姑娘那儿里头找未婚妻，龙人凤啊是第一的。
3: 这个我未婚妻啊叫金招弟，我眼睁睁看他进来了，所以啊，请您帮帮忙，让我进去一趟。
2: 这小尼姑啊，差点乐抽了。
3: 这位师傅啊，这个谭月，你好好看一看，我们这是出家人的境地，你找什么未婚妻呀、啊？真是无礼。另外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叫金招弟的。帮门关上了，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2: 紧接着又敲。
3: 你怎么的？
2: 我看你是个文明人，你怎么这么粗呢？
3: 不是，我跟您说呀，哎呀，多少个不眠之夜，梦断愁肠啊，多少个归人泪下的夜晚，多少个相思啊，你不理解这滋味。
2: 我跟你说这也没用啊，你看一个小尼姑是不是？那意思龙人凤就告诉这小尼姑。

0: 就在这青云庵的门前来回的徘徊，那就是龙人凤文明人，这要招发早都进去了。小师傅，麻烦你给我开门好吗？这还是个佛门禁地，还不能跳墙进去。拽不来拽不去，龙人凤想怎么办？哎，他想起来，你看我不行吗？是不是？我回去找金小妹，我见着金小妹，我让小妹来，她是女的，人家背不住就开门。我把我的遭遇都对金小妹说，她到这儿来找招弟儿，那个人一定是金招弟儿，我不能看错，做梦我都梦着他了。罗二凤转悠俩钟头，反身到爹的坟前烧完纸，起喇是高奔分水岭，就到了分水岭了。偏偏金小妹没在家，刚出去，龙人凤满头大汗回来。周华看了看，阿凤啊，回来这么快？
1: 是啊，
0: 大哥，你猜我看着谁了？
1: 娘，我猜猜，看你这目光里边啊。哎呀，红的蓝的绿的紫的，五彩缤纷的，不是见着媳妇儿了吧？
0: 我见着招弟儿了。
1: 你看
2: 啊啊，怎么的，你是碰着鬼了？你还是懵了啊？还是豆腐脑喝多了？还是脑袋让大鹅踢了？
0: 大哥你来搭住手，
1: 把周发拽后边去。
0: 哥哥千真万确，我到这给我爹上坟去，我发现一个尼姑在这坟前给我爹烧纸，那不是招弟有谁呢？他怎么一回头
2: 啊？怎么的，
0: 我亲眼所见，眼睁睁看到这个人就是招弟，我就跟到了青云庵，可是他不让我进。
1: 那能让你进吗？没有到尼姑里去找媳妇的。
0: 莫非说金招弟没死啊？
2: 不错，可能，可能啊，可能，绝对可能。
0: 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金招弟命大苦大造化大，跳进黄浦江被人救了，救了之后他感觉到失身了，感觉到不配你了，所以就出家遁入空门。
2: 对，可是我不嫌弃他。还有一种可能，
0: 什么可能？就是说书的没把他编死。
1: 那第二个周凡没说，是不是？
0: 赶着一分析，老周给他们一解释，
1: 对，
0: 跳进黄浦江被人相救，遁入空门，感觉到失身了，自己不配龙人凤了，才出家。正好到这个清明节去给龙涛龙人凤的父亲上坟，
1: 可是他不见你啊。
0: 大哥你说有什么办法？
2: 怎么办？你稳当吧
1: 兄弟。
2: 哎呀，你稳当坐着啊。什么地方？
1: 清明庵。
2: 我去，
1: 我到那去啊。
2: 这事儿我告诉你，你得找哥哥。你到那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敲门，对不对？你看你在这，人能让你进吗？见面就说，一见着我来找我媳妇来了，你跑上清安去找媳妇去，受得了吗？
1: 我去，
2: 你在家等吧，我到了就把招弟找来。
0: 周发骑着马去，
1: 就琢磨怎么整呢？到那怎么说呢？
0: 哎，到门口。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把马拴在门前，手里拿个江西十二虎弹金小扇，
2: 奔呸，哎呀，棒棒棒棒，开门呐！
0: 这个敲门呢都有规矩，过去说僧三道四俗烂拍，
2: 和尚要拍门的话。
0: 拍三下，当当当。老道拍门的话，说拍四下，

0: 拍四下就是老道，僧三道四，俗烂俗家人就是没出家的平常老百姓，拍门的话，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哎，老张上班了啊，快点，哎，周发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整出点来了都。弥陀佛，谁呀？我呀，南无弥陀佛。到这儿，周发变和尚了，那种小脚门一开，把那小尼姑吓一跳。弥陀佛，心中暗想，这长这模样呢？哎呀，小师傅，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姓周啊。这个我呀是怎么情况呢？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我爹呀年岁大了，病了一场。这一病不知要紧呐，这个上方的这个菩萨就给他托了个梦，说让他拿出点钱来啊，修桥盖庙。所以我爹就给我几十万两白银，我就这么的转悠，我看哪个观了安了院了，是啊，寺院什么的要是小，哎，我无偿的拿钱白修啊，就是给我爹还愿了。正好走到这儿，我一看你这个清净庵呐，这个地方啊，这个不大，所以我一想，行了，我就把钱投资到你这儿吧。哎，我是投资商啊，所以麻烦往里头通禀一声，就说有个周先生、周大亨前来投资盖庵。这小尼姑一听啊，手打记账，弥陀佛，请施主随我来。谁能把财神往外扔？让俺拿钱到你这儿给你扩建啊，给你盖庵，好好的给你修修。一分不要，干投资不要利息，人家是大亨，能把财神往外扔。施主里边请。
1: 哎，好，里边请。哎呀，这庵不错啊，哎呀，这地方挺好，
0: 请到洗耳房稍后，待我禀报师父。
1: 好嘞，好嘞，好。
0: 这小尼姑去了，周发在里边过了这么一小会，心中爱想，我能在这儿硬挺吗？我溜达溜达呀，我要如果见着招弟儿，我就把招弟儿一背。对，不能背，为什么呢？我是大伯，拿大伯背兄弟媳妇的，对不对？我就把他一拽，我就落出去。龙人凤想你想的都肝肠断，盼你盼的眼泪流，肝肠断来难见面，眼泪流来泪纷纷呐。这周发还来失意了，叫他们爹，小耳房出来了，这个，四外静悄悄的，他溜达来溜达去，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后院，因为这是中午，天很热。这庵内呀、啊，没几个出家人，所以呀、啊，周发很顺当的走到后院，离后边啊，那个净室就不远了。他往前溜达，哎呀，来到后边的净室，这个后窗这儿，就听里边说话。哎呀，贤妹呀、啊，想死我了，多少年来呀、啊。老夫痛断丝肠啊，没成想今日相见。弥陀佛，您不要说旁的，我已遁入空门多年。哎，爷儿，周发一听这怎么事儿？这更有勾啊！这谁也没正经的，怎么这跑这青云庵找情人来了？哎，这声音。咋这么熟呢？这老头的声音啊，谁没正经的跑到青云庵里找情人？我看看谁这么老没正经的，来到后窗棂这儿，正好有个缝，往里头一看，喂，别，不看蚊子蚂蚱，你看呢？屋里坐的是谁呀、啊？周泰来，周发的父亲。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周发心中暗想：“爹爹呀，
1: 啊，你在外头有偷情的迹象，你这不正经吗？这是，怎么还跟那青云老尼有一腿呢？”

0: 书端叫来，招他来呀、啊。你师父是冷云峰，年轻时周太来跟师父学，周太来有个师妹姓郝，就是面前这个青云老尼，两人在一起呀、啊、学艺，暗恋在这心里的话，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心照不宣。那么你敢周太来的师父也有心把自己的女徒弟嫁给自己的男徒弟，所以两个人最后把这张窗户纸挑破了，就定了亲了。但是周太来已经学艺年满，提前下山。那么你敢他师妹呢？这就得晚一点。敢周太来一闯荡江湖，后来再回到山上，师父已死，师妹已不见。一晃过去这么多年，周太来始终在找，可后来年岁大，另外传说了，说师妹已经死了，周太来呀、啊，可以说是极度的伤心，四外寻找。越听这个信儿越准，确实师妹死了，所以等了几年，最后儿呢娶妻了，就娶的周发他的妈。赶他那师妹呀、啊，也是闯到江湖，后来一传说战火纷飞的，找不着周太来了，就遁入空门当了青云老尼。怎么见着的呢？已经到了这把年岁，周太来没什么事儿，上南边去看看朋友去，路过青云庵，到了青庵里头啊，讨杯水喝，可没成想两个人见面了，遇到了一起，哎呀，互相表述啊，师妹，我下山之后闯荡江湖，后来我回到山上，师父已死，你已失踪，我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无赖人士。
1: 老小孩小小孩呢，周太来急得还直蹦，结果青云老尼啊看了看面前的师哥，老泪横生：“师兄啊，哎，当初我闯荡江湖，战火纷飞，找不着你，打的谁谁也不知道，最后啊我就遁入空门。”就在静室里两人谈话，就被周发听着，都这么一大把年纪谈起了往昔，所以啊这心里头那真是什么滋味都有。
0: 师兄你还好吗？
1: 哎，我好。
0: 师妹你好吗？
1: 两个人呢都对过去有个惋惜，
0: 可已经遁入空门了，出家多年了。
1: 周太来已经80多岁的年纪，这周发在窗外听得明白的，两个人谈话的这些事儿都唠出来了。周发就听明白啊，那是得怎么说呢，我师姑啊，我父亲的师妹，原来俩人啊搞个对象，后来这遁入空门，那个把我母亲娶去了，才有的我，对不对？这么事儿啊，好家伙，正好，嗯，没成想在这儿碰上了。周发在外头咳嗽一下，啊，把周太来吓一跳，怎么事儿这是啊？
2: 哎，啊，这个，啊，
1: 周太来听什么玩意儿，贼声嘎的气的，这不儿子吗？儿子动静还听不明白吗？
2: 谁呀？我哈哈，爷，我不打扰了啊！你俩唠吧，唠得挺好。哈哈，我告诉你，回去告诉我妈去。回来，周太来想你想哪儿去了你呀？
1: 一开门一看是周发，爸儿，你怎么在这儿？那爹你咋在这儿？哎，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

0: 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家电销售
7: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每月至少能省
6: 2000。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来来来，
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0: 来，大家来，杨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9: 哇，浪漫！
2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2: 好主意，好主意，
20: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4: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5: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周华在外头咳嗽一下，把周太来吓一跳，怎么事儿这是啊？
2: 哎，啊，这个，啊，
1: 周太来听什么玩意儿贼声嘎的气的，这不儿子吗？儿子动你还听不明白吗？
2: 谁呀？我。爹，我不打扰了啊，你俩唠吧，唠得挺好。我告诉你，回去告诉我妈去。回来，周太来想你想哪儿去了你呀、啊？
1: 一开门一看是周发，爸儿，你怎么在这儿？那爹你咋在这儿？哎，关的门，还关的窗户，还唠的这个劲，不许你胡说。周太来这可急眼了，这是佛门净地，岂有你胡说八道？
2: 哎，是，哎，爹，对不起。实际我真瞎说，
1: 我来，哎，
2: 见礼，
1: 这你叫师姑，师姑在上，晚生下辈周发

0: 老人家见礼。
1: 弥陀佛，师兄啊，这是你的孩子？
0: 是我的孩子。哎，我们成婚多年呢，你嫂子也没生，到60多岁才生出这么个儿子。
1: 弥陀佛，抬头让我看看。
0: 周发一抬头，把老尼吓一跳。
1: 妈呀，
0: 心中暗想，咋长这模样？这可不像那大侠周太来。来，周太来多威风，往这一站啊，那精神抖擞的。这老尼呀，你看师兄师妹嘛，这亲妹妹。七位老尼看了看，哟，这孩子长得，师兄啊，这孩子是你的？
2: 是别人的。
0: 啊，不是别人的。都怒懵了，光顾紧张了。
1: 老尼一看这周发咋长这模样呢，
0: 所以问了一句，师兄，这孩子是你的？周太来没反应过来啊，别人的。别人受得了吗？是我的。嗯，
1: 叫什么名啊？
0: 回师姑话，我叫周发
1: 啊。周发，哎呀，听说过呀，有不少上香的施主们来说上海滩有个周发，你是不是那个能作能闹的那周发？
0: 对，师姑，就是我。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哎呀，师姑啊，我跟您说吧，和盘托出，说实话，
1: 说吧，你这儿有那个出家的就金招弟的？
0: 有。师姑啊，你能否成全成全孩子？
1: 您这话怎么讲？
0: 这招弟儿在你这儿，
1: 在我这儿。
0: 哎呀，您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上一面？
1: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龙人凤让你来的？
0: 不错，师姑，无论如何您帮我忙。
1: 当然，能不见还是不见为好啊。他们既有过去，又何必把你伤心的事情提出来呢？
0: 让过去的就过去了，一旦见面提起伤心的往事，使我的徒儿又有捋不断的情丝，斩不断的相思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怕那招弟儿跟阿凤一见面，
0: 两人
1: 这是不是旧情难忘？你怕你那个徒弟已经顿首空门了，再佛心不敬。可是师姑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对不对？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你比方说吧，师姑，这周发一拨脑袋，你跟我父亲见面，就因为当初你们不是那个有那个情，所以今天在这儿被
0: 不许你胡说。这周太来呀、啊，来劲儿了，脸呢通红的。所以师傅啊，人心都肉长的，不是铁打的，对不对？你看这边事不颠倒理怕翻，师傅你得让我说这个话。你说这玩意儿，这你跟我父亲是不是？你看你们都见面了，那他们见面又能怎么的？而且龙人凤想今朝这想的，那不知道怎么好了。
1: 一句话呀，把这七位老尼说的
0: 这脸也通红。
1: 好吧，我问问招弟愿不愿意见龙人凤。
0: 七位老尼出去了，周发和周太来爷俩在屋里头。
1: 爹，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我到南方看个朋友，口渴了走到这儿讨杯水喝，没成想碰上师姑。哎呀，
1: 是吧，
0: 你现在干什么呢？周发简单的就把目前的情况跟周太来周老侠说了一遍。
1: 哦，原来如此。
0: 就在这个当中，七位老弟回来了，告诉周发，今朝这儿不见，说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永远的过去吧，让他随着那长江东去之水消失了。喂，哎呀，你说招弟儿不见，这，他就这着，这着也没招。你齐鲁老尼把话说得非常清楚，是吧？周发一看，再商量也没有余地，还是回去，让龙人凤跪倒空门。哎，
1: 人心都肉长的吧，我就不想你今朝就铁石心肠，不见龙人凤。周华离开清源，临走前跟他爹，爹，我们不久将来马放上就是到上海啊，再照威风，等我们把这威风倒下的时候，爹，请您到上海滩，咱们父子爷们儿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1: 都娶媳妇，还满嘴冒泡，周太来把儿子说一顿，周华骑着马回来，来了分水岭大刀会，阿峰啊，哥实在没招，人家招队不见，人家不见怎么办？在说话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听到，谁呀、啊？金小妹，在边上坐着。金小妹深深的爱了龙人凤，现在啊，她突然听到什么呢？龙人凤见到金兆队，使我们的金小妹啊，论心情说不上的，那种滋味，酸不溜的不，哎，反正那么个滋味。说句良心话，他并不希望龙人凤见到金兆队，但是。金昭娣和龙人凤之间的爱情又使他感觉到金昭娣是那样的可怜，他有多么希望龙人凤能见到金昭娣。现在事实已经出来了，哎呀，金小妹思想做了激烈的斗争，小妹呀、啊、你深深爱着龙人凤，那么你怎么去爱他呢？最大的爱就是给他一个帮助，圆满他和昭娣的爱。只要你付出成全了龙人凤，那你是真正爱的龙人凤。说句良心话，金小妹的姑娘思想高尚，我去她要亲自上青云来。你说我是个女人，对不对？这女人和女人呢、啊、她就好说话。我到见到这作为一个女施主，我到了青云去了，我指名道姓的我见哪个师傅，那你就得让见，是吧？就这么着，金小妹告奔青云庵，龙人凤臀如电枕，焦急的等待，屁着屁直转。哎呀，快来吧，快回来吧！为什么招娣不见我呢？等到了下午时，金小妹回来，来到屋中。拿出一封信，又拿出了一件东西，往这儿一放。龙人凤低头一看，呀，什么？那凤镯。龙人凤那镯子不一对吗？是他父亲给的，一个龙镯，一个凤镯，代表两人的婚姻呢。敢拿出的是凤镯，这个凤镯是在金小妹的手腕子上戴的，拿回来的。还有封信，龙人凤急忙的把这封信打开，封信上写的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情意绵绵的语言，上面怎么写的呢？我已遁入空门，不应该你我相思再产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阿凤，我现在已经出家了，并没有人间的任何相思之念，希望你找一个贤惠的妻子，伴你一生，祝你平安。就这么几句话，金小妹告诉阿凤，招娣说得非常坚决。他说：“勘探人生悟空，过去的事情让他永远过去。”滚！龙人凤直跺脚，周发在边上一转，完了。完了完了，阿凤啊，行了，我也明白，我告诉你，有这么句话，那一入空门九牛拉不出，大伙儿乐了，那一字入空门九牛拉不出，啊，你这还一入遁空门九牛拉不出，那意思出家了就不能还俗了。阿凤啊，我看呐、啊，这个事儿就凉快了，人家招娣想的对呀。是不是啊？你可想一想，仔细的想一想。就在这个当中，金小妹说话了， 啊，另外招弟还说一件事，他说让你到上海去一趟，他父亲有点麻烦，看在你是他父亲徒弟的份上，尽量的帮助他父亲。
0: 龙仁凤点了点头，看来事情也就这样。招弟啊跳了黄浦江也是命不该绝，一个浪打过去，等招弟醒过来的时候是躺在沙滩上，面前站着一老尼姑。谁呢？是青云老尼救了金招弟，现在已经是这个样。那么你敢青云老尼呢，就告招弟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史献功，四脚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行，倘然岂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浮东，乱匆匆五星龙，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醒化敌风。说什么明义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说什么苏秦口辩，说什么项羽英雄，人生如同一场梦，看来都是空空空。就这么的，招弟儿进入了空门，出家了。首先第一点，招弟儿感觉到啊，我配不了龙仁凤，自己已经失身了，感觉到自己不配龙仁凤，所以一直出家在青云南，每到节日代表龙仁凤到龙涛的坟上烧上几张纸，可没成想被龙仁凤发现。那么金小妹的到来使金招弟啊不能不见，就把这凤镯完璧归赵拿回去给阿凤，让他斩断这段情缘吧，写了封信，我已遁入空门，不想过去那情思之事，望阿凤重振雄风，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即便我空门独守亦心安。另外一看金小妹姑娘漂亮，金招弟儿成人之美心皆然有，就把这凤镯给了金小妹。小妹呀，乃暗示你这辈子代替我，代表我伺候阿凤吧。我别说别的，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哎呀，你看招弟多么伟大啊，伟大的女婿，了不啦。金小妹啊哭诉把这段事说了一遍。龙仁凤看到了金招弟这封信，英雄心都碎了，知道再挽回挽回不了，特别是他了解金招弟的脾气，那是一旦做出决定九牛拉不回。另外金招弟把这镯子给了金小妹，金小妹今天也说了，这是招弟给我的，明白了。周发第一个明白的，明白了明白了，太明白了。哎呀阿峰啊，事情到这种地步了，行了，别想别的，既然招弟告诉你好好照顾招弟他父亲，回上海滩去一趟，说有点麻烦，那你还就莫不如啊，让招弟心安吧，去帮助帮助金老爷子，是吧？也尽到一个孝子的情义。好吧，招弟，我心中有你。另外，招弟告诉金小妹，你转告阿凤，让他安心的干事业。这是佛门禁地，不要来打扰。一口杜绝。总见面，总见面，总见面，再把过去的事提起来呢，是吧？有那样的 都结婚多少年了，走大街上
1: 呀，十五年前谈过那对象，
0: 你干什么呢？
1: 你哪上班？哎呀啊啊！我给你个传呼吧，把手机号给你。哎，唠唠唠唠唠唠，又把过去那感情都唠出来了。结果就来个第三者插足，人家今朝这儿咔利索啊，就这么地。所以龙人凤也明白招这儿的用意，也明白金小妹就是自己的未婚妻了。金小妹看了看龙人凤，龙人凤一想，哎，还是不提为妙。周发看着他，没法，现在别提，过些日子再提啊。现在这个，你想阿凤还在想念金昭娣，这个思想当中还没有挣脱出来。昨日他过些日子，大伙这么一唠吧，这事儿啊，怎么就完了？完了之后，金小妹就可以跟阿凤成婚。龙人凤一想，既然是招弟委托的事情，我必须得办。各位，准备到上海滩。可以说，龙人凤进上海滩是几出几进，几入，几次的胜利，几次的败北。这一次，人马刀枪全齐了，文武都有，武当四残，孟金宝，孟金宝的未婚妻。孟金宝的小舅子，周发的大舅子，全在这儿，而且武器也挺精良。文的叫什么？许昆山，特别是我们这搜不主意专家朱文斋。行了，那就甭说旁的了。既然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是不是？我跟阿凤也到这上海滩折腾折腾，看折腾能到什么程度。我把我这把老骨头就扔在黄浦江吧。这金小妹也得跟龙人凤这无形当中已经定了未婚妻啊，已经基本上都明了。先把大刀会稳在分水岭，安排妥当就绪，骑着马是够奔上海滩，哗，这脚一抬，那脚一落，到。但是龙人凤进上海滩也得加个小心啊，也不是那么太敢明目张胆。因为什么？很简单点事儿，就是郑永成还在给龙人凤定了一个乱党分子，所以呢尽量呢少出头，就到外咸木条街，就到了黄埔押运总公司，就是黄埔镖局，也就是金汉章的家，金昭娣的父亲。来到这儿，好几十匹马呀全停在门外。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

0: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龙二凤上前是叩打那个鼓，梆梆梆梆，敲了很长时间，才听里边说话：“谁呀？”“
2: 我，龙人凤。”“
1: 啊！”小脚门一开，探出脑袋来：“
2: 哎呦，阿凤啊！”
1: 一看呢，是管家，
2: 是我，赶紧进来，赶紧进来。
1: 你看后边这么多人，
2: 高的矮的胖瘦，嗯，黑的白的什么都有，
1: 俊的真俊，
2: 丑的真丑，黑的真黑，白的真白，
1: 绿的真绿，
2: 有的说话尖声，有的说话嗨声，
1: 怎么着？他就进来，门梆关上，到客厅，管家往这一坐，告诉上茶，
2: 茶上来，
1: 我师傅呢？
2: 阿凤啊，哎，你来的正是时候。
1: 我师父怎么了？
2: 我师父啊，病了，大病在身啊。事情是这么回事，

明月也都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的走狗。所以啊，郑汝成到上海的时候，袁世凯告诉秘书长，特意打电话告诉郑汝成，上海有个古明月，你好好照顾照顾。古明月见着郑汝成，就这么的，这古明月啊，扩大势力。嘿，现在在上海，杠杠，谁也不行。这古明月突发奇想。龙人凤原来在上海不开过英雄馆吗？中华武术馆，干了，哗，干了。战完了之后，古明月还觉得不够劲儿，把这中华武术馆给改成什么呢？上海亚运公司，干什么？走私军火，贩卖鸦片，亚运公司，倒的买卖。他就相中了黄埔镖局，黄埔亚运公司这个地界，像这个地方啊，黄金地段，这地方有发展。另外一打听，金汉章是龙人凤的师傅，哦，好好好，就派人去跟谈价去，你得卖，就把这片房子宅子卖。金汉章老头摇头，不行，我这么多年经营此地，故土难离呀、所以这地方我不能撒手，给多少钱也不卖。武明月最后急了，打发大徒弟到那去，三天之内必须得搬家，否则的话要你怎么？这是古老板告诉他，你看就这么好。结果到第三天，秦汉章想，我就不搬，我看你能怎么，你能把我怎么样？哎，武明月大徒弟来了，二次到了秦汉章家，这小兄成了，叫程电光，人送外号叫雪杀手，不搬，这儿，结果就动手打起来了。这一掌打到了金汉章的亲兄弟，啪啪！金汉章必定年岁大，另外这个程电光这小子手也真黑，就这么样，金汉章大病在身，在后堂，由头到尾这管家跟龙人凤一说，另外这程电光在临走的时候啊，告诉这个金汉章了，啊。过几天必须搬家，听着没？要不然我就要你的命！一甩袖子走了，带领很多人呢。你说金汉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论势力没人古明月大。现在而且上海很多方都惧怕古明月。你说是论私，手下两千余众弟兄；论官，后边有镇守使。郑汝成的铁壁靠山，所以谁惹不起。这个时节，龙人凤道，管家由头到尾哭诉前情，把话一说，龙人凤站起来。哦，招弟说，家中有难，原来如此，我要看师傅，好吧。到后，金汉章在床上躺，金汉章的老伴一抬头呀。是阿凤回来了，师娘，哎呦，阿凤，你得给我们做主啊！哦，阿凤，金汉章抬头看看自己的徒弟，现在老头什么都知道，因为招弟儿来过家里，把自己的遭遇已经说了，不怪阿凤。我现在已经出家了。所以金汉章看到眼前自己的徒弟，小时候是摸着脑袋长大的，这人要到老了都想找个依靠，养儿防备老，现在孤立无援呢，见着龙人凤，不由得金汉章老泪横生，泪打眶中而出，啊，师父你好吗？龙人凤

0: 下呢？多少年了，是多少人相守在一起，在这动荡的年代，在这动荡的岁月，遍体淋漓，分散相聚，每一次分离都是一次痛苦，每一次相聚也是一次痛苦，那是在痛苦上又加了一层霜。相聚没好事儿，你说这种相聚看着能难能不难受吗？是啊，哎，赵劲儿一出家可叹呐。现在我就这样，师父您别说别的，您这个黄埔镖局由我来给你撑吧，谁要如果想要这地方，不管上海是谁，排骨是谁，你让他找我。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没有儿子，你是我唯一的一个徒弟，要不是出那个事儿，你又是我的门婿，又是我的姑爷。哎，现在啊，我就把这黄埔镖局给你了，我和你师娘要死的时候，你能在那坟头烧上几张纸，我也就闭上眼睛了。师父你放心吧，安心养病，我见了赵劲儿孩子越说越说心越痛，现在的古宁在上海堪称黑帮老大，就看中了自己师父这个地盘，强行购买，而且古明月还派他的徒弟程定光打伤了金汉章。龙仁凤的到来使金汉章很高兴，徒弟来了，自己有个撑腰的。就在这个当中，外头噔噔噔跑下来报，古明月打发人来了，拿了封信。龙仁凤一伸手就把这封信接过来，撕开一看，上边写的清楚。上边怎么写的呢？命金汉章十天之内搬家，否则就让全家遭到不幸。你看这家多棒，黑帮势力。龙仁凤看了看送信的人呢，门外呢，转身就走了。好，阿芳，阿芳说吧，咱们得研究个对策。对，大伙到前厅吃完了饭往这一坐，季汉章也起来了，强打的精神，往这一坐，把古明月的势力说了一遍。现在古明月手下三千余众，都是亡命徒啊，这是官相，还有郑虎城在背后为他撑腰。还有呢，老爷子，我就知道这些。反总而言之吧，这古明月很难对。另外，他手下有几名杀手，都是他什么徒弟、徒孙，都了不得。周发看了看朱文斋，朱文斋啊，眼珠一转，我说阿峰啊，这个事情我已然明白了，咱们眼前的形势是再清楚不过了，对不对呀？我听了一下，另外呢，这个原来我也掌握点信息，古明月现在在上海，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了吧。咱们即便有这么多人，可是人家比咱们人还多，这是一，恐怕在力量上差得太悬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上海镇守使郑虎城啊，那是古明月的铁壁靠山，所以咱们不能来明的。老先生，那怎么来呢？应该来暗的。大伙都知道朱文斋那是最能出搜罢主意，那是搜罢主意专家啊，谁比他了啊？老前辈你说吧，有你统一指挥。好了， 既然由我指挥，那我现在就指挥啊，指挥吧。咱们就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把大门关上，还不给咱们十天时间吗？那就行了。这朱文斋把这主意出了，什么主意呢？别忙，听我这说书的慢慢往下介绍。不表龙人凤等人，单说古明月。早晨起来啊，到后院练了趟拳。武明月的武功非常高啊，那在江湖当中也是盖了帽的人物啊，三掌一立。这时早晨呢，五点多钟。另外这两天武明月心里高兴，几档的生意做的都挺对，抢了三伙烟土，劫了一批绸缎，杀了两个商人，又劫了一批珠宝，发了很多财呀。另外这黄埔镖局，也就是黄埔押运公司，这地方要再归过来，我把这门脸扩大扩大，好好的盖盖修一修啊，这生意就扩大了。很高兴在后院练拳，他有个管家，这小子很能溜须啊，原来姓刘了的，后来到古明月家，就把那刘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可一琢磨自己还姓刘啊，干脆我就叫古刘吧。这古管家古刘，骨头长瘤那小子，出来转悠转悠，哎，掌柜的，练着啊，你前后看一看，告诉下人们都起来，今天有客人到来。哎，好好好，这骨瘤就上前院了，走起来，走起来，打扫卫生啊，把那个院里头扫一扫，把那窗户台擦一擦，上面的格子把灰掸一掸啊，就到大门这儿，大门还没开。古明月现在待这个地点呢，是哪儿呢？就是龙人凤的中华武术馆。现在让古明月给占了。这古刘来到门口的大门这儿，把门前窝一撤，大门分左右一迈步，他出来了。哎呀，挺好哈，今天挺凉快。哎，低头一看，有一个木盒，嘿，这木盒做的非常漂亮，黑的，风魔图包的假。爹、哎、看这个意思像首饰盒似的，这什么这是？哦，直打我家老爷成事以后，在上海滩啪如一杆大旗起来之后，这送礼的可是成千上万，这一定是早晨谁送礼来了，就站队了，起来的太早啊，拿了很多摩尔钻石放在门口了。嗯，捡了个盒，哎，这个送礼的为啥把这盒子放在门口？可能这里有条，说谁谁谁送的。我要把这玩意儿拿起来整到我屋去，我打开看一看，给里边拿出点的揣兜来，剩下我再给古明月古老板，不行吗？这古刘想到这儿，四外看了看，就把这盒子夹起来了，趁人不备钻进自己的房中了，把门还插上，然后把这盒打开，看里边喝溜圆的包一个东西，是蓝绸子，他把这玩意儿就抱出来，蓝绸打开一看是红绸子，红绸打开一看是粉绸子，好几层，他就琢磨这一定是值钱东西，溜圆的珠宝，大号珠宝，哎呀，这珠宝挺好，打来打去啪，住， 撒腿就往外跑，到门这砰，把脑袋还装个包，哼，什么玩意儿？一颗人头。这古流这小子在外面一站，看到屋里的人头，定定神。别慌别慌，这小子也见过不少阵势，古明月到哪儿抢抢去也是带的，也开枪打死过人。他领不领打的下一次都稳住神了。谁大清早晨给我们家送这颗人头呢？来得切近，把人脑袋掉过来一瞅，古明月那徒弟长打金汉章那个谁呀、程殿光。稳住了神儿，把脑袋又包上了，放到河里头，啪扣上，打开扇子来到后院。古明月正练呢，就在这当中古流过来了。掌柜的，什么事儿？有点事，说吧。早晨呐，我一出门，看咱们家门口个盒子，没想着谁送的礼呢，我就把这盒子拿屋去。我打开一看，您猜怎么的？怎么的？里边可人头。哦，谁的脑袋？是您徒弟程殿光的脑袋。说话吞吞吐吐，怎么了？程殿光死了？是，我也不知道。把脑袋给我拿来。进屋，把脑袋抱出来，一看这盒子里边啊，有一行字：多行不义必自毙。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这五流来到门口的大门这儿，把门前屋一撤，大门分左右一迈步，他出来了。哎呀，挺好哈，今天挺凉快。哎，低头一看，有一个木盒，嘿，这木盒做的非常漂亮。黑的风额图包的甲，一人看这个意思像首饰盒似的。这什么？这是哦，直达我家老爷成事以后，在上海滩啪无一杆大旗起来之后，这送礼的可是成千上万的。这一定是早晨谁送礼来了，就站队呢，起来的太早啊，拿了很多摩尔钻石放在门口了。嗯，捡了个盒。哎，这个送礼的为啥把这盒子放在门口呢？可能这里有条，说谁谁谁送的，我要把这玩意儿拿起来，整到我屋去，我打开看一看，给里边拿出点的揣兜来，剩下我再给古明月古老板，不行吗？这古流想到这儿，四外看了看，就把这盒子夹起来了，趁人不备钻进自己房中了，把门还插上，然后把这盒子打开，看里边喝溜圆的包一个东西，是蓝绸子，他把这玩意儿就抱出来了。蓝绸打开一看是红绸子，红绸打开一看是粉绸子，好几层。他就琢磨这一定是值钱东西，溜圆的珠宝，大号珠宝。哎呀，这珠宝挺好，打来打去啪，珠，撒腿就往外跑，到门这砰。把脑袋还撞个包，哼，什么玩意儿？一颗人头！这古流这小子在外面一站，看到屋里的人头，定定神，别慌别慌，这小子也见过不少阵势。古明月到哪儿抢抢去也是带的，也开枪打死过人，他领不领打的？下一次等稳住神了，哎呀！谁大清早晨给我们家送了颗人头呢？来到切近，把人脑袋掉过来一瞅，是古明月的徒弟，长打金汉章那个谁呀？程殿光。啊，稳住了神儿，把脑袋又包上，放到盒里头，啪扣上，打开扇子，来到后院。哎，古明月正练呢。就在这当中，古流过来了。贾鬼子，什么事儿？有点事儿，说吧。早晨呐，我一出门，看咱们家门口个盒子，没想着谁送的礼呢，我就把这盒子拿屋去。我打开一看，您猜怎么的？怎么的？里边有颗人头。哦，谁的脑袋？是您徒弟程殿光的脑袋。说话吞吞吐吐，怎么了？程殿光死了？是，我也不知道。把脑袋给我拿来。哎，进屋，把脑袋抱出来。你看这盒子里边啊，有一行字：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掌柜的，这个不是我干的，我没说你干的，你老搭什么茬？是不是黄埔镖局？不可能，黄埔镖局金汉章动弹不了，他们现在可不知道龙人凤来呀、啊、现在他们可不知道龙人凤就在黄埔镖局啊。那么是谁呢？掌柜的， 这个不足奇，因为程建光在外头管好几处买卖，这就避免不了得罪人，可能是仇家所杀，立刻派出人马侦破此事，想办法把杀人这个人找到。哎，这五流出去了，这就开始啊，没找到半点蛛丝马迹。上去的时候，程建光的老婆来了，呀，师父啊，我老爷们让人杀了，你得为你徒弟报仇啊！你看
1: 他怎么死的？
0: 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我就知道他又到那个酸粉桃那儿去了，他跟那女的勾勾搭搭，可今天早晨我看后院就有一具尸体，结果脑袋没了，尸体在我们家后院扔了，我一看穿那个衣服正是电光的，你得报仇。
1: 别哭了，拿了一张纸片放进去，拿回去吧，你随便填，够你们两井生活的就行啊。把徒弟媳妇打走了，
0: 这五流啊调查一天也没找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这古明月汇报了，老板你怎么问谁都不知道，你问谁能知道吗？秘密调查是秘密调查了，可是这得容库，老板我估计明天呢就被不能找到，越快越好。哎，晚上睡觉，这古州进屋这被窝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没叠，就在这床上放了，这小子就在古明月他们家的后院住，进来之后把灯拉着，拖鞋滋溜钻被窝去，他往被窝里头一钻，这脚就蹬了一个东西，溜圆的，什么玩意儿，还毛的红的。他把被一掀，看明白之后，发现自己的被窝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急忙穿起来，把裤子蹬上。他仔细的看了看这脑袋，哎，这不是古明月的二徒弟，此人姓李，叫李振芳，为了古明月掌管那保具号，还一个牌酒局、押宝房，凡是赌博的生意都这小子掌握着。这大二徒弟，别说这么死的，噔噔噔噔噔噔噔。武明月正在屋里床上躺抽大烟，他咣一下把门就整上。
2: 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0: 怎么的了？你爹死了，你好惨，
2: 不是掌柜的。我爹没死，你二徒弟李振芳死了，人头就在我被窝里呢。
0: 哦，拿来我瞧。就把这脑袋拿来了，往桌上一放，古明月一瞅，可不是自己的二徒弟怎么的？哎呀，一日之间，早晨给我杀一个，人头放到我家门口，晚上给我宰一个，给我送到院里来，塞到管家的被窝里。这是谁？文帝也直钻。我近日跟谁有这么大仇口啊？这到底是谁呢？坏了，半夜，我的二徒弟媳妇也来了，又哭又黄，还领个孩子。师傅，你看怎么办？又拿出一张支票来，放桌上。
1: 天吧，
0: 够你们娘几个生活的就行。就这一天之间，说不上添出多少钱去。古明月为帝之传，这还睡麻觉了。哎呀，谁如此大胆，竟敢跟我古明月过不去，在上海滩的地界，竟敢有人下这样的毒手，这 谁谁谁？
1: 老蛙飞快地宣布：莫非说近日就一个金汉章？是否是金汉章所为？这个老小子根本没受伤，不能，他没那个能耐。换好了夜行依靠，所以想不行，我这么干想不行，干脆我到金汉章家看一看，我看一看是不是像我徒弟说的吧，他打吐血了是吧？里面没有，或者金汉章请的什么人了？他穿方越戟，滚戟爬坡，就来到祥国桥街。不有这么句话吗？要知心浮事，单听背后言。现在古音乐家发生了几件怪事：徒弟被杀，人头被送到他的家。这时古音乐恼羞成怒，莫非说这个金汉章死灰复燃？所以他决定今天晚上要到那儿看。趁着夜深人静，古明月出来了，来到金汉章家的后院，一看四下无人，振臂一握，耶，这身子跃出腾空，拔地而起啊，飞身行，跳到院中。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千斤。每个地方，他都在仔细的观察，想找出这蛛丝马迹。后院没什么，哎呀，他就往前院摸。一看，金汉章家已经很凄凉，院没人，很多这屋里的灯都关了。哎，这怎么事儿？嘿，看着了，前院有个小屋，里边亮灯，他就来到这窗户底下，有块玻璃，他刚一抻脖子，就在古明月的后肩头的地方，有人拍了一下，哎，人，古明月心中暗想：行啊，强中更有强中手，就凭我古明月啊，这上海滩要论武功，我得是一流的，得够高级职称。可是后边这个人拍我一下子，我就不知道这谁呢。他这么往边上一斜身，没敢回头，回头在挨着电炮呢，一回头啪嚓一下子，受得了吗？所以他往边上挪了，定睛观瞧，见面前站这个人呢，身材不算太高，对了古明月一摆手，刹那之间，古明月敢断定，这个人不是金汉章家的，干什么神神秘秘招自己孙子？你上我这儿来，什么事儿？是老何吗？你们没想明白了，我到人家这儿偷偷摸摸夜探家宅，这个人不是金汉章家的，也是有目的来的。你看老何吗？是朋友吗？我走，是老何。吴明月往前迈步，走了几步，两个人到月亮门这儿，这人神神秘秘的，一拍吴明月肩头，蹲下，蹲下。吴明月就蹲下。朋友，你是干什么？这人乐了，我呀，说句良心话，我是一拦门。哦，明白了。小偷半夜到金汉章家来偷东西，我呀，说句良心话，我都转了一大圈， 没见着什么值钱的。另外君安张家现在已空无一人，君安张病了，说上医院看病去。这么着，我可发现一个秘密，这个金汉章干了一辈子镖局，你想他能没有钱吗？你那一点头，对，你看那么大一片家产，但明面上没钱，这暗中可有钱。这话怎么讲？怎么讲？我姓李啊，这人青纱蒙面，露俩眼睛，明月啊，仔细看着这对眼睛，不认识。你看一般的看人啊，这眼睛，你要是熟悉这个人，戴副口罩，你拿眼睛一看，哎呀，这不老李吗？他能认出。这人不认识，心里就盘算，这上海滩大小一万多小偷，哪个我都认识。这可能是外地来的飞贼。那朋友，你找我什么意思？你看，这玩意儿是正事，干我们这行，哥们见面一人一半。哦，我不图于钱。哎，我说这位朋友，你不图于钱，我图于钱，要不然我来干什么呢？对不对？我不白找，你帮我个忙。你那听帮什么忙？我告诉你，可有一笔大财。这大财要是把它弄到手了，够咱们活半辈子。你那说呢？这么多钱吗？对。现在金汉章上医院了，看病去，趁人没在家。你没看那西屋锁着吗？西屋有个暗道，暗道里边有个地窖。那里边藏了很多东西，我已经侦查五六天了，但是我就怕进这个暗道下这个地窖，他老金家回来人。所以朋友，我一看你夜深人静进来，那咱们都是一个线上的，可能咱们都是干一种买卖的，所以怎么办？你给我撂撂哨，放放风，我下去。真要是外边有人来了，你给我抵挡一下，你看怎么样？武明瑞想，还有这便宜事儿吗？啊，哥们见面就一半。哎呀，这姑娘越点点头。另外，明月是红帮老大，帮里头也需要钱。要如果真要是整个万八千两银子，是这次也没白来。另外，这个人说的很真。对呀，你像这个金汉章这样的人，开了一辈子镖局，那肯定是家资丰厚，那不能搁到明面上，他得搁到暗道里或者地窖里。那既然这个人下去说金汉章他们家来人，来人我就给挡一下吧。你金汉章的武功都一般，何况你家人，好吧？顺手牵羊，要能得点更加微妙。就这个人就把古明月领到洗耳房来了，把三黄锁打开，门开一开。哎呀，李明月一看，这个金汉章他们家呀，过得还是很古朴，到现在还用三黄锁，这都什么时代？砰，你就在那等吧。古明月就在这外头站，这个人就走了，进去了，就听里边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不大一刻又没动静。又过了那有十分钟，这人拿出两个箱子递了出来，一手递了一个，就把左手这个递给了明月。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奇遇润边台，
5: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出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出栏生猪50000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提高养殖技术，为九台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放心猪肉，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2: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1: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2: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2: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10: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

0: 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电费
16: 加起来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移动电
17: 不仅关系现在
18: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

0: 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去做这四件事儿。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遭遇困难和挫折，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想要倒地不起。人和人的区别就在于如何从人生中的那些至暗时刻重新活过来。有的人一蹶不振，有的人却触底反弹。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去做这四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放空自己，补足精力。万念俱灰的时候不必强撑，可以允许自己颓废一阵子。你可以睡到昏天黑地，可以发呆发到暗无天日，补足从前亏损的情绪和精力。如果感到疲惫不堪，不必勉强自己去应对难题，而是要学会放空自己，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紧迫，能够维持基本生存就好。也可以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逛街等等。通过放空自己，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才能更好地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们需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复盘人生，汲取教训。当你感到迷茫无助的时候，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可以想想自己犯下的错误，弄丢的爱人，求而不得的种种。你需要时间，大把大把的时间，但不是用来沉浸在过去的痛苦当中，而是用来一遍一遍复盘这几十年的光阴经历了些什么，是什么让你失魂落魄，是什么让你悲痛欲绝，让你的生命与精力消耗到如此地步。你可以看看别人的经历，归纳一切因果，然后思考你应该如何做才能避免那些令人尴尬或者是悔恨的时刻。通过复盘人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找到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规划未来。我们需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专注自我，活好当下。当你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思绪被负面情绪所左右，而是要学会专注自我和当下。你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身上，不要善良，不要心软，不要让无意义的事情再令你心累，不要为莫须有的未来担忧。当你想透了过去，就应该把精力放在此时此刻，精细而专注地处理每一件事情，如此才没有心浮气躁，没有未来的懊悔。可以试着静下心来，感受自己的呼吸和身体感觉，或者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和工作。通过专注自我和当下，可以更好地控制情绪和思维，从而拔出陷入沼泽的步子，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们需要做的第四件事，就是懂得分寸，保持距离。当你感到无法承受的时候，不要硬撑下去，而是要学会保持距离。可以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给自己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同时也要学会把握分寸，不要过度追求完美和过度承担责任。不要让肤浅的社交占据你的灵魂，让没有意义的过客左右你的情绪。你可以冷静而客观地注视着周遭，可以发现那些灵魂的缺陷，却也享受他们的美好。你可以悲悯，可以喜悦，但请不要让这些情绪吞噬你的灵魂。你需要时刻保持一份与世界的距离，明白你只为自己而活，如此才能懂得分寸，而又并非不近人情。生活最艰难的时刻，不是物质上的身纹分无，也不是身体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而是精神上的孤立无援。无论这种孤立无援是如何产生的，可能是一件件小事导致的情绪叠加，也或者是突遭飞天横祸的无能为力。你崩溃了，那种感受犹如山洪的爆发，你誓死抵抗，但那种压抑的情绪浩浩荡荡。你所做的一切好似螳臂挡车，都被无情地碾过。当你好不容易缓过来，才发现原来那么多的过不去，其实都是在和自己过不去。一切仍然是从前的模样，城市的天空布满阴霾，人心在善与恶之间徘徊，离开与死去的人也不会回来。过去的污点不会被洗白，未来的一切都还在等待。生活就好似没有任何改变，只有你多了一份澄澈和明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原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

0: 的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地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6: 8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5: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7: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 但是如果他个人去

0: 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唱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4: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

0: 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 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2: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 2.17%， 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 20%。 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3: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2: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4: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的，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2: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3: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 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2: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六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4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5: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2: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6: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2: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3: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主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2: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5: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这个行情。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 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

0: 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三次调整，这次是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4: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3: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5: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

0: 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5: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呢，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1: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5: 我们可以看，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

0: 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下的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啊，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鹰图案、鹰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3: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1: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3: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

0: 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它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1: 嗯，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0: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但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1: 嗯，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0: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3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

0: 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同时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啊，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到底该怎么避险？洪水过后即便是未开封的瓶装水，如果被泡了，为什么也不建议您继续喝呢？相关的更多实用信息，欢迎各位关注稍后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2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踏上一条举世闻名的古都脊梁，它就是北京的中轴线。这条全长7.8公里的世界遗产大道，南端的起点就是一座承载着家国永安美好期盼的古老城门——永定门。这里有600年的建筑故事，藏着古人的城市智慧，也见证北京城的新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呀，我们要走进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我们一起走进永定门，去读懂中轴线南大门的秘密。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5000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0: 童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一集，永定门。

0: 北京城有一条贯穿南北的线，经历了700多年的历史演变，从最南端的永定门开始，一路向北，到达钟楼，共7.8公里长。这条线就是北京的中轴线。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生活在北京的小学生晶晶听到了这个消息，很是兴奋，缠着爷爷带他走一趟中轴线，听爷爷讲中轴线上的故事。这不，爷俩准备从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出发，一路往北走。
1: 爷爷，爷爷，快看，天上有一群鸽子在飞。
2: 哼，听到了，听到了，不用看，光听声音呢，就知道这是一大群鸽子。爷爷从小就喜欢这个声音。
0: 鸽子是和平安宁的象征，也是深受老北京人喜爱的宠物鸟。在空气清新的早晨或傍晚，北京南二环永定门附近养鸽子的人会放飞宠物鸽，任由它们在天空中自在翱翔。悦耳动听的歌哨声吸引着很多人的目光。此刻，爷俩来到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1: 爷爷，这里为什么叫永定门啊？
2: 永定门，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城门。永定，永定就是取永远安定的意思。关于北京城的城市格局，老北京人嘴里啊会经常念到一句俗语，里九外七皇城四，这九加七再加四，北京老城啊一共就有20座城门，永定门就在外七当中，处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是北京外城城墙的正门，也是北京外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
0: 这里九指的是内城的9座城门，分别是正阳门、阜成门、西直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安定门。外七是指外城的7座城门，分别是永定门、右安门、左安门、广渠门、广安门、西便门和东便门。皇城四则是指皇城的4座城门，分别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永定门最初在明代嘉靖32年，也就是1553年修建的，距今快600年了。城楼分上下两层，一开始叫正阳外门，10年后才重新确定叫永定门。
1: 爷爷，永定门城楼真高大，他头上的帽子可真有特点。
2: 哼哼，这个帽子啊叫重檐歇山顶。什么是重檐呢？重啊就是重复的意思，檐呢就是屋檐的意思，重檐就是在原本的歇山顶下方又设计了2层檐、3层檐。什么是歇山呢？歇山呐、以前也叫九脊顶，九脊指的是屋顶上有9条屋脊，从外面看是由正脊向两侧延伸分出了4条呛脊，呛脊在顺滑的向屋檐延伸的过程中啊，在半腰的地方折了一下，这样啊就像是呛脊向屋檐延伸时歇了些脚，再继续延伸，就又多出来了4条垂脊。 这一条正脊、四条呛脊以及四条垂脊加起来就是九条脊，所以呀、叫九脊鼎。而这歇上一歇呢，也让他得到了歇山顶这个名字。
0: 永定门城楼高26米，宽约24米，深约10.5米。它的屋顶是重檐歇山顶，这是古代建筑中非常高级的一种形式。除了歇山顶，你还可以在北京看到五殿顶、攒尖顶、映山顶、悬山顶、卷棚顶等不同屋顶的古代建筑，有单檐的，有重檐的，各式各样。不仅如此，有的房梁上面还有彩画，屋顶上面的瓦片也有黄色、绿色、黑色等不同的颜色。
1: 爷爷，您累了吧？咱们坐下来歇一会儿。
2: 嗯，这中轴线呐、有7.8公里长呢，一下子走完可不容易。既然你想听故事，咱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慢慢的走，我也好好给你讲。
1: 太好了，爷爷。永定门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来回走人吗？
2: 永定门呐、和其他门一样，首先是供人们进出行走的。不过最初建造永定门是为了保卫北京城的安全，除了城门本身，还建造了瓮城和箭楼，上面有把守的士兵，甚至还布置了枪炮火力呢。
0: 永定门是北京城的南大门，明清时期从南面来的人都要经过这里进城，于是这里也就成了安全检查的重要关卡。
3: 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

0: 那来呀的香椿娃说来好酒菜。
1: 永定门外曾是北京郊区的农村，农民们种植蔬菜，每天要把新鲜的蔬菜运到城里卖。在明清时期，城门的开关都是要有严格的时间要求的，不能随便出入，而且还要接受守门士兵的仔细盘查才能放行。对于普通进城的人来说，必须等到天亮正式开门才能进去，而种菜的农民们经常起早贪黑地往里运送蔬菜，守城的人也知道城里人想吃新鲜的，于是就给农民们一些特殊的方便。
2: 老北京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叫西红门的萝卜叫城门，是说呀，永定门外的西红门村种的萝卜特别好，相比别处的萝卜要更脆更甜，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欢迎。民国时期，北京叫北平，市长袁良吃了西红门的萝卜以后啊，一再的竖大拇指，让西红门的萝卜名声更大了。每年秋冬季节天还不亮，别人都乖乖地站在永定门外等开门，西红门村的村民呐，挑着萝卜就来叫门了。西红门送萝卜的，开门！这声吆喝特别管用，守城的士兵隔着门缝看清楚了，赶紧把门打开，给他们放行。
3: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阿里巴巴和四只大盗，把芝麻开门换成西红门送萝卜的，门就开了。嘿嘿，爷爷，大白萝卜真能比翠梨还好吃吗？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1: 北京城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的永定门是在以前的地址上根据历史记载和各种测绘影像资料仿照清代乾隆年间的样式复建的。本着修复如旧的原则，城墙所用的城砖中还特别选用了100多块200多年前的老城砖。
3: 爷爷，永定门外的路边怎么有个柱子？
2: 那叫烟堆儿，燕山的烟，也叫烟堆儿，烟火的烟。最初啊是一对儿，现在留下了一个，在古代是当烽火台使用的，可以点火发出军情警报呢。
1: 烟堆儿据说最早建于元朝，清代时乾隆皇帝在那里立了一个石碑，碑文上记叙了古城北京的历史。在古人眼里，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南方属于火，所以有人认为起烽火台作用的烟堆儿跟火有关，建在城南最合适不过了。
3: 原来这个烟堆儿也有故事啊。
2: 永定门的故事还多着呢，今天呢可是讲不完，走，咱们继续往前走。
3: 好嘞，出发喽。
1: 北京的中轴线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中轴线上每一处重要的遗产建筑都有它自己的故事。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是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董子飞。今天我想要为大家报道的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全国第一所少先队手拉手展示馆。它是我们学校少先队手拉手互助活动的家。在手拉手展示馆里，我们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小伙伴互相通信，互相学习，手拉着手一起成长。小朋友，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特别的活动呢？欢迎你分享给大家哦。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呢，请你听第十三集《楼兰美女》的上集。
11: 张璐和小琪一路追寻张骞的足迹，这一站来到了罗布泊。望着无穷无尽的沙子，小琪很是困惑。
7: 哦，哥，罗布泊这里全是沙漠，可泊这个字不是湖的意思吗？
12: 罗布泊在过去就是巨大的咸水湖，那时候湖面至少有10000多平方公里呢。
7: 这么大的湖，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12: 2000多年前，罗布泊旁还有神秘的楼兰古国。

0: 你们是不是又想穿越去古代？
1: 科科，楼兰美女可是很著名的。
2: 我们科科才是美女，比楼兰美女还漂亮。
0: 那我就让你们穿越回去看一看。
3: 其实楼兰不仅仅有美女，还有宽阔的大街、鳞次栉比的西域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街道。这不，张骞一行人刚一走进楼兰国城门，就被楼兰国的繁荣所吸引。唐义父进入一家店铺时，脑袋砰的一下撞上了一片圆圆的盾牌大小的半透明圆片。
4: 小伙子，看你在这儿站半天了，想买点什么呀？
1: 老板，这是什么呀？看着像玉又像骨头。
4: 这是城外罗布泊大鱼的鳞片呢。
1: 鱼的鳞片？这么大？
4: 这些鳞片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这种大鱼我也没亲眼见过。
5: 城外的大湖叫罗布泊，我来西域这么久，头一次见到罗布泊这么大的咸水湖，想不到湖中物产如此丰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4: 哎呀，附近各国都来我们这儿买水产，自然也会把各国的好东西带过来。我看您二位也是外国来的吧？来自哪儿啊？
5: 我们来自东边的大汉帝国，如果能打通西域商路，那么大汉的丝绸和瓷器也会出现在楼兰。
4: 我听说过丝绸，那可是比云霞还要美，比羽毛还要轻，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绝品一料啊。我们这里的姑娘出嫁的时候要能有一件，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说到姑娘出嫁，这就赶上了。
6: 各位朋友，我家今天办喜事，请人都来我家捧场喝喜酒啊。
1: 恭喜恭喜，请问在哪可以喝喜酒啊？
7: 太好了。
6: 我看两位像是从外国来的吧，请两位务必赏光，跟我们走吧。
1: 大人，走吧，我们也去看看热闹。
6: 新婚的人如果能够得到外宾的祝福，就会生活美满。
5: 那就叨扰老人家了，我也正想借此机会看一看楼兰这边的风俗人情。
1: 大人，这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塔娜和小班。这俩孩子跑哪儿去了？
8: 您来看看这个图，
9: 真的不会
3: 啊。难怪唐义父找不到他们，原来小班和塔娜早被城里各种新奇的事物所吸引，此刻正盯着舞台出神。
8: 怎么这么好看？
2: 那是什么？
10: 让我来看看。第五位姑娘共得采花九朵。哎，
9: 真可惜，我觉得她挺漂亮的，她比刚才那个少一朵。
11: 是啊。
2: 大叔，大家为什么要给姐姐们插花呀？
12: 这是楼兰赶大集市才有的比美大赛呀，每位参赛姑娘都要展示一项技艺，让人家看看人美才艺更美，谁要表示认可姑娘，就往花瓶里插入一枝花。
2: 哎，塔娜姐，这种比美大赛你也可以参加呀。
0: 才艺，我可以表演舞蹈啊。
3: 塔娜果然带着小骆驼一起登上了台，塔娜做一个舞蹈动作，小骆驼也做一个相应的舞蹈动作，配合他跳舞。只见小骆驼一会儿伸出蹄子，一会儿摇晃脑袋，一会儿直立起来，人们全都看呆了，时不时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候一辆漂亮的带棚马车在彩棚外停了下来。
13: 停车。
14: 您有什么吩咐？
13: 今天的比美大赛怎么会这么吵？你去看看。
14: 是。这是谁？
15: 太漂亮了！
14: 主人，我把他们请来了。这位塔娜姑娘是本次比美大赛的第一名。
13: 欢迎你们到楼兰来。塔娜姑娘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这么出色，竟然比美。

0: 取得第一，真是了不起呀、啊！我想请你们到我家去，可以吗？
1: 姐姐，你这么漂亮，如果参加比赛，第一名就是你的了。
0: 我能叫你塔娜妹妹吗？上来坐我身边吧。现在我们就回家去好吗？
1: 太好了，小班，我们这就去吧。
2: 这位姐姐的马车真精致，能让我看看马车的构造吗？
3: 这辆马车不算什么，喜欢构造精巧的木制品吗？我们那里多的是。
2: 那就快走吧。
4: 这天，塔娜和小班被神秘的楼兰姑娘邀请到家里做客。那边，唐义父和张谦在宴会上也十分尽兴，他们还听一个商人说起了罗布泊大湖中心的神鱼岛。这个岛出产各种稀有的咸水湖特产及药材，但每年只有这个时间对外开放几天，抑制不住对神鱼岛的向往。张谦决定明早和这位商人一同前往。前脚刚和这位商人挥手告别，后脚张谦、唐义父就被神秘楼兰姑娘的侍从接进了一个雄伟的院子。其实这位神秘的姑娘就是楼兰公主。
5: 张大人，
1: 张大人，
6: 唐大哥，
2: 你们终于到了，我们早就等急了。
3: 是谁请你们在这里做客啊？
1: 是楼兰的公主殿下。
3: 楼兰公主，
0: 您就是大汉特使张谦大人吧？帝国很荣幸迎接您的到来。
7: 公主殿下，承蒙盛情邀请，张谦倍感荣幸。
4: 宴会的酒席上，塔娜绘声绘色地讲着沿途的经历，楼兰公主听得十分认真，神情之中竟有一丝难以遮掩的羡慕。于是公主和张谦约定乔装成普通楼兰姑娘扎丽，明日一同乘船去罗布泊。第二日，张谦的船驶出码头不久，一条小船鬼鬼祟祟地尾随其后，猫腰趴在船头的竟是马匪靖鹿晗。
8: 快点快点，别被他们甩掉了，划得那么慢，要你们两个有什么用？
9: 好大的鸟啊，射下一只下来烤着吃，一顿都吃不完。
10: 我们从昨晚忙活到现在还没顾上吃东西呢。
8: 你们两个就知道吃。
10: 大哥，您剑法那么好，射只鸟下来怎么烤着吃？
8: 好吧，那我就露一手剑法给你们看看。
0: 神忍先生还这么美丽的鸟。
10: 大哥射中了，
9: 大哥射中了，大哥射中，
3: 又是这三个马匪。
7: 扎丽姑娘，罗布泊是否归楼兰统辖？
0: 楼兰国民可以在罗布泊湖中打鱼，但罗布泊另有领主，何时打鱼要经过领主的同意才行。
11: 我听说在这个季节罗布泊是不让捕猎水禽的，现在怎么会没有人管呢？
4: 说话间，只见一只由水豚鱼拉动的小船如飞一般向这边驶来，小船的船头站着一位相貌英俊、神态从容的年轻人。
7: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罗布泊的水禽在这个季节要产蛋孵卵，所以禁止捕杀，你们不知道吗？
12: 看这小子这威势，显然不是一般人。
8: 什么产蛋孵卵？蛋在哪儿？弄几个吃吃。
12: 你快闭嘴。
10: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们这么多？
1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1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如

0: 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李青侯保着彭公，河南赴任，这不是走的中途遇上雨了吗？但是在飞云观这避避雨，晚上出事儿，打着睡着好好觉起来了，怎么回事？金牌没了！哎呦！李奇猴子们一听，那头嗡的一下，这责任重大呀，真的没了。你看，彭公苦笑一声，怎么，这我还能跟你开玩笑吗？什么时候丢的？我就觉得方才呀，有点动静，待会一回身的时候，这金牌就不见了。感情，彭公啊基本是合一而卧，哎，他们儿迷迷瞪瞪，似睡非睡的时候，他觉得床头这会儿有人在走动，他以为是李奇猴呢，没太注意。当他睁开双睛一看的时候，看这个人生得很瘦小。彭公问是谁，就在这瞬间，这个金牌就不见了。齐壮士，你赶快住嘴！说明啊，此人走得不远。李奇猴这么一听，提刀就屋里就窜出来。他来到院子一看，四外静悄悄，鸦雀无声。这时候雨已经住了，他一纵身，腾的一下，旱地拔葱。哎，正字说应该是旱地拔纵，纵身的纵，噌，那撒了房了。白马李奇猴是名不虚传的，怎么了？能在这个房檐前站住，这就不容易。刚下过雨天，这个房瓦上竟是那青苔，贼不溜滑， 穿的是单皮底的薄底靴子，这一蹬就哧溜出溜下子就下来了，站在那是毫扎不动，唰的一下，一个夜战八方，他把刀往后这么一背，绳子连蓬往四外看，什么都没看见。虽然雨是停了，但是天阴得很沉。李继侯由打上面跳起来，他这么一想，我怎么回复大人？他说什么都没看见。你这我是干什么的？啊，我在外屋那坐着叫坐江，根本就没睡。里间屋有什么动静，我会一点都不知道。那我这算干什么的？这保驾保谁了？不行，我得找这灌骨算账。他提着刀从房山夹道转过来，就奔后边来了，跑到这豪轩找这个庙主。哎，庙主不在，那两个小道童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这商量什么。砰的一下，李继侯提早就进来，可把俩道童吓着了。哎呦，您这是施主啊？吓得俩小道童变颜变色。李继侯把刀这么一横，你们甭害怕。怎么，你们小小的年纪啊，我跟你们远无冤近无仇，不会伤害你。告诉我，你们师傅哪儿去了？庙主哪儿去了？这不瞒您说，施主，我们俩也在找的。胡说！这俩一听扑通吓得跪下了。小道童啊，吓哭了。李继侯一看这俩孩子不像是那个啊为非作歹的那个娃娃，你们起来别害怕，慢慢跟我说怎么回事。可是实不相瞒的，施主啊，我们呀拜了老师，我们不成想我们这老师就这位观主，此人姓马，名道元，人送以后叫立法真人。这不有什么绝技，说只要把这别头簪子要是撤下来，这话这头这么一晃，唰啦一下这碗头的长发就全立起来。你这悬不悬？这个而且就凭这个招来了多少仙客呀，就在这会儿是跳神舍药，上天爱里结的金银财宝无数，良家妇女也很多。不瞒您说，现在这大钟底下就扣了仨。李继侯这么一听，这人在哪呢？随我来。过来两个小道童帮着李继侯把这大钟掀开，好家伙，真有分量，没有千金也差不多。八百把李继侯给带着了，好容易把这钟搬开，这么一看，确实有三个女子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李继侯才明白，我说我怎么听着后边有隐隐约约的有哭声呢？啊，这得有泪有声，他才叫哭呢。哎，有泪无声谓之泣呀。这个是干有声没有泪，那叫嚎。你没这么说吗？有这么句话，你这瞎嚎什么呀？那嚎，哎，就这个，给我听着哭泣声，感觉就是这几个女子。还有没有？哎呀，就在这假壁墙中还有。您来看，这小道童倒好，趁着这观主没在，哎，他领着白马李继侯到这假壁墙里头这么一看，哎呀，白马李继侯啊，心里非常难过。怎么，一个出家之人怎么能如此伤天害理？哎呀，这小道童这么一听，施主啊，我这老师他不是出家之人。他是江湖大盗啊，是个强盗。据说此人呐、啊，这个是假扮这么一个道长。我们已经被许在庙里了，那后悔晚矣。我问你，你老师能上哪儿去呢？他有好多朋友，都是占山的大王。荒草山有他几个要好的朋友，还有紫金山也有他的朋友。哦，李继侯这么一听明白了，快 先把这些驴子砸了，把这个庙门打开，把这些遇难的妇女全都给放走了。然后李继侯问这两个小道童，你这个老师还交没交往什么人，有没有人经常到这个庙里来？小道童一听，这不瞒您说，一般都是我家观主是晚上接待宾朋，在白天呢他倒头大睡，每逢初一十五他就要跳神了，这诓骗钱财，这个当地的官府都拿他没办法，来往的人也多，好多都是夜行人，我们呢也说不上来。哎，算了吧，好，回头啊有人要问你们，谁问我们？大人，大人，大人在哪里呀？嗨，李继侯好一着急，把彭公身子给亮出来了。怎么这哪能说大人？跟这两个小道童说这干什么呀？哎呀，就不要啰嗦了，啊，你们随我来。说着，李继侯压着这两个小道童奔前面来，来到了前面，他推门进来，这么一看。当时白马李继侯就傻了，怎么屋里没人呢？他出去的时候大人在床上坐着，现在呢不见了。哎呦，白马李继侯一跺脚啊，当时眼睛都红了，怎么我怎么那么糊涂啊？大人呐、啊、是情急之下金牌不见了，七壮士你可给我找一找，两贼人走得不远，把他捉回来，给我得考虑考虑，怎么会不会动着贼人调虎离山呢？哎呀，急得白马李继侯直跺脚啊，他赶快由打屋里出来，到处找，跑到庙外边来转了一大圈，天哪，都快蒙蒙亮了，根本没见到大人的踪影。白马李继侯找了个树林子，往树这儿一靠，单刀往地上这么一插，傻了，这么大白马李继侯傻了啊，你这有事使不上啊，说庙主是个坏蛋，但是这庙主没有踪迹，踪影你都看不见，这两个道童吓得走一而战，你把他们杀了又能怎么样，庙空荡荡什么人也没有，你这你跟谁去发火去，金牌不见了，大人也没了，过这关干什么的呀？甭问了，现在张月松正在开封府，那可是翘首以待，就等着了，盼着我们早点回来，早点到开封。这现在出了事儿，我拿什么脸去见张月松？那是一个小兄弟呀、啊，得刚刚步入江湖，这回呢，蒙圣恩，把他收留在了官府。赐千宗之职，让他在彭公手下当差。你说这，我难为他干什么？李继侯左想右想啊，无路可走，趁着天没亮，干脆上吊得了，没点见人了。李继侯想着这样，一抬手，啪一下，把尸判龙绳解下来，找了一块石头子摔好了，背呀、啊。顺这样这么一扔，由那边刷啦一下把绳头接过来，把石子解下来，往旁边这么一扔，摔了一个岔，蛋了蛋。哎呀，白马李继侯难过呀，那当然呢，怎么这叫生死关头了，说什么都不想，这一点思想都没有，那是糊弄人呢。另外那李继侯是一条汉子，在这个京东一带，就是包括京城的，一起白马李桥谁也不知道，今天落在这步田地了啊！搬块石头吧，搬块石头啊，死了点啊，回头等吊上的时候，当一下用脚把那石头踹开，踢到一边去，这不就抓上了吗？对，还真不错，不远有块小青石，他过把它搬过来，过去搬过来之后，往这儿这么一放，噌一下，上石头用手这么一抓，嗯。白马李继侯愣，怎么了？绳套不见了。嗯，哎，李继侯气得乱了， 怎么闹邪啊？这还没等着掉呢，这绳子就没了。这谁开的玩笑？是不是过去这地方有人掉过呀，还是怎么的？啊，岂有此理！他伸手把刀抄起来，提着刀往四外这么一看，忽听远处啊，有人扑哧的一声笑。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这怎么？白马李继侯现在走投无路啊，宝大人把大人保丢了，金牌也没了，现在真是寻死上吊，都到这份儿上了，你就还讥笑我？什么人？顺着笑声，唰一下，闪单刀这么一看，现在天哪，渐渐的可有点亮，东方已经发白。李继侯眼神也好，只见在远处里树荫下站着一人，这人可太怪了，怪在什么地方？甭说他的模样长相那看不太清楚，因为天刚蒙蒙亮，穿戴可看见，此人穿着一件老羊皮袄，板在里边，毛在外边，下身啊是棉套裤，左脚一只毡鞋，右脚一只棉鞋，在这个手里提着一杆大烟袋，也不是哪个卖这个叶子烟的掌柜的没留神让他把那幌子给摘下来了，比那烟的幌子呀自大不小，但是你可没用手摸，可比那幌子沉多了，那是木头的，他这个冰铁的，大烟盒在手里提来了，鼻梁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这眼镜宽边光边没镜，这叫得瞧得看，那辫子都干成毡了，只见在他的这个左臂上搭着一条绒绳，就是刚才啊李继侯那狮子派挂在树上让他们俩走了，哟，齐侯不看则已，这一看他猛地灵机上一动，想起来这个要饭，要饭的不是要饭的，这要饭是皇上要抓的那人，广和楼比武的时候，据说他曾经出现在康熙皇帝的身边，也不怎么还拿这个烟袋啊，在皇上跟前晃了一下子，皇帝提出来，这里边几个人之中有他，一个是全壮的闭眼金蝉，一个是低着铁扁子的那老太太，再一个就这汉包，就是上这儿的。好啊，大胆的东西，你敢偷我的绳子，把绳子还给我，那是我上。嗨，李继侯啊，说不下去了，怎么多难听啊，这么大的白马李继侯跟要绳子干嘛，你给我那绳子，我上吊的绳子，这太难了，这个那是我上，你哪有，一俯身就追过来到跟前，他想把这汉包给逮着，只见那汉包是左肩这么一摇，右肩一晃，不见了。真快！白马李侯想，这家伙藏在哪棵树后边了？他提着刀围着树林子里转开，转了好几个圈儿。哎，天也晴了，是雨也住了，云也散了，太阳也出来了。李继侯是什么也没找着。好啊，自己想我这是一连串的跟头啊，啊，干脆就冲你这样，我不死了，怎么死也行，我得见见张瑞宗，我得跟粉面金刚我的小老弟交代交代，哎，然后啊我就赢这场官司了，反正什么丢了大人丢了金牌全在我的身上，这还不行吗？这个好在这地方离开封也不远了，

0: 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1: 那您问问去吧。这功夫，李奇侯就有点发懵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腾腾腾，他几步进来一看，果然，彭峰在那坐着喝茶呢。哎呀，齐壮士，你到哪里去了？怎么，我让你出去看看，到金牌子贼人下多，没有你倒回来，回我一声啊！你看看，就在你走的不远，忽然间，有一个刺客出现在我的面前。哎呀，我这么一看，怎么，那就逼不了死了？手无缚鸡之力，我怎么能抵挡得了？可就在这时候，这刺客还没等把刀举起来呢，刀还没等举起来，就听他大叫一声，把刀啊扔了，撒腿就跑啊。结果从外边进来一个人，提着一杆旱烟袋，穿着一件皮袄，他把我给背到这儿来，不单把我救了，把那观主立法真人也捆绑在了当堂。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白马李奇侯是巧遇怪侠呀，他要见不到大人，他还觉得呀，这事情挺离奇的。怎么，究竟这汉堡是什么人？等见彭公跟他这么一说，哎呦，原来是位恩人呐！嗨，我不应该跟人家这样，人家不是在抽我那根上吊的绳子，那是在救我。李奇侯一看就别瞒着了，就跟大人说了，哎，我见不到您了，我就急了。是怎么回事？哎呦，彭公这么一听，把眉头一皱啊！怎么，七义士，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怎么能这么想不开啊？别说我被救了，就是没被人家救了，你也不应该寻此短见，哎，更不应该提着刀捉拿这位怪侠客呀！嗨，李奇侯想您。您能不知道吗？怎么，那是要饭的。哎呀，彭公笑了，齐壮士哪里知道，怎么，说不定此人有救驾之功啊，皇帝很想要见一见他。这事情啊，神力老王爷已经悄悄的对我吩咐过了，哎，咱不能说捉他，得说请他，能把这位怪侠请到了京师，那我们就立了一大功啊。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了。那个大人，您那金牌呢？金牌不知道。怎么，这也没法问。你说怪侠把他给救了，回头回过头来之您等着，我那金牌您看见了没有？这干什么呀？这叫，我不好意思问这个事情，只有问立法真人。好，那当时就升堂。大人当时升堂，把马德元给押上。这家伙呵，洋洋不睬，一问三不知。我是一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扫地就怕伤蝼蚁命的人，我的蚂蚁都不愿踩死，我怎么能伤天害理？怎么能说这欺压黎民百姓，骗取钱财啊？还掳走了多少妇女？证据何在啊？敢这么强嘴，拉下去，重责20，20大板。带上了一问，还是这话，斩嘴，20嘴巴打完了，还这个，这家伙贼嘴刁民，这还了得？怎么敢藐视爷家的王法？上夹棍，夹棍可了不得。怎么，男犯怕夹棍呢？哎，女犯呢怕这手剪，那十指连心吧。

0: 上朝见，那就得招供。贾珪也厉害呀、啊，三根无情棒，那夹住两个怀两个腿的怀子骨，啪这么一下，也不招内侍，两边这么一紧刑法，嘎巴一下能把怀子骨给夹碎了，你就残废了。这夹棍子太厉害，嘎夹棍给马元上上，上夹棍嘎嘎嘎，没怎么样，哎。坦然无事，这个家伙厉害呀、啊！练什么功夫这是？那再用，再用绳，咔，已经紧到100%了。再要紧，那家棍恐怕就要折了。就在这时啊，把掌刑的吓坏了，回禀大人，不能继续用刑。潘公这么一听，是扶案而起，为什么？怎么？怎么不能再用刑？禀大人，这个道人呐、啊，啊，他睡着了。旁边的三班呢、啊，壮班、造班、快班呢、啊，三班人等他们一听啊，轰！好多人热了，气弹弓啪，把虎胆这么一拍，这还了得？谁这么大胆子敢咆哮公堂？啊，这府里是怎么能这样呢？现在遇上了这个强盗，他居然不惧刑法，不说想想为什么，怎么还笑了呢？岂有此理！把他压下去，把立法真人给压下去。彭公退了堂，回到书房，脱去官衣，把茶沏上。李继侯、张月宗往两边这一站，这怎么回事？怎么？难道这妖道有什么妖法不成吗？不是。张月宗摇了摇头，他看了看李七侯，李七爷点了点头，没意思，有话你就说。哎，张月宗这个人很规矩，哎，有这个白马李七侯在，自己不能啊去抢话。即使这样，以这个下意我来看呢、啊。此道有硬功，还腿上有规模，这夹棍根本不当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白马李乔想了想，大人，我有一计如此这般，您看行不行？可以。彭谷一听啊，是个好计策，你不妨试一试。晚上二更已过，白马李继侯啊，带着两个人衙役，提着饭盒，悄悄的就奔着监牢来。来到监牢这，把看牢人给打发走，然后把酒菜摆下，把提饭盒的这个人也给打发走。李继侯往这一坐，看了看立法真人，马当元这么一瞅。当时把脸扭过去了，哈哈哈哈，马道长不必如此啊，告诉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我白马李继侯出生在江湖，我还没忘了江湖上的各路好汉以及所有的兵呢。别看我保着大人，我是啊，人在曹营心在汉。告诉你吧，我很敬重你，今天我才冒这么大的风险，花了好多银两打点的这些手下人，我特地前来探望你。如果你说我空口无凭，我可以对天发誓啊。嗯，马道元呐、啊点了点头，白马李继侯就过来，把这李法真给搀起来，扶到座位上，亲自给他满了一杯酒。先把这杯酒喝下去。李法真人这么一看，气势，你当真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当然，别的本领我没有，放个个把人还行。追问起来，我也能搪塞过去。先把他喝，说着李建红唰一扬脸，先下去一杯子，可真痛快呀！李法之人有个酒杯端起来，谢过其壮士啊！可有一样，要放你的话，你可不能再回庙了。因为什么？你那个庙啊，官府住上役了。哎，我回去干什么呀？齐壮士，实不相瞒呐，我在那庙里的不过是耳目而已。哦，这是谁的耳目呢？嗯，立法真人一愣，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白马李继侯。李继侯想坏了，怎么我盯得太紧了？他大概有点生疑了。现在还别转题，一转题还更麻烦。是啊，你不说这耳目吗？哪儿的耳目？紫金山的耳目。确切点说，那是金翅大鹏周应龙的耳目。我知道，不瞒你说，你不与于进庙一见面，我就认出你来。我正在想办法动手，不知为什么，怎么你们就突然间你就提着刀从屋里出来了？当时算把我惊走了，我回味了一下，没想到倒霉碰上这穿皮袄的了。这家伙，我一不知道他的底细，二不知道他的名姓，什么也不知道，稀糊涂的让他把我给捉住了，可真奇怪啊。好了好了，白马李继侯一想明白，今儿晚上算没白来。那么请问，马道长，我把你放了，你不回庙，只有回紫金山了。哎呀，我哪能回紫金山？怎么那不给周王爷闯祸吗？周王爷啊，自立南阳王，金翅大鹏，车骑造反了吗？我们现在这些人都是他驾下之臣了，我只好到太岁庄先隐蔽一时。听这地方，你就听这地名，太岁庄。哦，那你去投奔谁呀？你还不如啊，现在这狱中委屈几日呢。哎呀呀，去庄去。怎么，我在这儿啊，多待一会儿简直七窍生烟了，哎，鸟入凡笼了。我必须得从这儿逃出去。现在如果是太岁庄知道了我在这儿，他肯定派人来救我呀。那庄主武莲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是锁亲王的人呐。五十三兄弟不是一母所生。是亲叔白兄弟，哎，那并谢寨五峰，还有这位鄂太岁武莲，还有一位呢，姓吴明奎，这位呀，感情就是开封府的知府，这连彭公都不知道。可是这话都到了嘴边了，立法之人一想，我要干什么呀？咱们李继侯确实够义气，今儿晚上提酒菜，冒风险前来看望我。哎，够说了，可有一样，人心隔肚皮啊，谁知道你怎么回事？我说这可以了，不能往下再说。李继侯一想，我也把话插一插吧。哎呀，马道长，好厉害啊！怎么，居然是掌嘴？跟没打一样啊，打板子若无其事，上家棍，您会睡着了。我打心里往外是钦佩道长。嗨，李法真人摇了摇头，何足挂齿了，那不过是我金刚腿之功，三根木棒算得了什么呀？就三根铁吧，这能奈我何呀？是这么回事儿。哈哈哈哈， 再问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这彭公此次出京城啊，身上带着一面重要的东西。
2: 道长，你知道不了？
0: 我听说了，圣上赐一面金牌。
2: 对，
0: 你何曾看见？
2: 哎呀，
0: 实不相瞒，我没有打草惊蛇，没惊动一群壮士，和这位彭大人，我就为这面金牌。可惜我没看见。
2: 哟，咱哪里几乎听见了金戈灯下的？
0: 听说管辖光救了大人，也没提这金牌的事。
2: 啊，这庙主也不知道这金牌的下落。
0: 那么说明暗中还有人呢，这是。
2: 连他都不知道啊，这是侮辱啊！
0: 别再往下问，
2: 可以了。
0: 我的道长，时间太久了，可不好啊。
2: 您先在这儿自斟自饮吧，
0: 我可以打发人每天给您送来酒菜，
2: 别的我办不到。我一个是想办法把你放出，再有一个，刚才你不说了吗？
0: 太岁庄要知道你的消息，一定派人来救你。
2: 那不要紧，
0: 我呀可以去通风报信。
2: 在李七侯还真会做戏，他把这立法之人给蒙了词似的，
0: 然后他悄悄走了，退出来之后告诉老总，可不要难为他，
2: 一定啊要对他客客气气，他吃什么喝什么要什么就给他，如果他问你什么你就说七议事有分，
0: 这事情已经禀报了大人，你没有责任，狱卒是谨记在心的。
2: 嘿，您就放心吧，七老爷，我一定好好款待这位道长，你可别把他全放开。
0: 怎么，金刚腿的功夫夹棍他都不怕，你要是把他的料料给挑喽，手铐也去喽，那他说不定他唰的一下摇身一晃他走了，那咱们可就都有责任了。
2: 李金侯啊，这晚上没白折腾，第二天觉都没睡，吃过早饭跑来见大人，
0: 他就把这个用计的经过说了，还真不错，我还居然把这马道元给蒙了，他还真盼着我呀救他，给他送信儿。
2: 哦，原来如此啊！大人想，我得问问这位府台，赶快把这知府请来。
0: 知府一见大人相当客气。
2: 哎呀，马上上前十里，
0: 彭公伸手相搀，然后吩咐张李桥下去休息，自己单独和这五的人聊一聊，就聊起这地面这些事儿。
2: 看来呀，这五的人还真是痛心疾首。
0: 怎么，圣上无比英明，把您派来了是巡视河南查办紫金山，也只有您能做得到。
2: 我呢虽然有这力量，但是我是一个四品小小的知府，
0: 据我所知，这紫金山曾经去过多少次官兵，不是大败而回啊，就是一个个累的疲惫不堪，爬山越岭啊，吃的也没有了，喝的也没有了，最后全回来了，根本搅不了这山。
2: 哦，那么请问府台，在你们这左近可有一座太岁庄？
0: 嗯，武大人微然一愣，这知府瞅了瞅彭公，
2: 这下官可不知道，
0: 怎么我到任呐一年多，我也曾经微服私访过，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座太岁庄。
2: 彭公瞅了他一眼，心里说好厉害。
0: 这时候彭公就明白，怪不得紫金山不能抄脚，怪不得金翅大鹏敢在这儿自立南阳王，官府

0: 行全买通了，何止是买通，彭公也不知道，这位就是锁王府的人呢，他真不知道。所以问了一些，简单说了说，看他的这个表情是相当诚恳，哎，有什么说什么，实际呢不是这么回事。这一说就走了，武大人挺高兴，下官随时听从调遣，您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问，我知道什么向您立刻禀报。乌黑走了，大人吩咐把李求、张翠松赶快叫来，叫来这俩人干什么？行了，现在文武官员都不能惊动，这开封府这哪儿也动不得，看来不是当年包文正那件事告诉南衙那时候了，现在怎么办？请你们二位收拾收拾，随我是私王太岁庄。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彭公私访太岁庄，这彭公这胆儿够大的呀！您别看是个文职官员啊。他经常深入虎穴，浑身是胆，这样的官员呢还真不太多。一般来讲，这么大的钦差到这会儿把这属下叫来啊，问讯一番，一边问着一边训，然后就算完了，哎，该抓的抓，该抄的抄，随后呢这大量的礼品这么一收就溜达了。他不，哎，非要探这险不可，太习惯了。白马李继侯跟着到太岁庄这儿，哎，真赶巧了。怎么巧了呢？那庄主啊正打算要找个算命先生，就把彭公给请下来。进来之后，那管家啊到里屋去请这个庄主，这庄主就打里屋出来了，来在外边一见彭公是深识一礼，不知大人驾到是有失远迎。彭公这脑袋嗡了一下子，怎么了？什么大人？心说我哪儿露出破绽了啊？这么一下子叫人给揭了盖了。彭公真沉着呀，啊，沉得住气。对了，那么大的钦差大员啊，那真是脸不变色心也没跳，微微一笑，哎呀，庄主啊，说着他上下打量这太岁庄的庄，彭公瞧他怪眼熟的，这像一个人，看全身的呀， 中等身材，年纪30开外。你别看是太岁庄的庄主，但是长相啊，不是饿得兜的，凶眉恶目，红胡子蓝的脸，不是，面似淡金，黄中透润，说眉带秀是二目有神呐、啊。哎，鼻直口正，啊，身穿长衫，其实挺文雅这个人儿。你说他是个书生也可以，怎么这么面熟呢？像一个人，哦，恩公想起来了，在北京的时候，广和楼立擂的那擂主，并谢寨武峰，他长得跟他差不多，说他们是兄弟呀、啊，还真有人信。你是这彭公的脑袋够快的，跟是打闪一样。庄主啊，您怎么如此称呼我呀？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江湖术士。术士干什么的？算卦的。嗯。您叫我大人，我怎么敢承担？庄主笑，大人，您不必做戏了。怎么，您能光临此处？这是贵族大见地，是我小小的太岁庄，是蓬荜生辉呀、啊。您应该先通知我一声。我呢，率何庄的老少，是福道相迎，设摆相案。摆起相案不算，我们都趴在道边那儿接你。您这样显得我有点不恭啊，请坐，请坐。哎呀！庄主啊，哎，你很幽默呀。这功夫，管家把茶打上。哎，扣碗茶。彭公啊，把那碗盖轻轻拿在手里，拨那茶叶棍儿。他心里在想主意，心说这个家伙好歹毒啊，这怎么会不会认出来呀、啊？难道我身上有官气？我能听他的，假戏必须真做。庄主啊，方才我听您手下的管家说，您要问一卦，那么不知道您呢、啊、是这个细皮八字啊，还是随便呢？测测字，问问卜，让我看看您的手相。庄主冷笑一声，他很佩服。佩服谁呀、啊？佩服眼前的这彭公。哦，这么说，我叫您大人，您拜亲，那我就称您一声先生。先生，您贵姓？方才管家跟我说过了，我记性不大好，忘了。就在这一瞬间，我姓窦，名窦十三。哦，十窦三，窦十三。三十斗归起来就是一个字，姓彭的彭。庄主一想，彭公啊彭公，你也太小瞧人了。你做过三河县令，查办过亲王的皇粮庄铺，你曾经露过大脸，原来彭公的名声并不大，是黄山泰把你给捧起来的，因为什么？指标戒银，那就震动了整个江湖，尤其是和赵润、李家殿前这一比武，你名声大振，你比黄山泰的名声啊还大得多。你怎么拿我当个娃娃呀？哎呀，咱们先礼后兵，您跟我说。您是真正算命先生，还是到我河南来查办的金钗？必须得说清楚。哎呀呀，庄主啊，算命先生怎么说？这金钗又怎么讲呢？啊？彭公一边说着，一边想脱身之计，心说不行啊，我撤得了。大人哪里知道已经撤不了了。

怎么说呀？当然有说道：“哎，您要是算卦先生，我立刻把你捉起来，我要拷打你。你要是钦差大人，我立刻跪倒在地，啊，我给你行大礼，然后听从您的吩咐。您让我这干什么来？如果要是问罪，我罪在哪里？你得拿出证据，我再领罪也不迟。”恒公把牙一咬，心里说呀：“这叫送人送的鸭呀！怎么，咬紧牙关也不能承认？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三退六问，审案的。我让你把我给说破了，啊，那怎么办呢？”“呵呵，庄主啊，我想你也不能这么做。如果庄主真的要拷问，也太没意思了。怎么，您想这个算个命，我们呢进来恭恭敬敬给您算命，您不算，您就把我把手这么一挥，挥之而去，我就走了，我不给钱也可以。您拷打算命先生，这庄主，你光彩何在？休得啰嗦。”就在这时，有打人来，腾腾腾进来了十几个人，往两边这么一站。好家伙，这回可看见庐山真面了。刚才到大门口那儿，大人还纳闷呢，怎么这么大的太岁庄的庄主门前连个庄丁都没有？现在看明白，进来十几个兵器大汉，站在那儿，饿得都的瞪着眼睛瞅着恒公。哎，庄主，这么看来您是不想算这卦？那不才我就要向您告辞了。恒公一挥手，正想由那小茶几上把那个小包裹提了起来，要走。哪儿走啊？上哪儿去啊？慢着，我再问你话，你是钦差还是算命先生？庄主一再逼问。是我这小小的术士实在为难吗？那我就实言相告，卿家，我是一个算命的先生，我姓窦，打鸟。哗的一下，当时把彭公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先把他压到一边去，先压去，等晚上我宴请宾朋，再把他提出来，问问他是干什么的。好嘛，彭公进了庄子，是杳无音信，迷牛入海一样，把外边的白马里骑猴啊急的是满头大汗。坏了，出事儿了！李猴一想，我怎么办呢？看来我的大名是让人家给扣在庄里了。我闯进去，不能这么鲁莽。那么，这算干什么的？啊，你们钦差大人装扮成算命先生，进了庄来，随后保驾官在外边，这有点风险祸。拿刀动杖，这就打上门来。这，冷静点。李继侯转念这么一想，大人曾经说过，他不知道我是谁便罢，如果他知道了我是谁，估计他也不敢立即就把我怎么样。这是国家大臣呢，那是啊，好家伙，钦差代天巡守，如朕秦林，你别看金牌丢了，那范儿也在那儿呢，立刻逮着就给杀了，不可能。那我就晚上去吧，我得先把大人救出来。哎，李朝急的直跺脚，心里说：“大人呐，我看你以后还冒这险不？咱们说不好听的话，

0: 个瘾，您没事您说动私房车干什么呀？如果您有什么把柄在手里的话，您派官兵围剿他，或者打火和张义宗来会他，这都行。您干嘛呀？这是，现在说这都没用了，先找一住处吧。他想住的太岁之庄，困难了。怎么回事？谁家也不敢留。我们这不许啊，外来的人，不知根底、不知姓氏的，就随便住在这儿，是庄主有令。也就是说，太岁庄庄主有话，哪家收留什么人，来亲戚朋友可以，得报告。好嘛，李继侯一想，你这是连环跑啊啊！我跟你废什么话呀？我不过晚上多跑几步而已，我装在外边待着去得了。李七爷受了罪了，晚上连饭都没吃，饿着个肚子，好不容易盼到定更以后，白马李继侯这才换好夜行衣，他就奔这太岁庄来，顺庄门这绕过来，贴墙往四外这么一看，四处静悄悄，一点动静没有。他个儿往院里听听，那里没什么动静。嗯，李继侯心想，这太岁庄还真有点出手的。什么出手的？倒不是那么花天酒地的啊，是这个阴阳颠倒，以晚上当白天。那觉得那样才潇洒，才快活。快活什么呀？那叫消耗。他一纵身上墙，由墙奔房。等他来到了这个前厅的时候，李继侯傻眼了，怎么回事？在墙外头你也听不见也看不着啊，刚来的庄里时候他可看明白了。哎呦，这院子里，那院子都是这个那叫邓江泥啊，黄泥铺的砖，就像金砖一样，二尺四见方啊。哎，两旁边摆着兵器架子，这个大厅前边戳着一对一对几十对气死方针，贴墙站着的那些装兵手里头都持着火把，狼檐下还有二三十个呢，个个小衣襟短的半是回报刀枪。屋里是大排酒席，在这正当中坐着一位，甭问，他就是太岁庄庄主武连，让李七侯给猜中了。你看白天一人看不着，晚上好嘛，高朋满座。哥，只见这庄主一拱手，列位朋友，酒咱们先不能喝。为什么？在这饮酒之前，咱们有一个呀小小的游戏。我这儿来了一位不俗之客。如此这般，他简单介绍介绍。呵，这些朋友这么一听都非常感兴趣。哦，那就请来当见一见吧。真的是钦差的，管的这是谁呢？这送上门来的。大哥您还跟着客气什么呀？这就把他杀算了。嘿嘿，别着急呀，我得问清楚，不能让他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完了。好，来人呐，把那个算卦先生扎上。李继侯在房上暗中窥探，简直都要掉眼泪了。七爷啊，为什么呀？这叫什么呀？这叫啊，堂堂国家钦差，就让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土庄子的庄主就给压上来，给压上来了，把彭公给绑上来，往这儿这么一站，庄主一看，给了个座位。嗯，给个座位，让他坐下。彭大人，潘公瞅了瞅，心里说：“哎，可惜呀，可惜什么？我这大清江山，在京城里边还觉察不到，感情外边是这样啊。”他对一个堂堂钦差都敢如此凶恶，这黎民百姓呢，那不言而喻了。嘿嘿，怪不得的， 万岁降旨让我来查办。彭公想啊，只要我能回到开封，哎，我让你们这些东西啊，一个也休想脱逃。就说现在吧，彭公一想，我别想那么多了，没用。彭大人，您是不是奉旨查办河南的钦差？嗯，请讲实话。您讲出来之后，我等立刻离席跪倒十礼，然后把您请上来，亲自给您满酒，我们领罪。随后，一个是我们可以派人给您衙门里送个信儿，再一个我们要亲自用八抬轿把您送回开封。好了好了好了，庄主不要多问了，我呀，我就是算命先生。铁嘴钢牙呀，来绑上去，干嘛？破腹挖心。咋的？长城这人心什么味儿？不对，有些个吃上不吝的啊，那太好了，吃什么都没味儿了。现在那咱尝尝，尝尝这算卦的这心什么味儿？他不是算卦的，那么此人呢，是国家一位大员，管他什么呢？就把彭公给绑在柱子上，腾腾过来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撒一下拉过一木盆往这一放，怀里头抱着短刀，这过来家凶狠狠的一抬手，啪，把扭把罩给解开了，把彭公的衣服给扒了，上衣扒开之后，啪就一瓢水往胸口这这么一扑，彭公尖打了个冷战，然后他把这个短刀这一横，噌噌噌。心血崩溃。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得交多少？
6: 六百多，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悄悄的
8: 在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值得。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的藤，牢牢锁住又爱恨生的坑。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好。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彭公要私访太岁庄啊！哎呦，当时张居宗特别激动，怎么回事？他究竟还是年轻一点，只觉得这好玩啊！私访，那我最好是陪着呀，大人看出他的心思来了，也很喜爱这个小伙，知道他武功也相当了得，那是五行剑客张景和的少爷，厉害呀。可有一样，这事儿啊不能带他去。大人就看着李奇侯，大骂李奇侯啊，好紧张，怎么回事？李奇侯有点俗了，怎么？我别左一趟右一趟，单身保着大人，这一老就出事儿了。这，您怎么又想起来到太祖庄去看看？怎么，这不是明明去赴险吗？这不是，知道这有险，还单往那儿溜达，这可真应那句话了：明知山有虎，您这是何必？这不好阻拦。你别去， 你知道大人怎么想的呀？啊？这怎么办呢？哎，大人，您想去看看可要多加小心，因为什么？咱们第一次，到这地方来，人地生疏。哎，您呢，又不愿意露出本来面目，那么您就得乔装改扮，哎，打扮成或者是个买卖人呢，哎，或者是个算命先生，不过如此吧。但是这很危险，最好是不去，一定要去。那个，是不是我和岳宗我们两个双双保驾，这又何必呢？啊，我去啊，有我的目的，我不是诚心去觉得这个好玩儿啊，探探险，不是，不去不行。李志豪觉得奇怪，大人不说，他又不好再问。那您打算怎么去？我就带你。好。哎妈，李志豪也乐了，怎么？这大人算看上我了，这真有缘呢，在这儿。哦，是这风险事儿才让我担着。张瑞忠啊，倒是在乎他高兴。怎么回事？张宗一想去，最好是把七壮士留下看家，我跟您去，这多好呢！别着急啊，自然呐、啊，这个有一天我会带你去方差方差，你就在这好好看着，不单让你看着衙门，不管文武官员谁来，知道吗？告诉他，说钦差大人冒染风寒。不会客，也就是在这休息了三两日，恢复恢复身体，然后再接待这些官员。一定要啊，跟他们，婉言相谢，就是别把这官架子，再向门前钦命官、钦差大人、手下人，你不好接近，你不要这样。张月宗聪明，他明白。那么这就有劳您了。七壮士，嗨，你我兄弟何须客套啊？哎，你就好好在这看家吧。李奇侯心说：“我有话说不出啊，小老弟，这是苦差事，我再收拾收拾吧。”大人穿的是便服，他还不走这个前门，就顺着衙门口大大方方由这个凶案大衙出来，不，由后边悄悄的脚门一开。溜着出去，这事儿就嘱咐给了这个张雪松和彭清，让他们在这好好看家。随后带李继侯就上路，李继侯是越走越紧张，他紧走了几步，追上大人，大人，哎，彭公瞅了他一眼，还有七壮士，你这怎么了？怎么？咱们这是化妆施法吗？你怎么能这样称呼我呢？不是大人，大人就这么就得喊你。看看吧，怎么这都什么时候了？这路上一个人没有，所以我这才过来叫您这么一声。好，还好，咱们先歇息歇息。你问问这太岁庄，咱们走的对不对？这去向对不对？我可呀。让彭兴悄悄问了问，说据说这个庄子在祥符县，它不叫什么太岁庄。哎，有些人知道，但没敢说，在这儿叫行。那咱们就奔祥符县，这好办。我看这么走啊，有点太累了。我给您呐、啊、雇辆车得了。他让大人在这儿休息片刻。真的找了一辆车，哎，俩人上了车奔祥符县，眼看到祥符地界了，下车给了那个车夫一点散碎银子，把他打发走了之后，李继侯一问，请问这个您这儿有座太岁庄吗？把这农夫给吓了一跳。哎呀，我说壮士，您这从哪里来？您怎么会知道我们这儿有座太岁庄呢？那是骄傲不得呀！怎么？那叫乐善庄，那别名太。

没有几个能知道的，也没有几个敢说的。吓得这农夫是变颜变色了。你瞧一下，大人又来对了，这险呐、冒得值得。您不用怕，我们是啊，这个外地的人，由此经过，因为有一个亲戚住在这儿。哦，这位更紧张了，怎么？心说您这亲戚是不是那位武庄主啊？要是他的话，我可没说别的呀，那就更了不得了的了。请问您这亲戚是庄主还是？哪是庄主啊？跟您一样，也是一位农夫。哦，这么回事儿，那我告诉您，他悄悄的用手这么一指，您往前走，过前面这片丛林。走不到5里路，那儿就是带，乐善庄。说完了，这位扛起锄头，转身下地了，走了。好了，立即后回来跟大人这么一说，找个地方先打打尖，看了看这时间，天气还早啊，不妨去一趟。齐壮士，咱们两个可不能在一起走了。怎么得拉开点距离？我这身边总带一保镖，这事儿不好办。您等等，你瞧，往四外看看，四处无人。我跟您实话实说，这次您来，我打心里往外不同意。因为什么？这地方哪能生不熟面不熟就来四瓦啊？您这太冒险了，我才不跟着您。要出点什么闪失，可该当如何？哎呀，齐壮士，你别忘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要不这样，咱就没办法查办这紫金山，非死不可。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对方庐山真面。你以为我爱开这玩笑啊？那我这生命大傻啊？怎么我这多了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带多少官兵到这儿来看看不一样吗？我甚至直接拜访拜访这庄主，可你能看得出什么来呀？不单这儿看不出来，恐怕就咱身边那位开封府府台大人，咱都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你事后想了想，大人说的有理，不过这一旦要有点什么风险，这可怎么办？他要不知道我，他不会把我怎么样。怎么不知道？我就说了，我是一个大胆算卦先生，跑江湖的。你要相信我，就给你算一卦。这是遇上他的话，遇不上那就算了。如果他真知道我的身份，我想他不敢把我轻易就处置了。说这么大的心态，说杀就杀呀？怎么可能呢？如果说他要和这紫金山金翅大王有什么来往的话，正是他行宫的好机会，他会把我送上紫金山，我就这么轻易将他送走了。齐壮士，您就会看着让他们把我给押解上山吗？呵，这几句话说的脾气，白马立即后一想，不枉人家当钦差呀。怎么？人家是想的是比我远，看的是比我开，这大人言之有理。你多加点小心。如果我进了他那个庄，确实到掌灯时分，还没见我出庄。齐庄士，有劳你了。怎么？你就得想办法又在那庄里把我救出来。李继侯一想，麻烦了，最好您能到里边溜达溜达，就出来，您别总在那庄子里转悠，这吓人着了。那好吧，咱们就此动身。到了太岁庄前，把距离拉开，大人再到东边走，白马李继侯再到西边走，跟人这么一打听，说这个庄子庄主在哪住？您看没？哪个门楼最高？哪儿房子最好？那就是庄主的房子。

连忙打听了。大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溜达过来一看，大门前是冷冷清清，一人没有。哎，彭彭站在门口这学问了学问，心说不对，怎么要按这太岁中庄主这身份，起码这门前得有几十个不用去大汉呢、啊？啊，一个个横眉立目、扬眉吐气，站着坐着都得咿啦哇啦的怪叫几声，没人。嗯，往大门里看，迎面是一拐角影壁，影壁前挂着一个斗风，写的四个大字“斋庄中正”。前边是四大盆石榴树，两边放着盏灯。那时候是够说一点的家，庄子这是有点身份的吧？那么必然得有懒凳，坐那儿歇歇。他一看，李奇侯啊，这功夫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在小巷口那儿，他站住，扭向回头，看着他。这时候他的心情啊，是想把大人给叫过去，您过来吧，您别在这大门口那紧着晃悠了。大人点了点头，就坐在这懒凳上。我先歇歇，有什么话再说。还就在这时，由打里边出来一人，这人小衣襟短打扮，啊，很随便，看上去挺休闲的人，脚底踏了一双片鞋。左肩头扛个小辫，手里头啊提了个旱烟袋，溜达出来他就看见彭公了。啊，请问您是找谁的呀？彭公一看，哦，您是这儿的管家吧？哟，好眼力呀，怎么你见过我没有？我是从此经过。哦，你是干什么的？哎，苦命之人呐、啊！我是一个打板算卦的先生。啊，失敬失敬！哎呀，原来是算命先生。请问先生您贵姓啊？我姓窦。怎么称呼？窦十三。嘿，这名字新颖。嗯，他呀、啊、也没给拆开这字，实际窦十三写的一块呢，那就姓彭的彭，还真把这位给蒙住了。啊，好啊，我说先生，这真是来早不如来巧啊。哎，看来您和我这庄主有点缘分。哎呦，管家，此话怎么讲？嗨，最近几天不知为什么，我家庄主吃喝不下，肉跳心惊。刚才已经吩咐下来，准备让我到县城里边请一个好不错的算命先生。还没想到，你看您自己送上门来，那您就给我家庄主算算吧。您家庄主尊姓大名，那怎么称呼啊？哎呀，我说窦先生，就冲您这一问，您确实这地方您没来过，是外乡人，怎么您会不知道？我们这乐善庄的庄主啊，他的人家姓吴啊，单字名莲。哦，彭公心想，我找的就是他。啊，吴莲啊，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哎呀，别说你呀，百里方圆没有不知道我家庄主的呀。你在这算了，我给你回禀一声。说完了，这位吃他吃他吃他他二片鞋跑进，功夫不大，由在里边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那片鞋换了啊，袜子穿上，双脸鞋穿上，还照片大褂，烟袋也不知道搁哪儿了。来来，先生，你有什么东西我帮您拿的？没什么没什么，只是随身这么一个小包裹。哎，里面该用的笔墨呀，啊，批发。

0: 的东西呀，这一切等相，这再有还有一本书，这有本《易经》，这《易经》这可了不得，咱们好六经之首吧。你要想是真正的给人算命，去看相，看什么手相，吃不透《易经》，那你不是瞎闹吗？这不是，怎么必须得把那吃透了，得弄明白怎么回事，然后再问人家生辰年月，随后啪一给批算，把你批的两眼发直。有时候甚至于批的你啊满头冒冷汗，说的头头是道，那是吓人的那个，但是他不是迷信，怎么那可真正那算是科学啊，怎么那易经好吗，名著吗，易经八卦不是说吗，这八卦在这个算法的基础吗，你数学你得了解了解，这八卦对数学也有好处，其实就这个，您随我来随我来，我给您拿，我捧着这小包裹就把大人给搀起来，彭公回头一看，那里嚼在对面找了块青石刚坐下，就看他过来一搀大人，白马里头站起来了，大人赶忙啊我的手由他月下就伸过来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别跟我打招呼，这麻烦了，那个然后他跟着这管家就进来，再说彭公心里也挺紧张，怎么初来乍到，这个还是什么样子啊？只见呢，这管家把他给让到了客厅，他往门口这一站，朝屋里喊了一声：“禀庄主，先生驾到。”没见回音，管家轻轻把这帘子挑起来，大人就进屋，进屋来这么一看，嚯，迎面摆着驾金案。架起案上的干三架和正当中是一个文王白子图的大果盘呐、啊，好气魄啊啊，尊斩平冠，名人刺华，挑山对联，桌椅朝政都是硬木的边框，墨玉的心儿，两个太师已分为左右，好气魄呀、啊、哎，先生您请坐，包裹旁边一放，大人坐下，管家给倒了一杯茶，然后啊他冲着彭公使了眼色，那意思对不起，我得亲自去请，他就奔里间屋去，这大厅是七间勾连大，然后呢把帘笼这么一挑，只听屋里有人弹嗖一声，由打屋里腾腾起步出来了一位，找彭公跟前往这一站，啊哈，大人我有失远迎啊，彭公傻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寡臣公的心呐、啊，唰的一下，张望前这一地不平啊，血就窜出来。彭公来了，没有，那怎么了？有打这个西房上飞下来三片瓦呀，这三块瓦在一块落着，就给那持刀的那柜子手啊开了，啊、一个满脸花，这家大叫一声，嘡啷一下，刀也扔了，噔噔噔倒退几步，当时就完了。三片瓦把他给砸死了，那

0: 国呀、啊！哎呦，顿时屋里就乱了，院子里也乱了。桓公闭着眼睛，叫掌柜招了。这警部队们一看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唰，从他方向一纵身，力气猴就跳下来。白马力气猴眼都红了。这群强盗，你们好大胆！说话同时，他看了看桓公，只见桓公轻轻的呀，在摇头。那意思好像是告诉李奇侯不要暴露身份。嘿，李奇侯是怎么也弄不明白了？怎么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大家还不让暴露身份呢？看见了吗？看见了，这院里灯光火把照成薄昼一般，跟白天一样，这怎么看不清楚？那庄主啊，看来他是见多识广，好像在他的意料之中。这时候这屋里这些人，这酒就不能再喝了，听了嚓嚓嚓嚓嚓嚓，这刀剑出下，只见庄主摆摆手，不要惊慌，怎么这在意料之中啊？列位心想，这么大的一位官员被我给捉住，他手下那些武士怎能袖手旁观？带我去看。说着，他带着他这些朋友就在屋里出来了，站在廊檐下的石阶上，举目看了看。哦，请问来者是什么人？你是名震江湖的白马李奇侯啊，还是刚刚出师不久的粉面金刚张月宗啊？好，李奇侯啊，暗自点点头。他点什么头？合着我们这个姓氏名谁，这个家乡底细，一切等项人全知道，干什么？废什么话啊！休得多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李侯一想，对呀、啊，我是干什么的？实话告诉你，我乃江湖好汉。路过此处，囊中缺乏盘费，我听说这儿有一座太师庄，今天特地前来借街穿资。桓公啊，被绑在柱子上，他还轻轻点点头，什么意思？大人很赞赏李奇侯这番话，说得好，我干嘛的？绿林好汉从此路过，哎，借路费来了。啊！太岁摇了摇头，心说奇怪，这个彭公就够让人呐费猜疑的了。文官里就这么大胆量的一个官啊，刀斧相加，眉头不皱，大还不算，这手底下这人也怪啊！你说这山玉仙串通好了还是怎么着？好。那既然你来借盘费，那你就是贼呀、啊！甭客气，什么人？将他给我拿下！就旁边唰一下，提着花枪过来了一个，应该得的，互通名姓，姓子名水，然后再动手。李奇侯啊，没那功夫。七爷已经打定主意了，我砍倒了三个五个的，是连惊带吓呀，是这些贼人，哎。怕我这就行了，在他那惊魂未定的时候，我想办法这个大人救走。这不问这个，啪一下鸣枪就射，嗨！哎呀，李奇侯把刀一锁，他这枪头，他往回这么一抽，这枪举刀就劈，他横枪往前这么一拦，啪！李奇侯今儿也真急了，把压箱底功夫全使出来了，怎么一翻这个腕子，来个夜底藏花。这刀尖冲前，刀刃冲上，直奔这家咽喉刺来。这往旁边这么一展，这一刀就把膀子给豁了。这把大叫一声，莫头就跑。随后又过了一个，谁也没把李奇侯放在眼里。这人就怕急呀、啊，白马李奇侯也挂着火呢，这邪火也挺大。一方面他是跟着太师庄这些人，另一方面他跟自己。怎么我怎么这么废物这么窝呢？把今儿当着大人，我得好好露两手，连败四寇， 那这个大岛寺吧。五莲这么一瞧，哎呀，嗨，看了看两边特地新朋友，这心里肚子在不好意思了。因为什么呢？每天人家太岁庄主好吃好喝好款待，啊，来的这吃喝，你这就还不算，临走还得给拿盘费。我们在这整天吹，吹啊，这下棋那在拔，这南山打个虎，那北海夹子滚龙，这说什么的都有。就先说天后说山说大傻说七杆呢、啊，什么大说什么，没一个说地说河说完羊沟说车辙的，那多巧啊！总这么吹，吹惯了，今儿这整山数长葫芦这一打一串啊，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人家的名姓，挂不住了，我再吹开算了吧，待我亲自来拿。说着，唰，被长山甩了，有人把他的宝剑递过来，哟呵，白马里去胡扇子一愣，他愣什么？这人使剑呢？见着了，大气呀、啊！啊，那是兵刃中的，称得起是仙气宝剑。哎，得有点深沉的。你看过去那些大诗人，什么李白了，人什么这等等的啊，出游都要佩剑，君子不剑不游，都带宝剑。吕洞宾那神仙都得背宝剑，吕洞宾端着挎把腰刀，那多寒碜的来了，这不好看呢。这个刀比人剑的长一大块，单刀那就为兵刃之贼。就这个，这一瞧一想，这行啊！只见这人把剑往起这么一举，这位好汉，好厉害的功夫啊！确实是位武林高手，在下不才，要领教三合。唰，说着话，这一恨死来时，是举剑就劈，立即往旁边这么一闪，几下相还，两人打上，打着打着。有这么20几个回合，白马李歇侯啊，心有点突突。怎么了？你想啊，这人解范志刚，他没吃晚饭呢。这是一，第二个打倒了好几个。那个武术家一个人打倒一个人，那不太容易呀、啊。哎，挺难的。你也是练家子，我也练家子，凭什么当一下让你把我打倒了？你想他家里剩了好几个了，他再跟庄主动手就差一点。李继侯着急，心说这么样打下去，恐怕要吃亏呀、啊。可是呢，人家庄主啊，忽然间，他把剑怎么一摆，好厉害，真是一条了不起的英雄。他这案子条条大臣一转身，带走了。嘿，李继侯一看，这活该谁露脸啊！你想大爷追，一纵身追过来，不顾大人先顾他，嗨，擒贼擒王啊！我要把这庄主逮着，啪一下，刀往他脖子上一架，发现你又得放，不一个道理吗？他刚才奔着房前夹道，他也追过来，人家奔夹道穿出去，什么事儿没有？李继侯到这行，刚往外面打。坏了，怎么感情这儿有埋伏？那叫崩腿绳啊！白马李继侯明白了，我有点啊得意了，哎，连连取胜，有点忘乎所以。这下好，他再想说退回来，那还往哪儿退呀？嚓啦啦，首先刀就出了手。一跟头摔了，会武功该摔也会该摔呀、啊。哎，也有一个说道：“大大的，这俩胳膊先用这拳头把太阳穴护起来，这俩手把这两肋护起来，这一当地别腿，哎，皮糙肉厚就摔下不要紧，砰下一个跟头沾点儿，麻尖头让人就给捆上。这庄主打那边转过来。”略施小计，啊！我让你知道知道太岁庄的厉害。来来来来，把剑吧，把李继侯给推过来，把他捆在这儿。哎，站好， 两颗灵柱东边啊，那是大人彭公，西边白马里青侯，
1: 听见了
0: 吗？啊，我看你不像介路飞，你好像是个保驾官。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们说出真实身份，我立刻把你们放。要说不出来，只好委屈二位。啊，明天我要把你们送个地方，还不杀你们，送哪儿去没说。旁边的人也没敢问，把他们押回去。你点头，把管家叫过来，吩咐了几句。管家点头答应。这儿呢，接着喝酒，这就把彭公和李青侯给押到后边了，一个小跨院。押到屋里来之后，两把椅子，东屋里头一把，西屋里头一把，那就说二位各自往椅子上一坐，就在椅子上那儿一捆，帘子往下这么一放，外屋点着一盏灯光，就点一盏灯，门口有两个，门外边站着一个，门里边站着一个。怀抱单刀，门口一边一个气风灯的大灯笼，是一个精神一换班，对，保持旺盛的精神，那甭想打滚。这要是再想逃走，那可太困难了。哎呦，甭管大人怎么想，白马李西侯啊，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他只有听帮罗生，帮罗生想过，现在已经是四更天了，正在李奇侯迷迷瞪瞪的时候，啪啦，帘笼这么一挑，由在外边进了一个人，往白马李奇侯跟前这么一站，嗯，七爷心想，干什么？要杀害我们？哎呀，大人呐，我可救不了您了。李奇侯心想，要杀就先杀我吧，别让我看着大人遇难呐，那我于心何忍呐。想着这，他上下打量来，屋子里头虽然呐没有灯光，但也不是特黑。李奇侯在这会儿呢，已经有两个精神，所以他看什么呀，看得都很清楚。他一看进来这人呢、啊、是赵夜行衣，真长得挺漂亮，年纪看来不太大，也就是三十左右岁吧，好像生的是些眉朗目，鼻直口正，大耳朝怀，呵，挺潇洒的小伙子。这人夜行衣很普通，可有一样，在腰里头围着一条银龙，这太扎眼了。李奇侯看着不由得是暗吃一惊，这是什么东西啊？光看在他这个右肋下看见那龙头了，真是一龙的脑袋，有鼻子有眼睛，龙须微微直颤，那龙眼呢还点动弹，活的，这就够惊人的了。他再仔细往这位脸上这么一看，把李奇侯吓了一跳。怎么这位啊，不知为什么两个眼睛直冒金星，这龙眼神这么一瞅，不对，不是眼睛冒金星，感情这位眼睛剩有两块痣，这两块痣长得太特殊了，正好长得在这两个上眼皮上，是一边一块，还真匀称。他这么一眨眼呢，这眼睛冒金星，哭了。李奇侯心想，这是戴着面具的，还真就这长相了。这位也没说话，只冲李奇侯拱了拱手。

0: 一抬手突噜下，把绑绳给松开，扶他起来，心里就后慢慢就站起来。他刚要说话，人家冲他摆了摆手，就把李庆侯给拉到对面这屋来了。来对面这屋一看，大人在屋这站着呢。这位告诉李庆侯，哼，受点累吧，背着他吧。哦，李庆侯想是啊，我得背着大人，这往下这么一俯身，大人也没推啊。就让他背着吧，就把大人背起来，这位在前面走。李启侯心想，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那要说门口这些打听的，这廖少的全睡着了。他出来这么一看呢、啊、门里门外那俩庄丁抱着刀全那站着呢，眼睛是直瞪瞪，这嘴角啊直冒白沫子。哦，白马李启侯可明白，怎么这算点穴功给点了？没工夫啊来问话，可这位这身法是太快，只见人家在前面走，李启侯背打人在后，等来到后院墙这就有点为难。怎么这身上这收拾倒是倍儿利索，肚子里也够利索的，什么也没吃，背着大人就本来就有点眼前冒金花，这要再上墙这上不去呀、啊、这个。这位看了看白马李启侯，微微一笑，一抬手扶了李启侯一把，快，只说一声快，李启侯往下这一扶身，但从一口气蹭上去的一动刷，人家就跟着一把。李启侯是武术家，他可有感觉呀、啊、这人得多大力气呀、啊、这一下就把这个周出墙外来了。仨人呢离开太岁庄，眼看天光就要大亮了，这人站着不走了。李启侯把大人也放下，大人冲人家深施一礼呀、啊，啊，此位英雄，多谢您大救，不知您尊姓大名，一定要跟我到开封去，怎么我得好好的感谢一番，这是救两条命啊。李启侯也不住的点头。这位看了看大人，随后又瞅了瞅白马李杰，启壮士，你从三河县出事以来，这脸露的可不小啊！啊，黄三太指标戒银，是人家把彭公给救了。我记得你自从辅佐大人至今，没露过几次脸呐、啊。也许我出言不当，告辞了。这个他眼睛一眨，金睛暗放，他一转身走了。李启侯猛地想起了大人，此人大概是闭眼金蝉。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

0: 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彭公欲救啊，哈，好人呐、啊，遇难成祥啊，逢凶化吉。不但他被救了，李继侯跟着也沾了光了。哎，人家这位好汉呢，把他们救了之后还送了一程。哎，眼看快到开封了，人家不再送了，天也亮了，跟李继侯谈了这么几句，大爷没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李继侯可听明白了，然后人走了。这七爷看着这位的背影，想了想，哎呀，大人呐、啊，您说，救咱这位是谁呀、啊？彭公一愣，我不知道啊，他没说明姓啊。我奇怪的是，这不我被绑在椅子上了吗？弄得他一身是水。哎，这位进来，把我绑上松开。你看，还给我找了这么件长衫，让我穿上。然后没说什么，他就上你的屋去了。您看见他长得什么样了吗？
2: 也没太看清楚。
1: 哎呀呀，大人，我可看清楚了。我看这人呐、啊，长得太出奇了。他眼睛是有两块记，那个记是与众不同，而且半夜看，直冒金星，说不定啊，他就是闭眼金蝉。什么什么？
2: 彭公一把抓住李继侯，急往两边看。大人，您冷静点，怎么这已经、有了行路人了？庄稼汉、拾粪的这些人都已经上了路了。您这会儿连拉带扯的就不行了。这个，哎呀，你怎么不拦住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李继侯心里说：“我家大人，这您就不明白了，怎么我拦不住啊？只能用强硬手段。看来我也并非是此人的对手。行了，咱们先回衙门吧。”李继侯把大人给保回来，可把张月宗给紧张坏了。哎呀呀，我的七爷，您把大人给保哪儿去？还一言难尽。赶快先让大人收拾收拾，休息休息啊，擦擦脸，就赶快吃饭啊。大人受了惊了，有什么话咱慢慢说。大人，直到下半场这也算恢复过来点了。这个把茶沏好，吩咐一声。岳宗，你去看看，把齐庄师请来。
4: 是。
1: 张岳宗去。功夫不大回来了，说没在屋里。他人呢？回禀大人，不但人没在，而且还留下了一封书信。啊，书信？彭公赶忙把信接过来，拆开这么一看，坏了。怎么了？李齐侯啊，是不辞而别。这段书叫扫走白马李继侯。太扫了啊。谁扫他？就他的那位。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呢，可够人听的呀。自从你李继侯从三河县出事以来，你就辅佐彭公。你都办了些什么呀？哪件露脸事是你办的呀？人家就是没有指着鼻子弯着眼数了他损他。李继侯可全明白，就是他不说这几句话，七爷也准备回来正式辞职，不干了，怎么没法干了。怎么您这经常总去冒险，我这干着急，我这本领又不强，您说这原来啊，觉得自己怪有两下子的，也不怎么了，不是一跟着大人呐、啊，就到这，直到如今这两下子就没了，本来就够窝火的了，让这位啊，眼睛长记着这位这么一说，更受不了，所以写下一封书信

盘刺上的东西，他是一样都没动，只带着自己随身的几件衣服走了。嗨，盘公一看，这是何必呢？怎么这么大的白马李奇侯，怎么是个小心肠啊？怎么这太小心眼了？这个谁说什么了？这事啊，别怨我。怎么不如啊，这个上太岁庄的时候，我就带着岳宗去就对了。张安宗直着急，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彭公这才跟他说：“哎呦，您别着急，他吩咐备马，赶忙去追他回来。”彭公摆摆手：“怎么江湖的义士，就这样的性格？哎，你别让他走了，终究有一天，他还会回来看望我。哎，这，哎，一言难尽了，甭再说了。”就在这时，彭兴打外边进来：“大人啊，有事吗？”启禀大人：“有人前来下书。”“嗯，是哪儿的人呢？从哪儿来？”“由紫金山来。”“啊？”彭公愣了：“怎么，这太不像话了。紫金山，你地方再大，气势再宏伟，再了不起，你也是占山那个呆吗？啊，这叫国家大臣呐、啊！山大王敢给钦差下书，没听说过，来让听说听说吧。”他就来了。呵，张岳宗当时啪的说没这么一条，那还不把他拿下当成带过去这个买卖？大人摆摆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吧。这样，我到里屋去。彭兴，你坐着，如此这般。”说完，大人回避一下，张岳宗吩咐：“让下书人进来。”院子里随着腾腾脚步声，啪，连中这么一条，由着外边进了一个人。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团头发太难看了。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他生的那头发硬啊，还是怎么回事？是曲拐弯，有长有短，蓬蓬松松。啊，这家伙长得面目可憎，瞅着不太顺眼。上身穿着绑身铐，背着狮子板，腰扎一条皮形炸带。有一巴掌分是三环套月的蛤蟆，月白露的水当中央，打着火腿，脚下一双鱼鳞大鞋，一看就是个典型的山贼。张岳宗瞅了瞅他：“你就是下书人吧？”“我错，正是。”“叫什么名字？”“我乃紫金山金石大夫，南阳王驾下，崩头鬼黄顺是也。”“呵，金石大鹏驾下，南阳王谁封的？”“他自己封的。”“哦，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吗？”“这就是我家钦差大人，还赶快见过。”“哦，参见大人。”彭兴他不认识，书信在哪里？说这人一抬手，把小包裹解下来，他斜肩带背背着个小包袱，把他解下来之后，由在里头拿出封书信递给张岳宗。他不走，干什么？等回信。彭兴啊，识字啊，他从小就伺候大人，他也跟着练练字。读读书，那经常的，学问也不浅的。彭兴把信拆开这么一看呢、啊，他有点哆嗦了。怎么回事？这信写的、太吓人了。这个张岳宗一瞧，心里说：“我的管家，怎么您绷着点啊？哪能这样着？不行，我得把这家伙打发走，不能让他总在这儿站着。”“哎，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哎，彭德鬼黄顺这么一听，站着干什么？
我等着回书啊，大胆！你敢来下书啊？你什么人啊？不过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一些匪人，好大胆啊！我的大人恩师格外，没把你捉奖起来，这就给你好大的脸面，还在此等候。来呀、啊！门口武士大喊一声：“把给我干了出去！”棍子也举起来了，鞭子也抡起来了。彭子贵皇叔一看不好，光棍不吃眼前亏，抱头鼠窜，这家跑了。彭兴也乐了，张松也乐了。哎呀，彭兴一看，我说：“张医师，这么对待您行吗？”哎呀，什么叫行不行的？你这真是，你看戏的时候你怎么了？这是我怎么看你手指抖啊？哎呀，这戏写太吓人了，你看这。张玉宗一看，这信写太不像话。谁写的？救命楼。信交给谁？巡视河南的这位钦差彭彭，就给他了。而且告诉彭公，你呀、啊，河南赴任，在中途上丢了点东西。是皇帝给你的一面金牌，这面金牌就在我这儿呢，现在需要交换一下。怎么换呢？用两颗人头来换这面金牌。这两颗人头啊，是一老一少，老的呢赛毛遂、杨香武，年轻的赛石圈、朱光祖。要这爷俩，赶快交给大人吧。大人这时候从屋里出来了，彭兴赶快站起左一边去了。大人坐着把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呀，彭公不由得暗自倒吸口冷气呀、啊！怎么了？这说明紫金山匪人可是太猖獗了，太嚣张了，这多狂妄啊！啊，用两颗好汉的人头换这面金牌，那是你能留下的东西吗？这还了得？此山是必须抄脚啊，可怎么抄啊？就在这时，腾腾腾，彭禄打外边跑进来，满面春风：“大人，来客人了。”彭公一愣：“谁来？”“凤凰张七、张茂龙。”“哎呀，快快有请！”彭公高兴：“怎么回事？这些江湖好汉没有忘了自己？工分不大。”张慕容又打外边进来了：“哎呦，带着好多人呐！贺兆雄、普大人、五万年全来。感情啊，张茂龙是受人之托，还带来好多小将。余英和冲神眼俱全啊，八百多万军赵赛前朱光祖，还有这五万年呐、啊，蒲大勇那两位少爷，蒲天彪、武天球，你找个俩，怎么来这么多人？”张七爷见大人失礼：“我们来晚了，刚刚啊见到三爷黄三太，他托我们务必都要赶到开封来保驾，一方面保护大人，一方面要跟随大人查抄紫金山。这紫金山是大有来头，光凭些官兵武将山里都上不去，根本办不到。”哎，彭公一看，真是及时雨呀、啊，老英雄黄三太名副其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义士哪里呀、啊。冯福章西摆摆手：“大人，黄三太也好，杨香武也好，这些人都非常感激大人您、啊、要没有您其中落选，没有神力王他老人家说话，遇不上这些个好官员，那这二老就休想再离开北京了，那是满门抄斩、灭门之罪啊！所以黄三太要报这份恩情。”

0: 是随后就到，要请些高人，这紫金山是大有来头，还有些话得三太道士亲自跟您交代，我不敢多言多语。说今日俺能够在紫金山这儿自立南阳王，他有来头。下话没说，没有后台，没这胆子。他不过就小小的在扬州碧霞庄的一个庄主而已，能到今天这份上，而且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他招了好多人。现在他准备说要亲手把这三个人杀了。谁呀？一个是梅里剑华刀刘世昌，就是他那最好的那朋友。再一个三十天这朱光祖，这孩子没直接得罪金翅大王，可是呢他在这个太湖山惹了个大祸，就因为万宁章那婚事，他把那老太太孙氏给得罪了，所以这回啊这挂条一江也要着他。更主要的那就是杨小武羞辱过周应龙，没有你杨小武我不会落到今天，虽然李南阳王了，心里这口气出不来。哎呀，大人当时愣了，老英雄怎么能够把刘世昌和杨香武等人就这么绳捆索绑送到三省去？哎，不用了。怎么不用？刘世昌您就甭送了，此人早已经死去了啊。很恐惧了吗？这怎么回事？您看，要不这次书信上怎么没提他呢？他是坠剑而亡，掉三剑里摔死了，这就完了。所以现在周荣这火就跟杨香武和朱光祖身上，在朱光祖他都不认识，不过他是为了李佩还有那孙氏老太太，可能人家都啊通了气了，这次主要就要这赛马村，那我也不能给拆了啊！怎么就能这样？这怎么得了啊？怎么？您想想，杨义士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皇帝都很器重他。别看他在畅春园倒了杯了，如果他不是那代的年纪的话，万岁想把他收在宫中，作为大内的护卫。这话没好出口，那怎么能够我就现在把他交到紫金山去？再说那样一来，我不等于向金翅大鹏投降了吗？我还查什么河南呢？奉旨钦差还当个什么劲儿啊？哦，您说的也有理呀、啊。那等老一是黄三太来了再说吧。过了两天，黄三爷、杨五爷就到了，那就真来了。哎呀，呵，不次于啊那次贺九传如一黄马褂，虽然没来那么多人，人也不少。杨五爷进门先向大人请罪，然后这才跟大人说，说什么呀？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要想破紫金山得回金牌，只有一个人，谁？刘世昌。嗨，大人一听，武艺这里开什么玩笑？怎么凤凰张齐老英雄跟我说了，他已经坠剑而亡了？哎呀，大人，您哪里知道？我这回打听的清清楚楚啊，梅里剑花刀刘世昌啊，他是诈死埋名。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

0: 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 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

0: 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 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6: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7: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8: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9: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0: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9: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1: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9: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3: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4: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3: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5: 真的挺谢谢他们的，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3: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6: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

0: 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7: 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即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

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四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 6.45 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育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

0: 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他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育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两个，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三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 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四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4: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3: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察，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4: 我是先前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30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5: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2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3: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6: 非常的开心， 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3: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

0: 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1: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3: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京揭晓，陈列权院士、温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近日，喀罗湖实验学校党支部荣获长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学校党支部抓实政治建设，丰富思想实践，暖心帮扶困难学生，解决师生难题，依托区位优势打造特色课程，革新教学模式，中考成绩突出，牵头组建教育集团，带动五校协同发展，先后获批全国基础教育等级考试考点、省级课题实验校、吉林省青少年科技素质素养教育基地。坐落于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的楚天华通技术有限公司是医药装备行业领军企业，为亚洲重要制药装备研发制造基地，拥有数百项自主知识产权及国内外多项权威资质，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服务客户1000余家，企业获评高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多项荣誉，未来将在行业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助力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为迎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7月8号，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联合区住建局、通信运营商波尼河街道及妙香山滑雪场等单位，深入妙香山景区开展架空线集中排查整治行动，对凌乱垂落线缆进行规整，对废弃线杆和线路予以清除，消除安全风险，确保赛事期间电力、通信等生命线的稳定畅通，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8: 这太棒了。
1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 标，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2: 不忘初心为本，
2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不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的电费
18: 6.96，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6: 健康，
2: 没
6: 啦，
2: 至少能省。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蒙古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大明。

王朝岌岌可危，一心想要为国家出一份力的张居正该怎么做呢？大明脊梁张居正第五集，人生的选择。

0: 嵩和夏言之间的斗争最终以夏言的惨死、严嵩的胜利而告终。严嵩成了内阁首辅，其后二十年一直把持朝政。虽然此时张居正不过就是一个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斗争的核心阵营之中，可是言夏之争却也让初入官场的他真正见识了官场斗争的残酷。天有不测风云，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1550年，一场发生在蒙古和明朝之间的战争，却使得一心想为国家出一份力的张居正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是投向严嵩一党，还是加入他的对立面徐阶的阵营。此时的严嵩可是内阁首辅，绝对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他的老师徐阶的实力是无法和严嵩抗衡。如果出于个人仕途的考虑，显然应该加入严嵩一党，那么满怀报国理想的张居正在国家如此危难的关头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他的选择又会对他今后的仕途之路产生怎样的不同影响呢？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带我们走进张居正的内心世界，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第五集，人生的选择。
1: 朋友们大家好，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是张居正进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说这一年张居正获得了一个带薪休年假的机会，回湖北老家休假去了，千里迢迢赶回了湖北，才在老家待了几天就待不住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北京突然发生了时局上的重大变化，时局变化，时刻揪心啊！所以张居正立马心急火燎的又往北京赶。我们说是什么样的时局变化，让张居正这么着急呢？他进了官场不过四年，前三年都是任翰林院的庶吉士。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庶吉士不过就是一个见习生的位置。熬到了第四年，好不容易见习期满了，才受了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七品翰林院编修，以前没品，现在有品了，虽然是有品阶了，但一来，这个七品不过是京官里头最低的；二来，这个翰林院的编修说起来是很靠近权力中心的，但实际上它也只是一个闲职，就相当于皇家行政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尤其是这个时候，按张居正的情况，就是论职称的话，他顶多也就是个助教，没什么实权，更没有什么政治实践了。你说什么样的时局变化能让他操心呢？我们换句话说，也就什么样大不了的事儿能让他这个七品芝麻官挨得上边呢？这就要说到那句千古的至理名言了，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事实上，正是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才让这个热血青年坐不住了。原来蒙古人的后裔鞑靼说是逐渐强大起来了，自明英宗以来，他们占据了河套地区。我们上一讲讲过，那个宰相夏言和陕西总督曾宪之所以被杀，就是因为要收复这个河套地区，因为他们占据河套地区之后，对西北边防形成了重大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从这个河套打到北京，那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这个潜在的威胁就更大了。说蒙古人占领了河套地区之后开始的时候还不过是袭扰边境，每次抢劫点东西，但因为明朝的这个国防力量太差了，所以他们抢的东西越来越多，抢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是逐年逐步深入。到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初夏，这一次鞑靼人的一个首领其中的一个首领叫做俺答，率兵进入内地抢劫。 估计这一次本来就打算多强点，所以深入的程度特别大，再加上明军啊不堪一击，所以俺达率军长驱直入，啊，突入湖北口，结果所长城的部队啊，明军一旦其溃不成军，俺达趁势兵进通州，一下子对北京就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
0: 庚戌之变是蒙古对明朝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曾经使明朝面临着覆亡的危险。起因是因为自明朝弘治年间互市贸易中断后，双方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特别是对蒙古，互市的关闭使得日用物资十分匮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经济之间的联系迫切的需要恢复。俺答数次向明朝求贡，要求恢复贸易，却屡次遭到拒绝。嘉靖29年六月，俺答率大军攻入长城，直逼京城，掀起了对明朝的大规模战争，史称庚戌之变。
1: 这蒙古人都打到北京城下了，北京的可是啊国都啊，对吧？啊，北京被打下来，那就意味着亡国了。张居正就要做亡国奴了，你说这个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他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火火地往北京赶，就是要在这个国难时刻去做点什么。但张居正能做点什么呢？他自己也不清楚啊，反正他只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到政府当权者的面前去积极进言，去表明态度，哪怕是贡献一丁点的个人智慧也好，啊，我们不禁要问了：张居正一个七品芝麻官，他凭什么到执政大臣的面前去表态、去进言呢？啊，他哪儿来的这份自信呢？你还别说，张居正就是有这自信，这是因为啊，这个时候他和两位执政大臣，啊，也就是两位嘉靖所依赖的重臣，私人关系都非常好，一个就是严嵩，这时候是内阁首辅。啊，我们上一次讲了，严嵩在斗倒夏言之后，张居正适时地向严嵩伸出了政治的橄榄枝，所以严嵩和他的关系这时候非常好。严嵩虽然说还没有提拔张居正，但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年轻人的。另一个就是徐阶，这个时候是礼部尚书。说夏言啊倒台之前意识到严嵩的奸诈，可惜啊为时已晚，但夏言还是留了一个后手，说他迅速提拔了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正直的而且将来是可以对抗严嵩的人，这个人就是徐阶。同时啊，徐阶这个时候还兼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就是这个最高学府的常务副校长，而且是主持工作。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他才是张居正这个时候最标准的老师。我们以前说过，张居正进入翰林院后，就这个嘉靖28年2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初步表露改革思想的论实证书，哎，受到过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就是徐阶，他的老师徐阶。明末周盛楷的张居正传里头说，时少师徐阶在政府，建功诚意渊重，深相期许。这就是说徐阶看中了张居正，尤其是说深相期许啊，这潜台词啊就是徐阶啊很早就看中张居正，并打算重点培养他了。但我们说嘉靖29年的夏天，这个时候年轻的张居正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应该走向哪个政治阵营啊，所以啊这位急急忙忙啊从湖北赶回北京来的年轻人，这时候站在北京的十字街头，站在北京六月的大太阳底下，就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却又非常关键的问题。人这一生啊都经历过这种啊看似简单却又艰难却又关键的难题， 这个难题的名字就叫选择。
0: 在国家危难的关头，张居正究竟该去大奸臣严嵩那里，还是去自己的老师徐阶那里进言呢？他的选择会对他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满达直逼北京城，大明王朝的江山岌岌可危。在国家遭受如此危难的时刻，张居正迅速回到了北京，希望能出自己的一份力。虽然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够做什么，可是就在他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城的时候，他首先面临的却是一个困难的选择题。因为当时的张居正不过就是一个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他要为国家出一份力，就必须去要找当时的执政大臣。严嵩和徐阶都是执政大臣，张居正的选择事实上也就是今后要加入哪个政治阵营，而这样的选择无疑会对他的仕途之路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张居正会选择谁呢？请继续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第五集《人生的选择》。
1: 关于选择啊，先前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是说战国的时候，魏国有一个人叫杨朱，啊，说杨朱有一天走在路上，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说杨朱啊，面对着这个三岔口，突然放声痛哭。但是旁边人都觉得很奇怪，就是好心人啊，就问他，说：“哎，这位，哭什么呢？啊，家里遭什么变故啊？”结果杨朱也老实，人家问他就答，摇摇头说：“不是，我是因为不知道走眼前的哪条路。”旁边的人听了直摇头，说：“嗨，你就为这哭啊？啊，哎，真是服了又了。”你又不是小孩找不到家迷路，对不对？你挺大个人，值当的吧。结果这个杨朱啊，特鄙夷的瞧了瞧旁边这位，啊，眼泪还没抹干呢，带着满脸的忧愁，一副深沉的姿态说：“你哪里知道，人生到处都是这样的三岔路口啊。”哎，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杨朱临路而泣的故事。我们说杨朱是先秦的大哲学家，所以他的临路而泣实际上是面对选择时候的一种人生感慨。后来这个台湾有个作家叫吉米，用漫画的形式也表现过这种临路难的选择，他拍成过一个同名的电影，题目叫向左走向右走，啊，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名字，也很喜欢看这部片子，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棒，特别形象，啊，其实不只是我，我想啊，就算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夏天，那个站在北京十字街头的年轻人张居正，他要是听了这个向左走、向右走的说法，一定也会觉得很棒，很形象。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正面临着这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艰难选择。向左走是进菜市口的丞相胡同，那里是内阁首辅严嵩的府邸，就是严嵩的家。向右走过两条街，说到槐树胡同，那里是礼部尚书徐阶的。我们说要从到最高执政大臣面前去谏言、去表态的这个角度上说，那当然是去严嵩那儿，很简单嘛，严嵩是内阁首辅、政府首脑，对不对？况且就从政治上要站队的角度上考虑，当然要选择一个势力大的政治阵营啊。所以张居正没什么好犹豫的啊，他就应该向左走去严嵩那儿。可张居正还就是犹豫的，他虽然没有像杨朱那样临路而泣，可他就是在北京的大太阳底下，在这个十字街头磨蹭的还不挪脚啊。我们说要让我们现代人替张居正选择一下，那也很容易，道理很简单嘛，因为严嵩是个奸臣啊，对不对？甚至有很多人认为 严嵩是明代最大的奸臣啊，他前面什么汪直、刘瑾啊，后面呢这个魏忠贤虽然比他还坏啊，但问题这帮人都是宦官，不能算大臣。所以啊，虽然有人给严嵩翻案，但奸臣这个说法也不是我们说的，明史里头就明确的把这个严嵩是列在奸臣传里头的啊。你说张居正这么一个大好青年啊，阳光男孩，你怎么能和严嵩去同流合污呢？对不对？所以啊，不论是往哪儿走，哪怕上天入地，都不应该向左走，去严嵩那儿。但我们说这样看，那纯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所有的选择回过头去看的时候都清楚简单的很。但在当时，在当局者迷的情况下啊，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情况而言，那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大概张居正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所以啊，他觉得不能感觉用事，要理智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在那儿理智的思考了一下。那么理智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向左走，去严嵩那儿。因为张居正啊，想了想，反复想了想，觉得他这一段和严嵩的交往是非常成功的啊。自从他给严嵩写了庆贺生日的诗文，尤其是啊，严嵩让他代替自己写上奏朝廷的贺表之后，严嵩对他还是很喜欢的。要知道严嵩这时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政治地位非常的高。严嵩对张居正的态度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完全会决定这个年轻人在官场上的发展。所以不只是张居正，我想换了绝大多数人，理智的思考一下，毫无疑问会得出一个结论啊，应该是到严嵩那儿。就在张居正要下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说他的政治敏感和政治直觉发挥作用啊。他反复的想了想，觉得虽然严嵩的权势非常大，权势熏天嘛啊，但是总觉得严嵩是一个权臣的形象，这时候他还不能判断他是奸臣啊，反正和他心目中的政治家的理想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张居正的理想不是要当一个权臣，他是要当一个政治家。所以啊，他想了想，反倒是自己的老师徐阶，虽然这时候权势不如严嵩大，但一心为国啊，一身正气，张居正觉得这才是他人生的发展方向。所以凭直觉他又应该去徐阶那儿。那么这个时候到底听理智的还是听直觉的呢？就在这个时候，跟当年的杨朱一样，旁边有人说话啊，谁呢？张居正的随从贴身的管家尤七实在忍不住说，老爷你怎么老在路口这愣着呢？啊，我们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你大老远回北京来不回家啊？原来啊，张居正既不应该向左走，也不应该向右走，他应该直接向前走，先回家。可张居正听了这话啊，跟杨朱的反应一样，回头瞪了一眼尤七，然后一转身啊，既然是一转身就不是向前走了啊，向哪儿呢？说张居正一转身抬脚向右，直奔槐树胡同的徐阶府邸而去。
0: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张居正最终选择了一心为国一身正气的徐阶。可是毕竟严嵩是内阁首辅，位高权重，张居正选择徐阶等于就是选择了与严嵩为敌。

0: 么等待张居正的会是怎样的考验呢？当然，张居正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此时的当务之急还是如何化解北京城的危局。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可是城内的守军根本无力抵抗。那么张居正想到了什么切实可行的退敌之策了吗？这一场让大明王朝面临灭亡危险的庚戌之变，最后又是如何化解的呢？
1: 说见到了徐阶之后啊，跟自己的徐老师一番交谈之后，张居正才知道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俺答已经兵围北京城，而且兵降书已经送进来了。嘉靖是想抵抗，可是心有余力不足啊，平常也不练兵，朝政又荒弛，所以兵备也荒弛。这个时候临时统计一下，包括京郊地区所有可以动员的兵力花名册上的50000人，这里头还有溜空号，就是有名字实际没这人而且这50000人那都是老弱残兵，根本没法打仗，打不起来。所以在这个御前紧急会议上，说执政大臣、政府首脑严嵩、严宰相明确表态了，投降献供，免得城被打下来之后后果更不堪设想。说张居正一听这话就急了，拍案而起说严嵩府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卖国吗？说完了看了看徐阶，徐阶没吭声。张居正又小心地问，老师总不会也像皇上这么建议吧？徐阶心的话，年轻人好冲动，冲动是魔鬼，所以就不搭他这茬反问他，要是你张居正在严守府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做呢？张居正坐下来想了想，很坚定地回答，当然是坚壁清野，拼死抵抗，等待各路秦王援军的到来。徐阶点点头却说，拼死抵抗固然勇气可嘉，但以北京现在的兵备情况没法打，待各路秦王大军到来，北京城大概已经只剩一片焦土瓦砾。张居正听这话又站起来了，又急了，尚书大人这意思也是要降了，也不叫老师了，叫尚书大人了这话已经说得很不客气了，就差没把卖国说出来。说徐阶也不生气低头看着手中的茶碗，说做事情凭的是动脑筋，不是凭义气，作为身担朝廷命运的大臣就更应该是这样了这话已经是在教训这个学生了。然后抬起头来对张居正说，你看俺达年年劫掠，年年满载而归，这一次虽然打到了皇城根下，但俺达据我的情报，他还是抢东西来的。我看他就算是打下了北京城，他也没有在这一统江山的志向没在这儿要改朝换代的志向，所以我料定他即使打下了北京，也是抢完了东西回他的老家去所以俺达说到底不过是个抢东西的贼和强盗而已。张居正一听这话觉得徐老师讲的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鞑靼只是蒙古的一支俺达又只是鞑靼的一个将领你说要改朝换代，像成吉思汗，像后来的努尔哈赤，你首先得统一自己的部族吧，对吧？统一自己的民族，你才可以染指中原，逐鹿中原来争夺江山。所以徐阶这么一讲，张居正立马觉得思路开阔老老实实坐下，以一副学生的口吻不再激动了，请教徐阶说，老师这么一说，俺答的情形确实如此，但现在毕竟兵临城下，俺答的兵降书的

0: 是用蒙文写的，是一个外交笑话，与我们双方将来都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儿，不光彩的事。你看你是不是先可以退到长城以外，用蒙文重新写一遍这个逼降书，我们再按你的条件一一来落实。啊，这么一来一回，各地秦王的大军就赶来了。张居正一听都傻眼，满脸疑惑地问徐阶，我就这主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啊，能行吗？结果徐师爷点点头，说皇上已经按老臣的说法去做了。啊，这个方法对别人可能没用，但对俺答却不一定。啊，据我的情报和对和这个俺答提出来的条件看，这个人啊，俺答这个人目光短浅，眼中只有财宝、女人和利益。啊，对于这种人，最适合用细节上的东西去干扰他。至于行不行，你也可以回去瞪大了眼睛瞧下去嘛。
2: 徐阶的退敌之计竟然真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让张居正终于看清了自己究竟应该站在哪个阵营。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徐阶的退敌之策，表面看起来还真是让人心里没底。蒙古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北京城的守军根本无法抵抗，大明王朝的江山岌岌可危。此时占尽优势的俺答，怎么可能因为这样一个文书上的小细节就退兵呢？张居正虽然满心的怀疑，但是也只能如此，因为他也没有提出什么更为高明的计策来，如今也只能静观其变了。那么徐阶的办法可行吗？俺答会撤兵吗？
0: 说张居正从徐阶那儿回到家之后，越琢磨越佩服，啊，越琢磨越感慨，啊，你看人家徐老师这一招，啊，原来治国不是光靠治国理想的，要有治国之术啊，啊，你看看人家徐老师这一招，看似微不足道，细想来却充满了玄机，啊，至少有三个玄机，第一个。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办法，不管办法怎么样，啊，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啊，大多数人空发议论的人多，提观点的人也多，但是能提出办法，就是怎么做，啊，尤其是流程的这种人就少了。第二一个，这个办法提出来之后，会让嘉靖皇帝觉得特别可以依赖，为什么呢？啊？这个危机之时啊，别人考虑的都是自身，但谁站在他的利益上考虑呢？这个徐阶的这个办法本质上是一个拖刀计，是一个缓兵之计，他的本质还是为了维护嘉靖的利益的，对吧？这就像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最依赖谁啊？周瑜。刘备最依赖谁啊？诸葛亮。因为只有周瑜和诸葛亮是站在孙权和刘备的利益上考虑问题，提出办法，啊，所以这个时候徐阶就是嘉靖的周瑜和诸葛亮，啊，所以嘉靖这个时候就会特别依赖徐阶。还有一个重要的玄机，就是这个办法还不和严嵩产生矛盾。严嵩是投降主义，徐阶是缓兵之计，本质上是不一样，但形式上看并不矛盾，也不冲突，这就给严嵩留足了面子，啊，所以啊，徐阶的这个心机眼力真是非同寻常啊。后来果然不出徐阶所料，俺答在京郊地区大肆劫掠以后，就退到长城以外去了，而各地秦王的大军也赶来了，徐阶用一招看似绝不可能的拖刀计，达到了当年于谦北京保卫战的效果，而且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所以张居正啊，越想越佩服的要死。